0: 飞的偷，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华系统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9公里林口 A 前发生的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78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停放在路间，南下的下弯前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北上99.6公里新竹系统前路间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14.2公里，过了汐止端内线车道有大客车跟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40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24公里，过了环北有轮胎掉落在外路间。国道三号北上的南州入口匝道发生货车自撞后翻覆的事故，目前是封闭南州入口从新埤上来的匝道，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369公里，过了田寮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交通快报，我们今天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张志毅张组长。组长早安。
1: 对，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谢谢啊，组长很有元气，很有元气，很有精神哦。好，要来跟我们这个会诊呢整个新竹县的一个道路交通状况。
1: 好，你我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报告哈，那目前今天看起来哈，天气是相当的理想了哈。那太阳其实好像云层哈有点薄薄的哈，那因为其实蛮舒服的哈，有点风。那今天其实天气状况理想的状况下哈，我们用路听众朋友们应该都相当熟悉哈，通常交通状况就会比较理想一点这样子哈。那我们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目前我们在竹北市的这几个重要交通节点哈，包含光明六路跟县政二路口哈，距离这个交流道哈最近的大家相当熟悉的这个路口哈，以及我们这光明六路跟庄敬南北路口哈，然后以及光明六路自强南北路口这个这个远东百货以及这个喜来登饭店的这两个路口哈，这几个重要交通节点目前的交通状况看起来都算是正常的哈。那其实我们去也询问了我们的呢交通事故处理的这个交通小竹北交通小队哈，那看起来也是没有太多的交通一些交通事故的一些通报哈，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在使用上哈，我们建议大家哈，就是放心的来使用这个道路。那如果我们有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们当然也是建议啊哈，就是我们多听这个恩南的这个好节目哈，那我们不要滑手机，不要滑手机，那保持专注哈，注意这点状况，那给自己多一点耐心啊。如果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有看到我们有一些移交的同仁或者是我们警察局的同仁哈，如果有适时的在红灯的时候就是举起手来拦阻你哈，就是那是一个路口净空的动作了哈，那我们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也都可以协助配合。其实路口净空如果有做好的话哈，其实车流量哈，即使有一些车流哈，就算有一些车流哈，有一些车流量，但路口也不至于说会有打劫的情况，所以跟听众朋友们来做个分享这样子。那另外再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哈，那其实最近我们好像蛮常看在新闻媒体或者是一些社群网站上看到有一些哇，好像有一些交通状况哈，就是蛮多，好像有毒驾的这个通报这样子，或者是一些新闻，我觉得画面都蛮耸动的这样子。那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报告，那我们新竹县政府哈，那警察局那也是在最近哈加强这个使用毒品酒后驾车及使用毒品过后的驾车行为来做一个防范了哈，包含是事后的做一个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们给他相关的一些检测哈，来做一个确认以外，我们在事故发生之前，我们就尽可能的用主动拦查方式哈，去做一个阻断哈。那当然，我们在各位听众朋友们哈，我们跟提醒一下所有的用路驾驶防御驾驶的观念哈，不管你是骑车、开车或者是走路哈，我们都希望大家哈可以多一分警觉了哈。有时候我们看一下有一些影片哈，其实你走在路边或者是在自己的家门口或者是在某个地方用餐，忽然之间车子就撞过来，我们在看到其他县市的案例其实是蛮不忍心的，那我们会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不只是自己，包含自己的亲爱的家人或者是周边用路的朋友，如果你有提早发现某一个车辆某一个这个驾驶人有些不对劲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提醒自己，也提醒其他的用路朋友提高警觉是适当的做出一些防范那我们刚有讲的不只是查气方面的量能提醒的那在用路朋友们自己的自身的警觉部分希望我们大家也可以多一分警觉那大家都可以平安的出门那平安的回家上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个分享。
0: 是，所以就是说如果大家在路上有发现有车怪怪的就是除了保障自己的安全，如果他正在那边你觉得不太对劲的话，我们也可以来通报，对不对？
1: 事实上是的哈，如果是蛮不理想哈，比如说路倒，我们之前看有
0: 些影片看起来怪怪的，
1: 晃身体晃路倒了，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赶快拨打110哈？那我们对这个辖区的这个员警哈，来现场来做一个确认跟处理，然后那我们也不必有一些先入为主、这些太恐慌的概念跟观念哈，我们就让警方来依据我们的公权力赋予的一些公权力哈，来做一个执法或者是做一个查缉这样子，我们来依规定来处理这样子。
0: 那组长有用过那个唾液快筛了吗？现在这个抓毒
1: 有
0: 啊，
1: 我们其实我自己是没有用过，不过我们同事我们在路检点的时候的确是有看过我们同事在做一个使用了哈。其实这个我们警政署做的这些措施哈，都是蛮及时的来做。

0: 个与时俱进的哈。那这些脱衣快晒的东西，事实上它
1: 当场就可以看出来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而且阳性的话，它其实基本上准确度蛮高哈。当然后续会有一些更精密的检测的方式，但是当场我们用一些脱衣快筛，如果是阳性，基本上就八九不离十，应该这个人就是有一些状况这样子。
1: 真的这样子可以预防，对不对？免得他如果真的对啊继续在路上跑的话，那真的是也危害到别人了，对不对？
0: 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个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们警政署每年每从去年第四季实施以来的统计数字那每天都有位数以上的数字所以其实是真的是有点多，所以可能我听说啦大概十几二十个啦全国加起来，所以我相信是有一定的需要警戒的风险，所以大家用路的时候要更加的专注一点。那比如说停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建议说也不要滑手机啦，真的就算没有警察在旁边也不要哈，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说什么情况四面八方会什么样的风险过来，所以有时候身体动一动啦哈，那看看后照镜啊，确认一下左右状况那随时保持警觉这样子。
1: 没错没错，对，因为真的是有时候不是只是你自己小心而已，也要真的是对啊，因为车祸真的发生都是意外嘛，哈。OK， 对，而且刚刚开头讲到，今天天气很好，虽然看起来道路交通状况都蛮好的，可是有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就要注意那个反光，哈。像我以前，
0: 对
1: 多年前，我那时候是行人，走在斑马线上，对，然后就突然一个问奖就把我撞下去，我整个就飞起来了。然后后来就失去记忆了那一段。
0: OK， 可能是就是太冲击
1: 太大了。我有印象已经是被扶起来扶到路边的骑楼了，可是那个我怎么过去的？然后我的东西我都没有印象，这样子就我只听到我被撞飞的时候就啊。然后我就起飞了，对，然后那个问奖事后说，因为他那个转过来的时候那个反光哈，他真的就没有看到我这样子，对，
0: 确在这个炫光的部分反光可能也是有一些地理环境或者是一些路况可能当下的一些建筑物啊等等的，但是如果是以炫光的概念来分享的话，我们会比较建议大家会提醒大家，比较常见的炫光通常都会发生在冬季年初的时候，就是第四季跟第一季
1: 会更多一点，
0: 尾巴更很低，因为这时候的那个角度，阳光的角度会低一些，尤其是在清晨的时候，就是光是在这个我们新竹县的光明路哈，那其实在竹东往琼林的路段哈，对，很悬哈，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在某两年啊，蛮接近，我印象中是有中间有隔个一年左右一两年，但是一模一样的位置哈，将近前后差不到一公里哈，那几乎一模一样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个几乎一样的是故状况这样子。
1: 我知道那个地方现在交通也繁忙的，因为那边好多个社区，对不对？现在那个刚刚讲这边的竹东的那个光明路二重埔那边，对不对？现在也是蛮繁忙的交通要道。
0: 这时候这个时间点的话，可能从琼林那个方向，它的阳光刚升起来，那可能我们竹东这边的朋友，或者是新竹市的朋友，要往琼林的方向开车或骑车的时候就要特别的当心留意这样。这时候我们其实也会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你有太阳眼镜就是当然就是可以使用这样子，这是太阳眼镜不是用来耍帅的哈，就是适当的来做一个防范。对对
1: 对，
0: 真的蛮不错的。
1: 我多年前那一次是因为旁边有一个建筑物，它是那个玻璃帷幕，所以那个玻璃就反光，那个问奖就没有看到这样子。对，所以大家你看问奖已经是多年的行车经验咯，对，还会就这样直接就把我撞下去了。 对啊，还蛮可怕的。
0: 我们也会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啦，就是说如果行人不管是走在行穿线过穿越马路，或者是走在人行道，我们都会建议说这个
1: 也不要滑手机，也不可以，对哦，
0: 还是要有些警觉这样子。
1: 对对，
0: 有一些用路有一些路权团体的用路者会跟我们有点辩论说为什么要提醒听众朋友提醒用路人不要滑手机其实中华民国的法规并没有规定行人走在路上，不管是过行穿线或者是走在人行道上不能滑手机。的确，我们也知道。

0: 但是我们会还是会建议大家要永远要小心别人的不小心，然后注意别人的不注意，这样子。
1: 对呀、啊，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要看手机哈，你就在还没有过马路之前，你在人行道上哈，找个安全的地方就好好停下来。如果你真的有事情要处理的话，处理完了再过马路。尤其过马路的时候，真的不要看手机哈。对啊，其实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可是就是我这边是绿灯，就我行人是绿灯，然后我就跟着大家一起过马路，我是上班的途中，可是他就不偏不倚的就撞上我了。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个论派，就是说那为什么你要检讨这个被害人呢？其实车子这个问奖撞上你，应该是要检讨问奖才对。但是我们会常常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防御驾驶的观念并不是用来并不是用来讨论谁对谁错。我们是希望防御驾驶带给大家的两个目的，第一个是希望它不要发生，那第二个是希望不幸发生了之后它可以降低伤害，这样子。
1: 没错，对啊，
0: 防御驾驶的观念。
1: 对，这不是在那边吵说谁对谁错，先要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呐、啊，对不对？安全第一哈。
0: 我们是希望它不要发生这样子。
1: 对呀、啊，哈，先预防胜于这个事后的，在这边对不对？哈，
0: 没错，
1: 好的，好，我们谢谢张志毅组长，谢谢，辛苦了，
0: 谢谢主持人，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1: 好，拜拜。好，这个刚才呢，谢谢张志毅组长哦，帮我们呢这个 update。现在呢，这个新竹县呢的一些，不管是平面啊，或者是快速道路啊，或甚至高速公路的这些交通状况哈。那我来帮大家呢，也更新一下整个桃竹地区的这边的一些道路交通状况。像是呢，在中山高哈，现在我们看到在南下的部分呢，现在行车的瓶颈点呢，就是过了桃园之后，从中山高呢过了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哈，还有从中立服务区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这边，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哈，时速呢一度从40-50降到20-30哈，这中山高南下的部分。那相对来讲呢，五羊高架现在看起来南下还蛮顺畅的哈，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那中山高呢，一直要到了这个校前路到杨梅端，五羊高架也是哈，杨梅端这里到杨梅休息站要汇入中山高的部分，才稍微小塞一下下哈，大概20-30的车速，大概就是大家排队准备汇入那个中山高哈。但过了这个杨梅休息站之后，就恢复正常车速了哈。然后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哈，到了湖口呢，湖口服务区竹北竹科这一段时速大概是60-70。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现在从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大概是40-50的车速。还有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过了桃园之后，过了桃园呢到林口这段呢就红通通哈，时速不超过40。至于这个旁边的五羊高架北上的部分，现在呢通报进来哈，在指标51公里的地方，这个是过了国二机场支线哈，五羊高架过了国二机场支线这一段呢，指标51公里的地方说有一起事故哦哈，这是在这个五羊高架北上51公里的地方，但还没有讲说是在哪一个县道上面呢哈，五羊高架上面，请大家经过的这个51公里的地方呢就要小心。至于呢，在这个国三来讲哦，国三呢现在看到呢，这个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段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还有呢，国三哈、哦、南下90.3公里的地方，这是靠近竹林了哈。这里呢，国三南下90.3公里竹林路段呢，说有一起事故哈，那也刚刚发生，刚刚通报进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过了竹林之后呢，一直到宝山休息站呢，这段的国三大概时速是60-70。过了宝山休息站之后，到宝山这段稍微比较慢一点哈，时速掉到40-50左右。至于国三北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新竹系统这一段呢，时速也大概是60-70。还有呢，国三北上55.4公里的地方，这是已经靠近莺歌了哈，莺歌系统这里，靠近莺歌交流道这里，国三北上的部分，55.4公里的地方有起事故哦，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有迹象显示，美国与伊朗的和谈正朝达成协议的方向取得进展，将有望重新开放和默兹海峡。国际油价今天应声大跌，布伦特原油下跌 7.15%， 西德州中级原油下滑 6.5%。 因应年底九合一大选，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全国察会，制报督导

0: 小组，法务部长宣示查查没有底线、上限和时限的执法决心。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竞选，避免引发民怨。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最高警察署全国查会及暴力督导小组正式揭牌，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贿选暴力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年底9合一大选种类多，参选人数多，竞争相当激烈，执法人员面临贿选、赌盘、 AI 假讯息和境外借选等四大挑战，务必统合战力，提前部署，并且严查肃办。
2: 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时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1: 对于 AI 声位假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代理检察总长徐新祥也表示将制定流程加快查办。另外他也要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选，
3: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啊不同行为区别。
1: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警方搜索具体16人到案，全案依组织犯罪等罪起诉8人。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5: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轮流担任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这个互相利润分配不公，那所以各自找上了这个帮派来介入协调。
4: 专案小组在114年3、4月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具体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裁定扣押861万元。刑事局呼吁企业若遇债务或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更大的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镇一名60多岁的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相关接触者的矿链人数也在扩大。机关署提醒，天气炎热且各地陆续降雨，务必要落实巡道勤刷。记者尤若淳报道。
6: 高雄这名男子因为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到医院就医后，医师警觉性高，采检男子的检体确诊登革热第一型阳性。地方卫生局原本框列50名的接触者，但男子在疫调时隐匿足迹，框列人数恐怕会再扩大。机关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7: 有接触者采检，目前大概是83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同住接触者啊，或是社区的一个扩大采检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啊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民众要落实巡道清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自身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6: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疾管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警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

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交通快报。
1: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呢，现在南下哈，从桃园呢到这个国二机场支线这一段呢，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过了国二之后哦，时速又更慢了哈。从这个中山高南下呢，过了国二之后，一直到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二这里哈，时速大概都不到四十，是行车的瓶颈点。还有呢，南下哦，过了这个中立之后，到平镇系统这一段也是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哈，这个部分。到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呢，到右市这一段有稍微提升一点点哈，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那过了右市之后呢，就可以恢复正常速度了，这是中山高南下的部分。旁边的五羊高架呢，现在看起来呢都蛮顺畅好走的哈，只有到了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哈，从五羊高架呢杨梅端汇入中山高到杨梅休息站这里大概也是二三十的车速。还有呢，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也大概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过了竹北之后呢也稍微提升，可以到六七十的车速。另外呢，中山高哈，现在呢看到呢南下哈，这个头份路段哦，大概指标 110.4 公里的地方说有散落物哦，有散落物哈，这在中山高南下 110.4 公里的地方头份路段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哈，那还没有通报进来说是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大家经过的时候就小心闪避了。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头份一直到新竹竹科竹北这一段哦，时速大概是六七十。那北上比较不好走的路段呢，就是从桃园之后往北哈，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大概时速不超过四十。至于旁边的五羊高架哈，往北的方向，在五十一公里的地方哈，这是过了这个国二机场支线哈，五羊高架五十一公里的地方说有一起事故哦哈，在这个五羊高架的地方，但看起来没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哈，看起来是不影响后方车流的哈，那经过的时候就小心。还有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呢。

南下过了莺歌之后到大溪这一段、哦、大概时速也是四五十。另外呢在这个国三来讲的话，就是北上、哦、从这个嘉东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另外呢国三呢桃竹路段来讲的话，北上都蛮顺畅的、哦、大家可以放心利用了。北二高呢一直要到了树林啊，甚至过了土城之后才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哦、这个部分。好，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One, two, three, go， 这是董事长乐团的歌曲。好，今天呢，这个刚连线的时候呢，这个张志毅组长也说，天气好，算是行车比较。

呢，在南向 55.4 公里地方，这个外侧车道呢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有时候在塞车当中大家就比较容易这个精神没办法集中，对不对？因为塞车真的很无聊，然后这个一没有注意车前状况，哎，不小心就 kiss 下去了。随着中山高南下 55.4 公里地方过了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两部车追撞事故。再来呢是一个排除的好消息，稍早有跟大家说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本来呢在这个南下 90.3 公里的地方竹林路段，本来是有这个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也是追撞事故，这也是快速的就排除了。这个部分在国三南下，本来呢过了竹林之后，内线呢三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接获排除。

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小朋友如果这个发高烧的话，父母都蛮担心的。像恩兰家里就有小小朋友，大概两岁多，那他之前去年底的时候呢，有一波这个发高烧，连续呢就是一直大概都39度以上的这个高烧，那时候就会很挣扎，想说要不要带他去看急诊呢？那因为以前我们这一辈的时候，那个长辈都会说啊，烧久了头开烧派气哈，所以呢，真的是我们来看看医生怎么说呢？医生说就是最近啊，其实流感啊，还有梅浆菌都还是蛮流行的，所以有些孩子呢，就会出现反复高烧的一个情况。那后来呢，这个父母呢，如果看孩子这样持续烧的话，都会担心说到底要不要挂急诊呢？要不要挂急诊？那小儿科医师呢就说，面对小朋友发高烧的时候，其实比起温度计上的数字，观察整体状况呢才是判断的一个关键。那医师呢给出这个四个指标，说如果有这四个指标出现的话，觉得就应该要送急诊了。第一个是小孩子活动力变差了，如果呢这个尤其是平常活蹦乱跳的小朋友，那突然就变成这样病恹恹的，而且呢叫不太动，反应也变慢了，活动力变差了，这是第一个指标。第二个指标就是他呼吸异常，他如果呼吸感觉很急促啊，甚至胸口有一些凹陷这个部分。第三个指标是他就是持续高烧，连这个退烧药吃下去呢也看不出什么效果。好，那第四个指标是他有脱水的一个现象，发现他几乎不喝水，然后呢开始有一些脱水的症状了。如果有这四个指标出现的话，那小儿科医师就建议那就可以带去看急诊了，就带去看急诊了。反而不是说一定超过39度啊，这个高烧要看急诊，而是刚讲出现这些症状的话，看他精神状况有没有这个下降啊，有没有可以跟你还能够互动啊，还想不想要玩啊，因为小朋友一般都蛮重玩的嘛。那如果呢他都已经连玩都提不起劲了，还有呢刚刚讲到喝水啊，还有进食的状况也不好，或是呼吸急促等等，还有呢吃了退烧药也没有什么效果的话，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来这个考虑把他送急诊了。这个是儿科医师提供给大家的一个这个参考的指标。

现在看到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过了桃园之后一路一直到这个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平镇，一直到过了台66线右师这一段整个走红毯时速都不超过40，这个部分现在整个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就非常的不好走，一直要到右师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哦。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上去的话，还没有到这个中山高这一段的话，建议你可以改走旁边的五羊高架。像五羊高架看起来呢都至少有六七十以上的一个车速，甚至呢这个五羊高架呢中立路段都还可以到八九十以上哦。这个部分是中山高，因为呢在中山高南下 55.4 公里的地方，过了中立服务区哦，还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这个部分。所以现在真的是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右师哦，整个都是车都不好走的一个路段。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呢现在看起来顺畅多了，连这个杨梅端这里哦，要接杨梅休息站这里哦，也都疏解开来了，也都疏解开来了，可以放心利用。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这一段呢稍微时速放慢到40-50，然后过了竹北之后，竹科这一段的中山高大概可以提升到60-70的一个车速。还有呢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要注意的是呢这个在新竹系统这里从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里大概时速40-50。

中山高还有一个要提醒的地方呢，是在南下 110.4 公里头分路段，说路面上有散落物，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那中山高往北走哦，在就是从桃园到林口这段呢，也大概是二三十的一个车速，过了林口之后呢就会比较缓解了，然后一直要到这个北上哦，过了这个五股转接道开始哦，就几乎要定点了。中山高北上的部分，从五股转接道这里接过来一直到三重这一段哦，环北这里呢大概只有不到二十的车速，这是中山高的部分。至于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南下呢，从莺歌一直到大溪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四五十。还有呢，国三哈、哦，现在说呢，在这个大概110公里左右的地方，这是竹南路段哦，这一段呢，现在侧风蛮强的哦，哈、哦，国三现在呢，在竹南路段来讲，侧风比较强哈、哦，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今年三四月的这个统一发票中奖哈，已经在25号的时候公布了哈。那很多地方哈，这个超商啊、量贩店哈，也都有同步开出这个中奖名单哈。那财政部提醒哈，有这个千万特奖2张啊哈，还有呢一些这个百万特奖，大家都要记得去领奖哦，不要错过了哈，就擦身而过，很可惜。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五道汐止系统南下桃

原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中立到右师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9.5公里，在瑞龙出口前的外线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0.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先前占用中线跟外线的4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南州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南州入口从新陂上来的匝道。国道三号北上281.1公里，过了大林隧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206.5公里，过了乌日有往生动物。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0.7公里，过了基隆隧道，在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9公里福州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甲线西向的5.1公里，曹子埔前在外线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二啊，进行的是民生财经即时通的单元。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些这个财经资讯，像是呢，这个美国啊，史上第一次啊，关税退款呢、啊，比收入还要多，大家应该可以想象为什么了哈。好，我们看到最新资料显示呢，负责这个美国管理关税退税流程的这个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在5月的这个前面20

边呢就提取了资金哦。那他提取的资金呢，在五月的前20天提取的资金，已经比整整四月份多出了140亿美元。这就表明说，哈，美国政府呢发给进口商的这个关税退款金额哦，正在急速的增加当中。美国财政部呢追踪的资料显示，哈，截至5月20号，美国海关的这个关税提取的170亿美元的营运资金哦，已经比四月份呢的这个30亿美元呢大幅提升。就四月份呢，这个美国的个关税哈，他们提取要退税的这个钱才30亿美金啊，但到五月呢，才前20天呢，就已经提取了170亿美金了哈，要用来这个退这个关税的部分哈。那比起四月份呢，美国因为关税的收入呢是221.2美金哈，这个部分哈，那四月呢就已经退了30，然后呢现在又退了170，然后加起来呢就已经快要超过他四月份的这个关税收入了哈，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是为了因应哈，那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川普啊，美国总统川普不是征收了这个大量的这个关税吗哈，但是呢后来被判说他们的这个联邦法院哦，判说这个违反了他们的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哈 IEEPA 这个部分哈，所以呢就要把这个税退回去哈，退回去哈。那优先呢，当然是退给他们自己美国的这些缴关税的这些企业进口商的部分哈。光这个部分呢，五月的前20天就提取了170亿美元这个部分。

资料显示有一些这个像是重型的卡车制造商或是一些玩具制造商呢，已经收到了退税款了，已经收到了退税款这个部分，所以呢就是刚刚讲说提取了170亿美元这个部分，那陆陆续续呢美国政府呢都在做这些关税退款的动作这个部分。那目前看起来呢这个关税退税款那还有退给像是美国大型这个连锁的沃尔玛这个大型的这个量贩店也有收到这个部分。那他说呢，沃尔玛就说他会用于这个降价回馈给消费者，因为退税了嘛这个部分。还有呢这个亚马逊呢还没有收到退税这个部分，但是呢他也说他会这个密切的注意什么时候收到这个退税的关税这个部分。

其实呢，在最新的一次白宫的一个活动当中哦，川普呢面对受访的时候有表示说，他们可能不得不退还1490亿美元哦，总共1490亿美元这样子的一个关税退税的部分哈、哦。这个部分呢，对美国的这个财政哈、哦、来讲的话，其实是会加剧美国财政的一个赤字哦，这样子一个部分。

好，我们来补充一些路况哈。稍早呢有跟大家讲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50.9 公里的地方啊，这个是五羊高架上面哦，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本来中外侧车道呢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哈。还有呢就是中山高南下 55.4 公里的地方，过了中立服务区，本来呢也有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这个也刚刚接到了排除哦，刚刚接到排除，不过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哦，因为中山高南下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内坜啊、中坜啊。

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边本来就已经车多了，那虽然这起事故呢刚刚接到排除，不过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那中山高要注意的地方呢，是现在北上68公里到40公里之间，这是过了右师从右师开始到林口 A 之间呢，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这个施工工程，这是中山高北上从68公里到40公里之间右师到林口 A 这一段呢，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工程，大家经过的时候也特别小心。好，我们现在看到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依然是这个内坜到中坜整个车多要定点了这个部分现在已经是紫爆的状况了，紫色就是时速不到20公里内坜到中坜路段。那前后路段呢，其实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开始呢一直到内坜这里车速也不快，大概呢不超过40。那过了这个内坜到中坜这个定点的这个位置之后呢，从中坜转接一啊一直到中坜转接二，一直到平镇系统还有右师这一段呢，时速呢大概也是20-30，一直要到南下过了右师之后才会呢速度慢慢恢复正常。这是中山高现在很大的行车瓶颈点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南下来讲呢，现在呢从这个国二开始一直到这个内坜中坜路段，时速呢大概会稍微变慢一点，大概呢50-60或60-70的一个车速。不过呢五羊高架过了这个中坜路段之后呢就顺畅好走了，就恢复正常车速那一直到这个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才时速稍微放慢到60-70，而且现在杨梅休息站呢客满了停车停不进去了，大家留意一下。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从湖口呢一直到这个竹北竹科这一段呢时速也大概是60-70。还有呢中山高我们看到现在北上掉过头来，在 119.4 公里的地方指标 119.4 公里这个是已经过了头屋还不到头份，这里中山高北上 119.4 公里这里呢有一起事故刚刚通报进来，还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事故，发生在哪一个车道上面还不清楚这个部分大家如果有看到后续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帮我们通报进来，更新一下后续。中山高继续往北走过了新竹系统之后，一直到竹科竹北这段呢，也大概是60-70的车速。然后呢中山高过了竹北之后呢就顺畅了就可以提升到正常车速，一直要到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往北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呢大概也是40-50的车速这个部分过了林口之后呢才会疏解开来。至于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现在呢在这个国二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大南呢接莺歌系统国三这一段呢稍微是60-70的车速，一样的车速呢在往西来讲也是从国三接过来在大南这一段，还有从南桃园一直到大竹这里呢也大概是60-70的车速，这是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至于国三来讲呢北二高现在呢南下有一起事故呢在67.4呢在龙潭之前国三南下在龙潭之前呢67.4的地方有起事故也影响到了后方车流，所以现在呢国三南下从大溪到龙潭这一段呢现在时速大概只有230-230。那其实国三呢从南下从莺歌开始呢时速就已经稍微有放慢了从莺歌呢到大溪大概是450的车速，大概是450的车速，可是过了大溪之后受到这个指标67.4公里这边的事故影响所以呢国三南下过了大溪之后到龙潭这一段呢现在时速不到40。好，另外就是稍早有提醒说国三在竹南路段呢有这个侧风蛮强的现在风力好像有减弱了，风力有减弱了，所以呢现在呢国三南下北上竹南这一段的这个侧风比较没有那么强了，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1: 时间9:23，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路况哦，有新的路况进来，这是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哦，在中山高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呢，说有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占用了内线车道。那中山高呢有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大家，在北上68到40公里之间，这是从右势道过了林口 A 这里哦，内侧车道呢有这个移动性的一个施工工程，也请大家留意。现在持续看到哦，中山高哦，这个南下哦，过了桃园之后呢，就一路非常的不好走哈、哦，时速呢就降到不到40，而且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这一段呢，更是要几乎定点了，好、哦，几乎要定点了，时速不到20。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哦，一直到这个平镇这一段呢，也稍微提升到20-30而已。好，然后呢，从平镇一直到这个右师这一段哦，大概也是40-50的车速。整个中山高南下哦，如果要好走一点的话，大概要过了这个右师之后咯。过了右师之后呢，时速才会恢复正常。那你问说，诶，旁边的五羊高架可以来利用吗？是可以的哦，这个五羊高架看起来相对顺畅多了哈、哦。在这个旁边的这个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来讲呢，比起中山高本身来讲哈、哦，速度当然是快上许多哈、哦。大概呢，顶多是中立路段呢，稍微是40-50的车速哈、哦。这个部分五羊高架，可是一小段哦，大概是五羊高架呢介于这个中立转接一二之间哈、哦，是40-50的车速。其他五羊高架呢，现在南下看起来哦，都车速还算蛮正常的。好、哦，这个部分大家可以来利用。那另外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哦，这个湖口服务区这里哈、哦，有一起事故哦，在这个88公里的地方哈，南下88公里的地方哈，这一起事故哈，所以呢，占用了这个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哈，这个中山高的部分。所以呢，现在呢，中山高南下从湖口服务区直到竹北这一段哦，也大概是走走停停40-50的一个车速。过了竹北之后哦，一直到竹科啊、新竹系统这一段，大概可以提升到60-70的一个车速。还有呢，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现在说哈，从这个头屋路段哦，一直到头份这里，大概也是60-70的车速。中间哈、哦，这个指标119.4公里地方也有一起事故，这是在中山高北上的部分。那中山高北上哈、哦，其实过了头份之后呢，就恢复正常的车速了。一直要到了这个桃园，中山高北上呢，到了桃园之后呢，才开始走红毯哈，时速不到40，从桃园到林口的路段。至于呢，国道3号来讲呢，现在南下哦，从莺歌开始呢，速度就变慢了，大概呢不到60。过了大溪之后就更慢了，因为受到有起事故，在国三南下67.4公里的地方，这是还不到龙潭哈，在龙潭之前呢，

国三南下呢，这边有一起事故，所以呢，现在国三南下过了大溪之后，哈，一直到龙潭这一段也是车都不好走，大概时速只有二三十。至于国三北上来讲哦，现在看起来呢，国三北上桃竹路段呢都蛮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了。还有国二呢，现在也是哈，这个双向不管往西往东来讲，都算是顺畅好走的，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生活知识家，今天呢礼拜二进行民生财经即时通。刚送上的第一个财经讯息呢，是这个美国哈，他们现在在退关税了，退关税的部分哈。那回到这个国内，转回国内呢，焦点落在这个就业率的部分哦。现在呢，这个年后的转职潮呢结束了哈，转职潮结束，就是说大家呢可能要转换工作的都已经找到新工作，都已经开始就任就职了。所以呢，这个四月的失业率哦，3.3%，创下了26年来的新低。行政院主计处呢公布哦，四月的失业率呢是3.3%哦，比三月呢又下降了0.04%，创下了26年来的这个同月新低哦。那探究这个失业率下滑的原因呢，应该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年后的这个转职潮呢结束哦。因为呢，其实在失业者当中的这个失业原因排行第一的就是对现有工作的不满，所以要转换工作。那呢，这个年后呢多半就是过了农历年后是大家这个转职的一个高峰。那现在呢，因为呢三四月四五月下来哦，大家慢慢呢就已经转换到新工作了，所以这个失业率呢就创下新低。但是呢五月呢大家会想说，诶，开始进入毕业季咯，那会不会呢就是失业率又再度攀升，因为有很多这个社会新鲜人嘛要找工作哈。好，那但是呢主计处发现哦，过去几年来讲呢，这个毕业季的这个失业率哦不升反降哈，就说诶，可能呢这个毕业生呢都已经提前找好了工作，要不呢就是可能还有继续升学的打算哦。所以呢以往呢受到这个毕业季影响失业率上升的情形，在过去几年来讲其实并不显著，并不明显哈，这个部分。好，刚刚讲到呢这个四月的失业率呢下降，所以呢这个失业的人口数呢也减少了5000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提前于上周六来台，为台北国际电脑展暖身， AI 概念股快速增温，带动台股昨天突破43000点新高。而今天台股延续昨天的涨势，盘中一度上涨超过400点，最高触及到44097点，续创史上新高。为了遏止毒价造成死伤等危害，法务部启动修法作业，将研议全面提高毒价刑责，严格假释门槛及扩大没收犯罪车辆，并责成高检署整合六大机关溯源断根，从源头断绝毒品犯罪网络。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近来发生多起毒驾事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及家庭破碎，导致被害人及家属有难抹面伤痛。目前毒驾违法行为与酒驾同样规范在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章，累犯致死，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由于毒驾恶性比酒驾更重，法务部为遏止悲剧再发生，已启动相关法制检讨修正。法务部次长黄模新表示，目前将朝全面提高处罚刑度方向修法，至于刑度如何提高以及修正刑法，

0: 或者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需要进一步研议。
1: 毒驾的修法方向基本上是朝着提高毒驾的刑责方面去做修法的方向，另外也包括毒驾的假释门槛是否要给予提高，毒驾所提供的交通工具是不是也要修法把它一律把它没收。
0: 另外法务部也已经责成高检署统合检警线调海巡官务等六大缉毒机关，强力压制毒品犯罪，从源头断绝毒驾的可能。同时检察官对于毒驾案件也会从速从重追诉，以严惩毒驾恶行，保障用路人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何姓男子持玩具枪大闹丰原医院的急诊室，丰原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围捕，何姓男子依医疗法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依琳报道。
3: 24号下午4点多，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外，一名男子情绪失控，大声叫嚣，并持器械及不明液体朝自身泼洒，随后驾车离去。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获报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封锁现场，并通报拦截围捕。丰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洪伟如说：“
4: 民众报案称，丰原医院有一名男子在现场闹事，希望警方到场处理。经警方初步了解，现场是一名35岁的何姓男子，因为前往丰原医院询问问题没有获得满意的答案，便持玩具枪在现场闹事并泼水，之后离开现场。
3: 原警在丰原区迅速缉获何姓男子到案，但他情绪不稳，被强制送医。警询时仍未交代失控原因，全案依医疗法、公共危险及恐吓公众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为了打造更完整的支持网络，高雄市青年局推出青年创业友善空间推动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入选空间业者最高可获30万元辅导经费，希望提供青年更多创业资源与发展空间。记者黄义豪报道。
5: 因应高雄产业转型及数位发展的趋势，创业形态逐渐朝向微型化、弹性化发展，不少个人工作室以及小型的青创团队对共享空间与创意的资源需求增加。青年局这次锁定高雄巨石营运场域的空间业者，邀请提供青创进驻、创业交流或远距工作服务的单位共同参与入选空间。除了可以获得最高30万元的辅导经费，希望进一步的串联在地创业资源，提升青年创业的支持能量。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6: 此趋势受惠于灵活的办公空间与数位工具普及，因此本计划核心将整合分布于本市各区特色空间场域，透过公司协力整合资源，携手民间空间业者，成为青年创业的重要培育基地，协助青创团队生根发展、拓展市场，为在地青创事业打造更具韧性的创业后盾。”
5: 青年局表示，计划即日起受理报名，到6月10号的下午5点截止，相关的资讯可至青年局的官网查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致上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现在网络购物很方便，但是也有很多诈骗哦，像是假卖场，东西卖的超便宜，结果钱付了却收不到东西，或是收到烂东西。还有假物流简讯，叫你点连结补资料，一不小心就被盗刷信用卡，甚至有假客服打来说要退款或是验证身份，结果一步一步的骗你去 ATM 把钱转出去。各位朋友，网络购物是要方便生活，不是让诈骗有机可乘。提醒大家，网购要小心，低价陷阱多，连结不要点，陌生客服快挂断。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1号中山高哦，南下呢过了桃园之后呢就非常的不好走哦。尤其呢是这个过了国二机场支线呢，一直到这个内坜中坜这一段哦，整个几乎要定点了，时速不到20。哦，这个部分呢从国一南下过了桃园之后哦，先是速度呢就大概是20-30。那过了这个国二机场支线之后呢，更是放慢到不到20的一个车速哈。那一直要到过了中坜转接一之后，才会稍微好一点点哈。过了中坜转接二之后啊，时速呢大概可以回升到60-70。但是我们看到哈，过了这个凭证系统之后，又速度再度放慢了，时速呢又回到只有20-30。好，这个部分呢就要请大家发挥耐心了哈。就这边没有特别的交通状况，也没有事故啊，也没有这个什么故障车哈，掉落物都没有。但是呢，车速就是非常非常的缓慢哈。这个部分，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哈，现在看起来呢时速都有这个六七十以上哈。所以如果你是走这个比较长途来讲的话，还有你还没上这个中山高本身的话，那也许可以来考虑利用五羊高架的部分。国一另外一个行车瓶颈点呢，就是这个南下湖口路段了哈。因为呢在这个湖口服务区这里哦，有一起事故，是两部小货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哈。那这个还没有接到排除，刚刚在新闻之前就跟大家提醒过了。那所以呢影响到了后方车流。国一南下的部分哦，现在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呢，时速呢大概是20-30。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可以提升到大概40-50，整个一直要到过了竹北之后，车速才会恢复正常。

刚刚是国一南下的部分哦。至于国一北上呢，中山高北上来讲哦，现在呢从头屋路段呢一直到头份呢，大概走走停停六七十的车速。而且呢在北上 119.4 公里哦，也有起事故，也还没有接到排除。还有呢北上的行车瓶颈点哦，现在看到从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哦，也是非常的塞，大概时速二三十。再来就是过了桃园之后到林口这一段呢，也是走红毯呢，时速也大概是二三十。至于在国三的部分呢，国三南下呢，过了莺歌系统呢，一直到大溪哦，就时速呢开始放慢了，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过了大溪之后呢，到龙潭呢又更慢了，时速呢大概不到四十。这段是国三南下的部分哦，行车的瓶颈点。还有呢，在这个省道台66线哈，我们看到呢，这应该是受到国一的关系影响哈，所以呢，省道台66线现在往西哦，从这个平镇二一直到平镇一，一直到国一这边哈，整个呢速度也放慢了，大概是四五十左右。推测应该是从国一哈，因为国一平镇系统现在这边就非常的塞哈，大概二三十的一个车速，所以呢，台66线哦，往西的方向要接国一哦，大概呢就跟着就回堵了，所以呢，现在看到台66线往西，从平镇二、平镇一呢，一直到接国一哦这一段呢，时速呢大概都只有剩下四五十左右。好，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在车震当中哦，我们除了放宽心哦，也没有办法了，对不对？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这是鱼仔唱的《孙娜》。夏天吃笋子蛮清爽的哈。

大家好，我是吴宇璇。我不断在黑暗逆光，但开车时绝对不要逆向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在安全的路上勇敢追着自己的向往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9:48，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 FM94.9，AM1512。现在看到哦，有一个好消息传进来了，这是在这个国三呢、哦。稍早呢，有跟大家说，在国三南下67.4公里的地方，就是过了龙潭之后，本来内线车道有四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造成后方车流回堵。那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呢，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哦，所以呢，后方车流回堵了有5公里这么长哈、哦。国三南下哈、哦，所以呢，现在呢，国三南下呢。大概龙潭路段呢就不太好走哈，主要就是因为受到了稍早这起事故的影响，事故虽然排除了，但呢后方呢累积了有5公里的车阵哈，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还有呢，就是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哈，现在看到呢湖口服务区的这起事故呢也刚刚接到了排除哈，但是也是一样哦，后方车流呢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呢现在呢中山高南下哈，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呢几乎是定点了哈，时速不到20。还有呢中山高南下哈，过了这个国二机场支线呢，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段也是呢不到20的一个车速。那前后呢也其实不太好走哈，其实中山高南下从桃园呢到国二机场直线这一段哦，时速呢大概也只有20-30。那过了这个定点呢的这个路段呢，就是呢从国二机场支线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段哈，之后呢速度有稍微起来一点点哈，大概是20-30的车速，一直呢这样子嘟嘟嘟嘟嘟嘟要嘟到了凭证系统之后哈，大概这一段呢就是20-30的车速。那过了凭证系统之后呢，一直到这个台66这一段啊的国一南下。速度呢大概可以回升到40-50，那过了这个凭证系统之后哈，要过了台66之后呢，这个国一的速度哈，南下的速度才可以回升到60-70哈，这个部分。那可能有人开车开到这一段已经开累了哈，因为是在塞车，对不对哈？所以你可能会想要去这个休息站休息，但是杨梅休息站现在客满了，进不去了哈。所以呢，可能看提前一个在中立服务区，或往后一个湖口服务区哈，现在都还有很多位置可以休息。那国一调过头来北上的部分，现在从竹北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也是行车的瓶颈点，时速大概只有20-30。再来呢，北上的部分呢，从这个平镇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中立转接一这里也是大概40-50的一个车速。那也连带影响到台66线，因为台66线有接国一的部分嘛，台66线呢往西又要接国一这边受到国一车流的影响整个回堵回来台66线，所以呢台66线往西现在呢这个平镇

二平镇一这边哈，一直要接国一这里，时速也大概都只有四五十，整个就是因为受到国一的影响哈。至于五羊高架的部分呢，五羊高架呢，现在从这个南下呢，从泰山转接到这里开始哈，一直到林口、桃园还有国二这一段哦，现在速度也变慢了，大概只有四五十。不过呢，五羊高架过了这个国二之后哈，南下过了国二之后呢，就一路算顺畅好走了。一直要到这个杨梅端这里要汇入国一，时速才大概变成五六十这边五羊高架的部分。不过相对于国一来讲的话还算是快啦，因为国一相对路段实在是非常的不好走，好，大概时速都只有二三十。再来国三的部分哦，南下的部分呢，过了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这段呢，现在是四五十的车速。然后过了大溪之后呢，哦，先前的那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哈，所以呢，现在看国三南下过了大溪之后呢，车速呢慢慢在这个加速当中了哈，现在呢车速已经可以提升到六七十了，这是国三南下的部分。至于国三北上来讲的话哦，北上呢，我们看到呢，这个是北上的 128.6 公里的这个地方，国三呢，北上 128.6 公里，这是大概过了后龙这里哈，你就要小心路面上有散落物哦，哈，是什么东西散落在哪些车道上面？可以的话呢，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再帮我们通报进来喽。

其实本来今天恩兰准备一些财经讯息呢要跟大家分享，不过因为今天路况比较多的关系哈，所以呢就我们以路况优先，因为大家都比较想要知道这个道路上面的状况嘛哈，所以呢财经讯息今天呢给大家的就稍微比较少一点点了。不过呢有一个这个讯息呢还是可以给大家来做参考哈。现在呢就是这个发现说我们台湾55岁以上的这个劳工呢参与这个劳动的这个参与率呢持续在下降当中哈。现在呢只剩 62.2%。而且60岁以上，刚是说55岁以上的这个 劳工呢参与劳动的这个劳动率呢下降到 62.2%， 而60岁以上的呢更是呢比周边的国家，譬如说比邻近的这个韩国啦日本啊这个60岁以上的这个劳工呢要参与劳动呢的这个比例呢又是周边国家来讲呢是最低的最低的。好，但是呢看到说呢其实呢退休的人可以呢睡到自然醒啊，财富自由啊，游山玩水的人呢其实呢大概只占了 6.5%， 只占了 6.5%。 所以呢其实呢人力银行也有调查显示有 91% 的这个员工呢觉得说其实企业都有存在这个年龄上的顾虑。这也造成说为什么刚刚讲说这个高龄人口参与这个劳动的比例呢其实是比较低的，在周边国家来讲呢我们是最低的这个部分。

那人力银行呢就调查觉得说哈，其实主要还是企业呢哈，可能要在这个工作设计上呢，为高龄长者呢做一些不同的这个工作内容的设计哈，然后打造这个友善的职场环境哦，才能让这个在这样的缺工时代哦，我们如果希望说哎，还是呢这个一些高龄人口哦，其实过了55岁呢，还很多人呢的就是身手都非常的矫健，头脑也很清楚。而且呢累积很多的工作经验哦，在职场上来讲呢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这个劳动力就业力哈，这个部分。好，时间来到9:56，快要9:57咯，我们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哦，那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咯哈，再次提醒一下哈，中山高现在心情

车坪景点哦，就是落在南下的从桃园一直到这个中坜这一段哦，现在车多非常不好走，时速只有20-30。还有呢，就是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也是大概不到40的一个车速，以及国三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也是这样的车速哦，这个部分呢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好，那早班机呢即将要准备降落咯，待会10点呢大家可以锁定由玉云所主持的漫步在云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是莫凡欣的零与一之间。早班机我们明天空中再会咯，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优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入口持续封闭入口匝道，处理大货车繁复事故，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二号西向的六公里大竹前，在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 19.8 公里竹田系统前，内线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10:04。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专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26号，今天是星期二。今天26号呢持续有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台湾各地呢都是晴到多云。天气呢是非常非常的稳定哦，气温方面持续高温炎热哦。预测呢白天的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呢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这个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哦。那这个呢台东哦可能有焚风发生的一个可能性哦。好，那这个中央气象署呢，其实哦在这个今天的这个7:27呢，也发布了高温的一个资讯。好，今天呢白天台南市是红色的灯号，有连续呢出现38度极度高温的机会，台北市屏东县呢是橙色的灯号哦，也是一样哦，有可能会出现38度哦极度高温出现的一个机会哦。那此外呢其他还有这个基隆啦，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呢也是橙色的灯号哦，那有连续呢出现36度的这个高温的机会。那桃园市、花莲县、台东县也是黄色灯号。好，这个气温呢大概是36度以上。今朝的幻想好，因此我们气象署还是要提醒大家，民众呢应该避免户外的活动，如果说你一定要外出，记得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哦，慎防所谓的热伤害。好，那我们进入呢这个室内的话呢，一定要采取后、哦、这个人体或循环降温的一个方式，好，扇风啦，或者是利用呢冰袋降温等等哦。好，那另外呢这个老人家、小朋友啦，或者是说慢性病人啦、弱势族群，或者是户外工作

好，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西行呢，原本是在六公里大竹前有占用外侧的车道因为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那目前呢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那也没有回堵，也没有人员的一个伤亡。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就是在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来关心一下路网图这边在我们桃竹地区这边的交通状况。好，要来提醒大家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好，这边都是红色警戒时速是落在30，中立转接一，然后中立转接二，南下路段时速是40-50。好，那接着呢，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大概也是50。那接着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呢，也大概是落在50左右。好，那接着呢来关心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60。好，那接着持续北上中立转接二转接一。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是落在5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呢是30-40。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国道二号的部分。好，国道二号呢目前在这个西行的部分就是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西向路段时速60-70。那东向的部分呢，骏头到大园这边东向路段时速大概是70-80。接着大竹到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也是落在70-80哦。那国三的部分目前车多地点好，就是从莺歌系统的南下到大溪，好，这里的时速30-40，大溪到龙潭，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也就是70-8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省道的部分好，台66线呢目前在西行就是从平镇3到平镇2，这里的时速呢是30哦。好，那接着呢从平镇2到平镇1哦，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落在40-50左右。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通报我们警广医生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梁文音的歌声好好对待他。

0: 好，这是来自于呢梁文音所演唱的歌曲《好好对待他》。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大竹出口这边呢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行经事故现场的时候呢都留意了。好，接着呢路网图，我们这边来关心哈，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然后呢再到一路南下中立福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好，这边的时速呢剩下20而已哦。好，那接着呢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南下路段时速是40-50，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60哦。那接着高架阳明端，然后一路到湖口这边南下路段时速也是50-60。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二号，刚刚有提醒哦，在西行的5公里这边有事故还没有排除。好，接着是国三哦，国三的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里的时速大概是40左右，大溪到龙潭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剩下的是70。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时间呢10:16，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进行哦今天热门话题。好，我们知道啊，这个台湾天气真的很热齁，然后很多人说台湾人到底善不

善于穿衣服哦，到底会不会穿搭？好，最近呢，有民众哦在网络上呢，这个大吐苦水啊，很多人说台湾人都不会穿搭，都乱穿出门哈。但是呢，很多人说，哎，这个夏天的关键在于气候，真的是令人无奈哦。好，在摄氏36度的高温下，究竟该如何讲究穿搭哈？哇，这个一po文哦，就点燃大家哦热烈的共鸣哦。许多人说，没错啊，台湾的夏令时节哦，不仅气温居高不下，那整个环境真是充满着湿热还有闷热感哦，真的呢没有办法哦仿效国外比较干爽的气候，借由层次感哦，或者是说外罩的这个大衣来遮阳哦，直呼呢光是在户外行走就好像置身在这个蒸笼里面哦。好，更有民众幽默的表示说，这种那么热的天气哦，只要有穿衣服跨出家门，就是对外界展现最大的敬意了哦。好，这是网友呢在社群平台发文，就说自己呢有慢慢理解到很多的台湾人并不是不愿意展现时尚时尚了哈，而是说面对这个36度恶劣高温，实在呢是无能为力哈，只好变阿丧了哈，就随便乱穿这样子哈。那很多的网友说，哎，对啊，真的嘿，在这种温度之下出门哦。穿着打扮齁只能随性路线啦齁。就说呢你有穿短袖搭配牛仔裤已经逼近那个所谓耐热的极限齁。如果说再加上一件什么穿搭的单品啊，感觉整个人都要融化了齁。或者是说你好不容易精心装好的齁，抓好的这个发型出门，没到几分钟彻底的摊线齁。好，那甚至呢这个很多人说齁，因为台湾最难以的这个忍受的致命伤齁，就热还好。但是台湾除了热还闷湿哦，就那种湿湿的感觉，就是你比如说你到国外去哦，就是说在东南亚他们热归热，但他们不会那种湿啊闷啊哦，但是台湾真的就是高湿度哦。那就说呢你一跨出这个所谓的一个门外哦，好，我们的这个头发跟身体瞬间呢好像从游泳池捞上来一样哦，整个都湿透了哦。那因为呢国外啊它是属于比较干热类型，流汗之后很快就会蒸发，反观台湾呢就直接像进了蒸笼一样非常非常的这个难受哦。在台湾的夏天就说你只要站在那个户外哦，好，一分钟维持不动，整个人呢会变得好像是那个刚洗完澡哦，这开始流汗然后闷热齁，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诶，好像刚洗完澡，然后你没有用毛巾擦干，然后就直接走出浴室这样子的一个湿齁。那另外呢还有女网友说，诶，我们女生更辛苦诶，在夏天更加的艰辛齁，除了呢要思索所谓的一个穿着，还要应付我们脸部的妆容齁。你说天哪，在36度齁，甚至有的南部38度的煎熬之下，我们这个化妆到底是要怎样才可以维持不脱妆呢？哈，好，那在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呢，获得大家最核心诉求就是说，保持身体没有异味就很重要了哈，因为呢，在这种天气里面你穿不穿搭根本无所谓啦，重点哦就是说你千万不要散发所谓的汗臭味哦。不少人抱怨路上常遇到呢散发浓烈体味的人哦，甚至呢一大清早就可以闻得到哦，让人呢不仅纳闷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哦。好，不管呢、啊、你穿不穿好跑不穿的有没有很时尚很好看哦，只要你身上有可怕的气味就完全的扣分哦。那另外呢当然啦、啊、也有人说啊你们就是推脱啦齁。好，夏天呢推脱是太热无法讲究齁、哦。结果呢到了冬天还不是一样随便乱穿这样子齁、哦。好，有的很是说那个90%的台湾男性就算到了冬天也是一样了齁。那衣服穿衣的标准也仅限于说到底有没有穿衣服，有穿就好了齁。那很多人说啊其实啊我们只要把身材的曲线练好，不要让自己很胖哈，就是身材看起来就是还 OK 哈，不要太胖啊哈。哪怕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身材好一点哈，只是这个简单的 T 恤，然后配牛仔裤，他说整个视觉效果其实就还不错这样子了哈。那总而言之了哈，就说不管你到底是不是借口哈，总而言之呢，我觉得这个身体体态的一个维持哦，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哈，不要让自己吃的这个太胖好，或者是体态太难看哈。好，那大家还是要好好的维持我们的身体的一个体态哈，让我们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好，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大竹出口三步子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那另外呢，在国道4号台中环线东向的14.8公里往。

东势后丰到丰势这边内侧车道呢，听众朋友说有钢管掉落了。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留意一下注意一下这些障碍物。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警管了。0800-000-1023，感谢你，谢谢你。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夏天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叫做海洋。好，我们来欣赏呢，陈建年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海洋》。

好，这是来自于呢，这个陈建年哦，他是一个原住民的警察。好，他当年呢出了这首歌曲《海洋》的专辑哦，然后有入围金曲奖。当年一起入围的还有张学友哦，后来呢是陈建年得到这样当年的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那张学友就说：“天哪，到底这个人是谁？他都不认识。”

认识，他没听过哈。后来呢，他听了这个陈建年的《海洋》这首歌曲之后，才发现说，哇，原住民唱歌真的是天籁哈。他也是觉得说，嗯，佩服啦哈，输的也是心甘情愿。好，这是《海洋》这首好听的歌曲哦，在夏天的时候来听这首歌曲哦，心都飞到海洋去了。好啦，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呢，大竹出口哦，这边原本三步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刚刚呢也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在行进这里的时候呢。可以放心。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欣赏的是阿令的《海洋之心》。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记者尤柔纯报道。
2: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主夫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市，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加上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3: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啊，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啊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啊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2: 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因应年底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特别办理115年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揭牌仪式，

0: 结合检警调联和移民机关，全面启动相关工作，确保选举顺利完成。记者静杰报道。
1: 本次选举桃园地区的查查工作由桃检整合地区查查机关情资，加强横向联系，共同侦办，且已在4月22日召开选举查查期前会议，本月份也多次率同责任区同仁前往各警察分局座谈，以应对妨害选举情势，展现维护选举公平公正的决心。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2: 本署举办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接牌仪式，由张春威检察长邀集桃园市调查处、桃园市警局、桃园市政府政风处及桃园市专勤队首长共同揭牌，宣示即日起对于11月28日举行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结合桃园选举查查团队，全力投入查查妨害选举工作。
1: 桃园地检署呼吁民众，若发现妨害选举情势，请立刻通报0800-024-099-4检举专线，桃检绝对保密身份，且检举奖金高达1000万元，盼望大家共同维护干净选风。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子宫脱垂是中老年妇女的常见疾病，若未治疗，恐引发排尿障碍。一名75岁的妇人因为尿液逆流反复发烧住院，医师问诊才发现她子宫脱垂长达15年，误以为是正常现象。记者陈怡玲报道。
3: 75岁妇人子宫脱垂15年，日前因尿液逆流引起肾脏炎而发烧就医。她向医师表示，长期小便困难且腰痛难耐，睡觉翻身时下腹部有拉扯感，走路时大腿内侧也感到摩擦不适。医师检查发现，妇人子宫脱垂把膀胱拉出近5公分，导致排尿不顺甚至逆流。李综合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黄品瑞说：“
4: 那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它其实并不是因为单纯的尿液逆流到肾脏，它是因为子宫脱垂导致尿液都积在整个膀胱里面，然后膀胱太胀，所以逆流回肾脏。病人的说法是，就像我们老了之后肚子会松松垮垮这样，所以他觉得那个是一个正常的退化过程。”
3: 医疗团队为患者进行全子宫切除，并将膀胱复位。黄品瑞医师提醒，医学统计50岁以上的妇女约有一半可能出现子宫脱垂，若未治疗会导致膀胱和尿道位置改变，引发排尿障碍。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的部分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都是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部分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所以非常的热。台东地区仍然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个农作物的保护措施。那白天的话，外出要特别留意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今天西南风偏强，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跟兰屿、马祖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阵风8级以上的这个强风，在海边或者是空旷地区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另外是在今天晚上开始，金马地区也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朋友要特别留意相关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欣赏的歌曲呢，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时间呢，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高速公路1968及十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我们从这个国一的南下桃园到中坜府区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是30，中坜转接一转接二哦，这里南下路段。时速是

0: 50%。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哦，就是从湖口湖区到竹北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是60。好，那接着呢，北上的部分哦，是机场系统到桃园北上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落在50左右。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国道二号在西行的17.3公里哦，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东向的部分，郡头到大园这边是国二的东向，时速呢是70-80。好，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70-80左右。接着呢是国三的部分，国道三号呢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是50左右。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掉落物哦，是在国三的南下86.9公里。好，那北上的部分呢，在61-54公里移动式的工程呢，这边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今天呢，桃竹苗妙妙妙的单元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我们这个来宾哈。好，这是因为我们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即将到来了，所以呢，我们邀请我们新竹市税务局正丰市的主任哈刘湘云呢，来跟我们说明哦，有关于我们选举期间哦，有这个反贿选的一个影片竞赛，还有这个可以拿大奖的一个活动哦，以及呢，我们新竹市啊，还有这个举办很久的税务杯的3-3的篮球赛的一个活动。好，那我们来欢迎我们的主任，主任您好，
1: 你好，玉主播，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有关于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在11月28号举行。那这次的选举，上至直辖市市长，下至村里长，总共有9种选举一起举行。这个选举规模也是蛮大的。那我们应该都能够体会到，金钱暴力跟假讯息不应该介入选举，影响选举的公平公正。那今日呢，就想要透过我们玉云这边来宣传一下新竹市政府的反贿资金影片竞赛活动，与新竹市税务局的3-3斗牛篮球赛活动，共同来用创意支持反贿选，用活力和水来丰富夏天吧。
0: 是，好，我们知道哦，如果我们的民众啊有发现呢，就是哎，好像周边的朋友有这个贿选的事情，那我们要如何来检举哦？那也请我们的主任来跟我们说明。
1: 好的，市民朋友如果发现有贿选的情势的时候啊，比如说候选人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的日常用品啊、现金礼券啊，或者是旅游招待等等等等，记录下来人、事、时、地、物。可以拨打电话0800-024-099 0800-024-099-4检举。那如果发现有贿选情节的时候，可以积极检举，只要检警查获起诉判刑后，检举者就可以获得检举奖金。那从1995年到现在，检举贿选奖金共计已经核发超过11.5亿哦。
0: 是，
1: 对，所以检举直辖市市长候选人的贿选每案检举奖金最高是1000万，县市长候选人的这最高是500万，那县市议员的话最高是200万，乡镇市长代表村里长则是最高50万。希望大家一起来为保卫民主的价值尽一份心力哦。
0: 是，好，那我们今年新竹市政府有第一次举办哦，这个2026的反贿之竞是那个全国影片的一个竞赛。那这一次呢，也是不限国籍跟这个年龄哦。好，只要是台湾的民众啊，本国民众，或是说您在台湾居住，或者是说你来台湾读书，或者是来台湾创业的一个外籍人士哦，都是可以报名哦。那个人跟团体都可以来参加比赛哦。那也请主任来跟我们介绍，到底什么是这个反贿之竞的一个影片的一个竞赛呢？
1: 好的，今年呢，新竹市政府首度举办是2026年的反贿之竞全国影片竞赛。本次的竞赛是开放全国参与，竞赛呢可以以30到90秒的短影音为征件形式，创作者只需紧扣反贿选主题，于影片中置入0800-024-099-4这个检举专线，并发想一些具有创意的标语，即可透过一只手机完成拍摄与投稿。那竞赛呢，有将颁发15个奖项，另设新竹特别奖，鼓励融入在地元素创作，总奖金新台币16万元哦。首奖啊，最高可获得50000元。那作品除了将透过官方平台推广外，亦有机会于新竹市影博馆公开放映，让优质的创作被更多人来看。

件进一步扩大反贿选理念的影响力哦。那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28日截止。然后我们新竹市政府诚挚的邀请全国创作者、学生团体及社会大众踊跃参与，引镜头守护公平正义，向贿选说。

0: 外呢，还有这个我们新竹市也有在暑假期间哦，有这个热血的篮球赛事要登场哦，就是我们新竹市税务杯3-3篮球的这个篮球赛，即将是在8月1号哦，会在我们清华大学体育馆哦热力来开打。那活动从即日起到7月7号为止，就是开放大家来报名哦。那当然呢，也是欢迎大家哦踊跃来组队参加。好，那我们也请主任跟我们分享哦这个3-3的一个篮球赛的一个活动资讯。
1: 好的，2015年税务杯3-3斗牛篮球赛珠穗宣导活动，此次赛事共分了10个组别，限额160队参赛。今年的赛事啊，以行动封城 Action 为主题，强调及时回应与主动服务，呼应球场球员在那个场上呢需要具备的敏捷反应与团队合作精神，同时象征税务局在服务市民时能第一时间掌握需求，主动出击，展现行动到位的服务精神。
0: 是，
1: 此次赛事呢涵盖了各个年龄层哦，共分了少年男、少年女子组、青少年男女子组，还有青年男女子组、社会男女子组、壮年男女子组等10个组别，总计限额160队，采额满为止报名方式。相关报名资讯可以到税务局的网站3-3篮球赛报名系统查询。然后活动当天啊，除了精彩赛事之外，民众还可以来参加捐赠当期尚未开奖的云盾发票5张，或者是纸本的统一发票10张，就可以在现场兑换宣导品1份，或是参加珠穗宣导游戏，数量有限，兑换为止哦。
0: 是，好，这是有关于3-3斗牛篮球比赛哈。那除了说，你可能没有办法参加比赛，那你可以去加油哈。顺便，如果加油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哈来参加这个云端发票的一个捐赠哈，还可以兑换这个宣导品啊。如果说有参加珠穗游戏，也可以换这个宣导品哈。那也希望大家呢有空都可以来。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新竹市税务局政风室主任刘湘云呢，为我们说明有关于选举期间哦我们的一个反馈的一个检举，还有呢，就是我们有反馈选的影片竞赛，以及呢新竹市税务杯3-3的篮球赛的一个活动。好，谢谢我们的湘云主任，谢谢您，
1: 谢谢玉云主播，拜拜，
0: 谢谢，拜拜。好，时间呢是10:5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高速公路1968及石路网图哦。好，那目前车多地点依旧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50左右。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然后再到新竹，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也是70到80。好，接着呢是国道二号西行的18.5公里，这边有掉落物。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三号，国三呢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50左右。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警广了，谢谢您。好，来欣赏五月天的歌声，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0: 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南下路段呢，这边的时速是50到60哦。好，那接着呢，在国一南下76到77公里，这边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好，来到了国道二号，目前呢在西行的18.5公里，掉落的物品还没有排除。好，那接着呢是在国道三号哦，国道三号目前是在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50到60。那另外呢也有道路施工的部分哦，在北上61到54公里，这边是一个移动式的一个工程。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小心。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管医生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目前民众被骗的最多，而且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诈骗。你看到 LINE 群组里面老师报股票名牌让你赚钱，同学在群组分享自己真的赚了几百万，都是骗人的。警方查到的真相是，那些群组有80个人，只有8个是真人，除了你以外还有6、7个也是被骗的民众以及诈骗集团安排好的庄脚，剩下的全部都是机器人账号。在此提醒各位听众，稳赚不赔，老师带你飞，都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好，我们欣赏呢，就是玛丽亚·凯莉所演唱的英文歌曲《Without You》。好，时间呢要接近11点喽，在11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报道。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待会见了。
1: 透早11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厉害，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52.1公里过了三鹰，在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在处理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北上376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在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许多三角锥散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2.7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的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的142.2公里大安二前有菜篮掉落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20公里潭子系统交流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我们刚欣赏呢来自于苏打绿所带来好听的小情歌。时间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好，来关心一下

那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目前呢，以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我们来关心车多地点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从桃园到机场系统这边的时速呢是50。好，中立服务区到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落在30左右。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哦，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50左右。好，国一的南下76到77公里，这边也在进行道路的施工。好，那接着呢是北上的路段，桃园到林口。好，北上路段呢时速大概是40-50左右。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国道二号的西行哦，18.5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好，那接着呢是在东向，好，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是60-70。好，国三的部分哦，在南下的52.1公里，这边有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哦，有一起事故。好，那接着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边呢是南下的路段哦，时速大概也就是60左右。好，北上的部分61-54公里，移动式的工程呢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您，谢谢您。

0: 好，今天是礼拜二哦，我们来进行警政麦克风。好，最近呢，诈骗的手法层出不穷哦，几乎每个人呢，都会接触过诈骗的电话或者是垃圾的简讯哦。好，那为了要帮大家守住荷包，好，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我们新竹市警察局政风室的主任王培琪呢，来做这个诈骗的一个宣导。主任您好。
1: 玉云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市警察局政风室主任王培琪，很高兴今天能来到那个我们警广新竹分台，和大家聊聊现在全台湾，特别是我们新竹地区最关心的话题，打击诈骗。
0: 不过想要听这个，先听听众好奇来问一下哈，因为我们是这个新竹市警察局政风室的主任哦，那大家一听到政风室，好，都觉得说，管警察内部纪律的啊，那主任今天怎么会亲自来宣导这个打击诈骗呢？
1: 没错啊，玉云问得很好。其实我们政风室除了维护警政廉洁，然后防治贪渎以外呢，其实我们最核心的职责就是保障民众的权益。那现在全台湾的警察其实都在全力打诈。那我们政风室呢，就是从内部行政啊，还有廉政的角度来把关，那确保我们新竹市警察团队能够用最公正、最积极的态度来帮市民服务。这也是我们廉政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哦。
0: 是，好，原来如此哦。说到这个打诈哈，我们知道这个警政署哈最近有推出一个叫做165打诈仪表板，那里面有很多的及时的一个数据跟案例哈。那这个主任这边是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说目前在我们新竹县市最常发生的一个诈骗的案例有哪一些哈？还有我们这边哈，我们新竹县市的民众特别容易遇到什么样的一个诈骗陷阱呢？
1: 好的，那就像玉云您所说的，那其实我们现在警政署非常积极的在提高大家的打诈意识。那民众呢，其实只要你上我们那个165的打诈仪表板的官方网站，那每天都可以看到全国各县市哦，是最新的受理件数和被诈骗的金额。那我们新竹地区啊，因为高科技园区的特性，毕竟护国神山就在我们新竹嘛，
0: 是，
1: 那所以根据我们警政署的统计资讯啊，那我们新竹市民的普遍就是收入高，那也注重投资理财，那所以在我们打诈仪表板的高发生案例中呢，最惊人的就是假投资诈骗，那这类案件的财损金额，也就是被骗的金额，往往居高不下。
0: 是，好，其实最近股市超夯的齁，很多人都在做投资齁，新竹也是一样啦齁。那这种这个假投资的诈骗，它大概是用什么样的话术来诱骗民众呢？
1: 好的，通常会有这三个阶段。首先呢，他会先跟你说稳赚不赔，低风险高回报，那就是你会在一些社群脸书像脸书啊 Trade 或是 IG 点击广告之后，你就会被拉进那个 LINE 的一个群组，他可能会是写标股群组啊，或是黄金期货群组这样，然后呢就会里面会有很多的暗装名在里面喊说谢谢老师让我赚大钱呐、然后让你有一种很好赚的一个错觉。
0: 是，
1: 那接着呢，当你有这个错觉之后呢，那就会进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微博小利诱骗。
0: 是，
1: 他就会让你先投到一点甜，尝到一点甜头，让你在账面上看到获利哦，可能获利很多，那甚至会让你成功提领几千块。那你这样就相信了嘛，我们先尝到甜头就会相信，最后就是放长线钓大鱼啦。等到你完全信任，投入几百万或是几千万的巨额资金之后，那你就好，我要来获利了结了，我要来提领本金。那这时候客服就会跟你说啊，你要缴一些保证金啊，或是先帮你扣税啊，或者是你的账户被冻结了等等来推脱，最后就直接神隐的人间蒸发，找不到他了。
0: 是，真的是放长线钓大鱼哦，把我们人的这个贪心跟信用利用到非常的彻底哦。那除了说这个投资诈骗，我们新竹地区还有没有其他也蛮常见的一个诈骗的案例呢？
1: 有的有的，像是那个假网络拍卖，还有一些网购诈骗也是非常常见的。那像是诈骗集团，他们会利用 7-Eleven 的交货变，那或是全家的好卖家，或者是像虾皮货到付款这种网络诈骗的网购诈骗的一个手法齁，然后骗买家说啊，你这个账号没有完成金流验证啊，或是我们的系统出错，信用卡重复扣款了，再丢一个假连结给你，那诱骗你去操作网络银行或者是 ATM， 那甚至去开通一个无卡提款的一个功能，那你在不知不觉就把你辛苦赚来的钱转给对方咯。
0: 听起来真的还蛮恐怖的哈。那其实我觉得诈骗集团就看准大家可能假投资就想要赚钱，或者是说急着赶快处理事情的一个心理哈。那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今天真的接到这样 样的一个可疑的电话，或是哎真的不小心点了这样的连结，该怎么应对怎么处理会比较好呢？
1: 好的，那在这边提醒大家哦，希望大家务必牢记我们打诈仪表板常常宣导的一个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一听呢，就是其实你只要听到这几个关键字呢，你就要小心要警觉咯。提到钱、提到网银、提到 ATM 诈骗，那或者是跟你讲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种的，基本上就是很有可能是诈骗的一个行为。那第二个二挂就是你听到可疑的电话就马上挂断。那三查证就是像说怎么办呢，我搞不清楚那怎么办呢？那其实你就直接拿起电话直播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我们24小时都有人可以帮您查证齁。那或者是你有一些预防性的心理，那你就用手机下载我们有跟我们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合作的一个叫做 AI 防诈达人的一个工具，那也是可以来帮你做一些防范的措施。那也可以直接上我们的165的打诈仪表板的网站，那上面都会有最新的一个案例，那你就多看一眼就可以帮自己多打一剂防诈免疫力哦。
0: 是，现在诈骗手法真的是层出不穷哦，那听众朋友真的一定要多加小心，那我们要善用165的专线哦。那如果民众真的遇到了这个诈骗，然后有时候急急忙忙跑到派出所去报案，结果有时候遇到一些不是很好的体验，甚至会怀疑这个员警有异常吃案的或是推脱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就是说要找这个我们警察局的政风室吗？
1: 没错，但其实我想先说明就是我们其实新竹市警察局的全体同仁对于打击诈骗都是全力以赴的，但如果说您在报案的过程中呢觉得有权益受损啊，像是员警好像有推脱的行为，或是他不帮你立案，不给你一个报案证明，或是态度异常敷衍，那你其实可以向我们的新竹市警察局的政风室来反映，那我们也会来进行调查，不会允许有损害民众的权益或是破坏警誉的事情来发生，毕竟有好的警政纪律才能做我们市民最坚实的后盾。那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赚钱不易，守护财产安全要靠大家的共同警觉。那如果接到可疑讯息呢，记得我们的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欢迎大家多加利用打诈仪表板的网站，还有165专线哦。谢谢大家。
0: 好，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新竹市警察局政风室主任王培启哦，带给我们这么丰富又实用的一个打诈，还有这个廉政的一个观念哦。好，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多关心家中的这个亲朋好友啦、长辈等等哦。好，那如果呢有任何问题哦，165的打诈仪表板的网站里面有好多的一些防诈的一个知识哦，那我们记得一定要多来这个打诈仪表板看一看哦，现在人手一机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好，那谢谢我们的主任，谢谢您，
1: 谢谢玉云，
0: 谢谢，拜拜。

好，时间呢是11:1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万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68到40公里，右施前过了林口 A 内侧车道移动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三北上72到42公里，过了高原，过了土城，内侧车道呢移动式的作业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就是在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车多的地点，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福区内坜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边的时速40-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国道二号目前是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南桃园不管东西向，这里的时速是落在70。好，国道二号西行的18.5公里呢，这边有掉落物。国三的部分目前的车流都是非常的顺畅，一片好走顺顺顺。好，那国三南下50.6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国三北上61到54公里，移动式的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景广了，谢谢您。好，来欣赏萧煌奇的歌《送给你的歌》。

0: 好，这是萧煌奇《送给你的歌》。时间11:24，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呢车多地点哦，国一的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时速是50。好，接着中立服区内坜中立转接一到中立转接二，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50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国道2号的西行18.5公里，这边有掉落物。好，另外西行的大园到郡头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50-60，国三的部分车流都是 OK 的哦。好，那国三南下的50.6公里有掉落的一个物品。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英英。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警方执行扩大临检及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至今在花莲中南区合计查获三件酒驾案件，驾驶人分别被依法依至保管车辆、扣缴牌照。警方宣示强力执行法令的决心，以防止饮酒以及使用毒品上路的行为，守护交通安全。
2: 花莲五个警分局24号起接连三天执行扩大临检以及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晚间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并同步结合机动巡逻跟拦查勤务，以防止危险驾驶、维护交通安全。玉里警分局执行首日查获两件酒驾案件，凤林警分局则在25号晚间在台九线 226.5 公里处发现镇静男子驾驶的小货车车身摇晃，速度忽快忽慢，并停滞在快车道上，拦查检测酒测只达 0.24 毫克，而且无照驾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扣缴牌照并追究车主责任，致单告发。凤林警分局交通组长邱义雄说，
3: 看到警方的路检的勤务的时候，那个车子就忽快忽慢，然后停在那个快车道，经过拦检是以那个酒测大概 0.24 啊，也因为他无照驾驶，所以扣车扣牌并追究那个车主的责任，然后致单告发。
2: 花莲县警局强调，毒品跟酒精都严重影响驾驶人判断能力跟反应速度，将持续透过扩大临检、路检盘查以及机动巡逻等方式加强查缉，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安全安心的交通跟生活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三星派出所员警在巡逻时，有民众慌张拦车求助，因为家中84岁的老母亲突然昏迷不醒，为抢救生命，员警当机立断，警车开启警鸣器之后开道护送老妇人就医。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4: 三星分局三星派出所警员刘宇轩在三星乡建富路段执行巡逻路检勤务，突然看到一名

0: 曾姓男子神色慌张，在路旁不断挥手拦车，民警随即上前关心，得知男子的高龄母亲因为不明原因陷入昏迷，全家人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所长赖建浩说，
1: 一名民众慌张前来求助，并表示其母亲于家中昏迷不醒，需警方协助护送就医，警方并立即鸣笛前导护送至医院救治，所幸该妇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0: 见妇人情况危急，急需和时间赛跑，原警本着救人第一的同理心，立即开启警鸣器和警示灯，化身前导车，引导家属车辆紧跟在后疾驶。在警方及时协助和沿途车流避让下，顺利在最短时间内将老妇人平安送到医院急诊室救治。三星分局表示，同仁在关键时刻展现同理心与高度机警，值得肯定。未来将持续落实市民如亲的精神，成为地方最温暖的稳定力量。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东一名王姓妇人网购小山芋而落入冻结账户的诈骗圈套，所幸响起援警，在社区防诈宣导的内容，立即就近向派出所报案，成功破解歹徒的诈骗手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王姓妇人滑手机浏览脸书时，向一名曾姓网络贩售小山芋的卖家订购三斤共计450元的产品，未料竟落入诈骗圈套。所幸王姓妇人害怕需负担巨额赔款，又想到原警宣导时曾提到类似的诈骗手法，遂前往关山警分局海端分驻所报案。海端联合所所长黄自成说，
4: 本案为典型网购诈骗手法，歹徒先于 Facebook 刊登商品，吸引被害人，再假借黑猫宅急便名义传送冻结通知截图，营造紧急情境，进一步诱导民众联系假冒中华邮政人员，借机要求汇款解冻，提醒民众物流及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操作账户或汇款证号，凡一此类型情形，务必提高警觉。
3: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切勿轻信卖家提供的不明连结或截图资讯，凡涉及操作账户、解除冻结、汇款验证等情形，极可能为诈骗手法。有疑问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警察机关查证，以确保财产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张将所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致是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4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4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6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好，就是来自于陈升所带来的经典好歌《最后一次温柔》。时间11:41，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8到40公里，又是前过了林口 A 内侧车道原本移动式的工程哦。好，那这个北控中心说，这个工程已经结束了。那接着也是一样哦，在国三的部分哦，国三南向52.1公里过了三鹰外侧车道原本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也已经排除，也已经结束 OK 了。国三北上72-42公里哦，过了高原过了土城内侧车道移动式的作业也已经解除排除。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记得通报我们景广了哦。好，那有新的路况讯息记得也告知我们一声。好，那路网图这边哈，有国一的南下中立服区内坜、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维持50到60哦。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小心。有后续的路况消息通报警广了，谢谢您，蔡依林，亲爱的对象。

0: 您知道如何安全过马路吗？行人应走行穿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马路哦。
1: 过马路也要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看看清楚号志也要遵守号志，听

0: 别急着过马路，要注意车辆警示音。
1: 提升走路文化，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不可任意攀越栏杆。如果没有人行道，应靠边行走，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警察的指挥。

关心一下哦。好，在国一的哪一项呢？内力到中力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的时速大概是40-50左右哦。那在国一的高架，在北上的路段52.5公里，这边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那在国道二号，目前是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好，东向的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70-80。国三的部分车流是 OK 的哈，但是有道路工程。国三北上61-54公里。好，这边移动式的工程呢也是一样齁，持续的在进行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13，感谢你，谢谢您。

好，这是张清芳跟李记一起合唱的歌曲《举棋不定》。好，一周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好，我们先来关心哦，在国一的这个南下内坜中坜转接一转接二南下路段时速是70哦。那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时速是60到70。好，国一南下呢76到77公里哦，这边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接着呢我们还有在国一的南下靠近头份111.6到114.6公里，这边在进行的也是道路的一个施工。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就是在北上的部分哦。好，国一北上呢146141这边都在进行道路施工，北上120117116112这里也是一样哦，持续进行一个施工的维护哦。北上110到110110.4公里，好，这里也在进行道路施工。那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哦，在国一的高架的部分，北上52.5公里，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在国道二号的部分，目前车多地点只剩下这个机场系统南桃园东向路段，这里的时速是70。国三的部分哦，车流的状况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顺畅哦。好，那我们来关心哦，国三的南下还没有到西滨114公里哦，这边是有掉落物。南下115公里呢，这边呢过了西滨哦，施工维护当中。好，那接着呢我们一路再来看到哦，就是在南下的126这边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127这里也是一样哦，施工维护当中。接着是国三的北上125.9公里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接着还有就是在北上的61.54公里移动式的工程呢，目前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都通报警管医生0800000113，感谢你。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棉花糖所带来的歌曲哦，一切都是为了与你相遇。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8.3公里，高雄前在中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以及北上的367.6公里，高雄前一样在外线车道有扫把掉落。国道一号北上192.2公里，过了彰化系统，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以及有轮胎皮散落在三个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出口，先前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27.9公里，过了乌山头，内线的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新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六号西向的0.6公里，雾峰系统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80公里福信交流道，在内线有轮胎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公布测试 FM94.9 频道的信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好，就像来自于呢卢广仲老歌新唱哦，这首歌《苏波的狼》。好，我们知道卢广仲呢很受到年轻朋友的欢迎哈、哦。为什么要唱这首老歌呢？因为他想要唱歌给他的阿嬷听哦。好，因为呢卢广仲他的歌大部分都是国语歌，然后都是年轻人很喜欢哦。那阿嬷当然想要听台语歌哈、哦。那孝顺的他呢，有机会呢就想说要唱这个怀旧的一个台语老歌给阿嬷听哈、哦。那除了给阿嬷听之外，我觉得啊，就是年轻朋友哦。也可以来听一下这个老歌哦，因为呢，如果你去找原唱哈苏波维郎，可能会觉得哦，好像有一点老。但是呢，你让这些年轻的歌手来唱老歌，也让更多的一个年轻的这个世代的朋友可以认识这首老歌苏波维郎。好，中午的12:09，你现在收听的是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哈、哦，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好，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60到70，南下76到77公里，这边在进行的是道路的施工。好，那接着呢北上的部分车流 OK， 那国一高架北上 52.5 公里，这边是有掉落物。接着呢来到了国道二号哦，国道二号呢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这边的时速大概是70到80。好，国三的北上呢61到54公里，移动式的工程哦。好，那目前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尽管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天天好时光。好，天气闷热哦，很多民众呢喜欢呢喝个饮料来解渴哦。好，对此呢营养师又点名五种饮料哦，看起来感觉好像这个饮料很健康，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隐形热量的陷阱哦，可能呢会让这个民众慢慢默默的变胖哦。好，即使说哎我已经运动啊，再加上呢饮食控制，但是呢还是瘦不下来哦。那营养师是说，很多人为了要减肥已经很努力的运动，然后饮食控制，但是呢为什么体重还是卡关哦？有一部分呢可能跟你喝的饮料有关，因为有些饮料啊看起来好像很健康，但是呢其实它是一个隐形热量的陷阱，民众应该要注意摄取的一个频率。好，看起来很天然的一个水果茶类的饮品，我们常听到说喝水果茶感觉是还蛮健康，但是呢有时候为了要压住茶叶的一个涩味，店家呢通常会加入大量的一个糖浆哦。好，那这些呢液态的糖分吸收非常的快，容易让我们的血糖快速的加深。另外呢还有加了奶盖，还有加糖，加了奶，还有这个焦糖的咖啡。好，那我们这个黑咖啡本身没有问题，甚至对我们的代谢有帮助，但是呢你一旦加上了这个奶盖或者是风味的糖浆、鲜奶油，这些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完全不一样了，就会变成高糖加高脂的一个组合哦。另外呢第三类饮料是补给型的一个运动饮料，很多人以为呢运动饮料感觉还蛮健康的，甚至呢拿来代替白开水哦。但其实呢对一般我们日常活动来说那你没有做什么运动，然后你喝运动饮料就有

点像是呢加了电解质的一个糖水哦，除了隐藏的含糖量是可观之外，也会对我们的肾脏造成额外的压力哦。好，如果说啊我又没有流汗啊，那补充太多的电解质反而会增加身体代谢的一个负担哦。除非说你是真的有持续超过一个小时的一个高强度的运动，或是有大量排汗的一个情况哦，好，那身体才真正需要这种的一个补给哦。如果说你没流汗的话呢，最好的水分依然还是白开水。好，第四个呢是果汁哦，特别是市售的果汁。水果很健康，但是呢果汁不等于水果哦。好，有些是标榜我们就是果汁饮品哦，但是呢它实际果汁的含量是非常非常的低哦。好，那是这个糖分的浓缩再加上纤维低的一个组合。好，那第五类呢是酒精饮料齁。好，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哎呀喝个这个甜酒啦调酒齁。好，除了呢本身有热量之外齁。好，你喝这些东西齁，调酒甜酒很容易让你的食欲增加，控制力下降齁。以及呢喝这些酒精的饮料就很容易搭配一些高热量的一个食物哦。好，那营养师是说呢喝饮料其实还蛮容易让人变胖的齁。那如果呢你跟这个隐藏的高热量齁，这个饱足感又比较低的这个饮料的话呢，可能我们就被他骗了，然后就觉得喝没有关系哦。好，那建议啦哈，民众还是要注意那个喝的一个频率哈。有些人呢可能每天要喝一杯哈，你变成呢这个偶尔一杯，然后不要每天喝哈。而且呢你可以选择好以下的替代。好，第一个呢就是水，好，最单纯也是最重要。第二个呢是无糖的茶。好，第三个呢是黑咖啡哦，不加糖不加奶精的，还有无糖豆浆以及呢无糖的花草茶。

好，在国一高架的北上 52.5 公里这边掉落的一些物品哦，是还没有排除哦。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还是留意一下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任贤齐的这首歌曲《我是一只鱼》。

好，就像以至于任贤齐，我是一只鱼，好天气这么热呢，好，如果可以在游泳池游泳哦，像鱼一样该有多舒服哦，好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好，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这个道路施工的部分在台61线，好，这个西滨哦，这边是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好，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哦，这个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好，这个施工很长期哦，从即日起一直到117年的8月29号哦。好，那接着呢，我们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好，在这个桃园的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那请大家呢就改走呢这个侧的一个车道。好，那接着呢我们一样齁来关心一下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车多的地点哦只剩下哪里呢？好，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70左右。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中午的12点21分，有没有觉得八斗腰呢？好，我们来听艾克勒所演唱的客家小炒，这是一首客家歌曲，好，没办法吃，我们用听的客家小炒。

好，这是我们新竹在地的客家子弟陈伟如所演唱的哈嘎板垣歌，就是客家板垣歌。好，我讲的好烂。好啦，就是听完了客家小炒

继续呢听这个客家板垣歌哦，这个客家的一个好食物哦。好，那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讯息。好，那中午的时间哦，那目前车流比较少，但是呢国一的南下中立道平镇系统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60到70哦。那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剩下70左右。国二的部分车流 OK 哦，那国三的部分车流的状况也是蛮顺畅的，但是呢在国三的北上61到54公里，好，移动式的工程呢目前还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通报警广。好，时间要接近中午的12点半了，那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美好时光。中午的12点半呢一起来关心警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您微笑一个下午。那我们就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喽！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高铁凌晨抢修，今天恢复正常营运。全台烤番薯热到周四，强密台风今明两天可能生成。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6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湾高铁昨天发生耗制讯号异常，导致整天只能降为营运，经过全日抢修，今天恢复正常营运，各车次列车依时刻表发车。外界质疑高铁为何要等到夜间才抢修，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白天虽然减班仍需维持正常运作，维修人员只能漏夜更新设备。记者陈依林报道。
1: 高铁公司维修人员25号凌晨在苗栗路段执行更换作业后发生耗制异常，随即启动故障排除程序，但仍造成列车严重延误，引发旅客不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高铁公司经漏夜抢修，已完成设备更换并确认正常运作，26号全线恢复营运，依时刻表发车。
2: 那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昨天为什么白天不修，要等到晚上修？因为白天我们要维持正线正常的运作，那正线要持续运作，虽然减班，不过持续运作的过程当中，它在这个轨道上，它就没有办法去做正常的维修哈。那所以等到晚上收班之后，他们才做这个整体的这个维修。好，那昨天也已经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那现在也已经更新了一个正常的设备上去，所以今天通车都没有问题。
1: 高铁公司指出，本次故障事件初步判断为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电源模组首度出现异常所致，以保存相关设备，后续将与原厂及第三方共同厘清原因。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今明两天持续高温炎热，气象署表示，周五开始锋面影响，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至于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预估今明两天有机会生成。记者杨欣报道。
3: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紫外线偏强。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表示，周四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但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周五锋面影响，北部与宜兰地区有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
4: 29号会有一波锋面影响，可能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的暗阵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北部跟宜兰，特别在北部跟宜兰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的话是转回多云天气，那午后也都会有午后雷阵雨。

0: 30、31号可能会开始比较偏北风，主要就是因为台湾的东方会有一个热带扰动接近台湾，所以环境上会转为比较偏北风。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花莲跟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的蓝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
1: 气象署表示，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目前正有热带扰动活跃发展，今明两天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
0: 可能就是今明两天都有机会了，最快最慢的话，明天就有机会升成台风。
1: 气象署表示，下周一二就会再次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大台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但还是可能因为台风生成后的路径而有所调整。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英国、爱尔兰与法国今天相继飙出五月历史高温纪录。气象机构预测，本周欧洲各地将持续笼罩在长时间极端的高温之下。由于来自北非的暖空气受困于西欧高压系统下，形成热穹现象，带来盛夏才会出现的异常高温。西班牙本周气温预计将飙升到摄氏38度，意大利部分地区也已经对户外工作祭出限制措施。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的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 Jason 报道。
3: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4: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众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3: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台南市警局第三分局及新营、学甲等分局查获毒驾皆有斩获，三分局甚至素人查获9年徒刑的通缉犯及大量毒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制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是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6: 于海建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式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纸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5: 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1名毒驾现行犯，学甲分局24号晚间也查获1件毒驾案件。警方对于毒品毒驾跟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一名林姓男子开车载友人外出，因为车牌已经注销遭远警拦停。尽管林姓男子乖乖配合调查，仍被警方察觉车内的中央扶手有毒品的残渣袋，当场进行毒品脱衣快筛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已遭注销，经车内广播示意该车停车受检，36岁林姓驾驶便乖乖配合并出示证件，却被眼尖员警察觉林姓男子精神涣散，驾驶座旁的中央扶手有一包白色夹链袋，经相关事迹检查

0: 检测确认为毒品安非他命残渣，且林姓男子毒品脱衣快筛也呈阳性，当即遭带返队上并依法移送。第二中队中队长谢东升说，
1: 自单举发自保管车辆及号牌，全案讯后将林男依毒品罪及公共危险罪函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0: 据了解，林姓犯嫌到案后声称不知道车牌已遭注销，当时正要载着朋友外出，完全不自觉毒驾害人害己。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千化呼吁，警方对于毒酒驾绝对零容忍，将持续运用科技以及精准执法，全面打击毒驾及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六龟警方加强山区取缔毒驾勤务，拦查一名没戴安全帽的机车骑士，他沿路蛇行，还拒绝酒测，甚至还从他的口袋里掉出毒品，警方连开35张罚单，依法送办。记者是俊石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为确保山区道路交通安全，防治毒品驾驶成为道路隐形杀手，依据警政署最新修正的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全面强化辖区内重要路段的高强度路检与机动拦查勤务。义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在六龟区太平路和光复路口执行交通疏导，发现50岁赖姓男子骑机车没有戴安全帽，沿路蛇行。林昌德所长说，
4: 因蛇行左右玩晃，恐有酒驾行事，恐影响用路人安全，而首遂立即前往追缉，在太平路16号前拦查到该赖姓男子。赖姓男子身上除迷你酒味外，在盘查中从口袋掉落一包2级毒品安非他命。
3: 警方立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当场扣押毒品，并将赖姓嫌犯以现行犯身份逮捕，带回派出所侦办，并针对他未戴安全帽、无照驾驶等多项交通违规情形，连开5张罚单，其中拒绝酒测一项就需面临新台币18万元的巨额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股今天早盘跨越44000点关卡，再创历史新高。根据彭博数据，在台积电以惊人涨势的带动下，截至周一，台湾股市市值已经攀升到4.95兆美元，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五大股市，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香港。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股权，吸金近3亿元。邱熙负责人去年底遭起诉求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撮合放贷，吸金高达57亿多元。今天再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2.7亿，300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吸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到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4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10人对上千人吸金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10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国防部指出，共军昨天下午进行联合战备警巡，骚扰我周边空海域，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减派任务机舰以及暗制飞弹系统事前引出。记者李一晨报道。
6: 国防部表示，25号陆续侦获中共歼10、歼16、空警500等各型主辅战机及无人机计21架次出海，其中16架次逾越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我北部、中部、西南及东部空域，配合共建假联合战备警巡之名，骚扰我周边空海域。辽宁号目前在西太平洋活动，持续运用勤监侦手段掌握动态。针对共军施压，国防部情资室勤研中心副主任潘俊光说明，目前联合战备警巡已执行完毕，国军都有掌握相关动态。
7: 那针对联合战备警巡还有辽宁舰的这个航舰编队活动情况，那根据我们的掌握，目前那个联合战备警巡执行完毕，那我们都可以掌握它相关的动态。
6: 至于辽宁舰东

0: 态，潘俊光则表示，目前辽宁号在西太平洋活动，国军持续运用勤监侦手段掌握，也会在兼顾军事安全及国人了解前提之下，适时公布共军动态。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智利北部在台湾时间上午5:52左右发生规模6.9地震，目前没有传出有人员伤亡或严重灾损的情况。这起地震震央在阿塔卡马沙漠，距离卡拉马镇东北东方约29公里处，震源深度约109公里。智利北部震度感受强烈，秘鲁南部也有感受到地震。许多矿工家庭居住的卡拉马镇出现停电和部分供水中断的状况，但关键基础设施并未受到影响。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02到203公里，在彰化站被跑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树林到三鹰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针对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至少领新台币5000元政策利多，主计长陈淑姿今天指出，这是随同六大社福政策自7月1日起所做的调整，2027年起全年预算将增加178亿。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委关注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及针对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一事，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六大社福政策调整将在7月1日上路，参加国民年金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的政策就是其中一环，也就是国民年金每人从每月可领4049元提高到5000元，增幅约23.5%。这项政策利多将会编列年度预算之应，今年下半年则先以追加预算作为裁员。
3: 现在如果由4000调到5000，大概每个月会增加14亿，半年会增加84亿，那一年就是178亿。这个部分我们就纳入年度预算，还有115年如果从7月1日开始执行，那我们会纳入追加减预算，追加预算。
2: 财政部长庄翠云则表示，尊重主计总处以公务预算来支应。至于军公教调薪，陈淑姿强调，目前仍在研商当中，人事总处正研拟不同方案，并与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与相关单位讨论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预计出席明天在北市科总部举行的台湾员工大会。台电今天也针对园区的电力需求回应，目前正规划新建临时变电所，预计可提供约180000瓦的电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4: 随着辉达及人保等大厂进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已成为台北科技廊道枢纽，并预计在2031年前全区开发完成。为了因应园区的能源需求，台电规划先新建一座短期就能加入电网的临时变电所，足以供应180000瓦的电力。未来则确定新建一座文林变电所。台电发言人黄美莲说：“
5: 那我们也评估，整个临时变电所如果取得施工许可之后，大概20个月就可以加入系统。那至于正式的变电所，它的工期如果是地上型的话大概是5年，那如果是地下型的大概是9年。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多元沟通，也会跟市政府来密切合作，来共同推动整个城市关键电力的基础设施。
4: 针对今年夏季尖峰用电，台电则表示，目前日间备转容量率维持10%以上，夜间在7%以上，供电无余，会继续滚动式检讨。恰逢台电成立80周年，台电也发表了最新纪录片《那些大海教会我们的事》，回顾离岸风场取得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等生态保护成果，期许树立与海共生的能源。

0: 典范。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润泰集团总裁尹彦良今天清晨4点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安详辞世，享受76岁。润泰集团表示，尹彦良接掌润泰集团以来，将集团业务由纺织大厂。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徐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成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行动式丧尸烟弹制毒工厂。记者魏晶莹报道。
1: 徐甲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咪纸。分局跟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三大队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桥头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锁定王姓主嫌藏身在高雄市凤山区某汽车旅馆，一举查获。徐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2: 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1: 检警在汽车旅馆及汽车内查获大量证物，扣得一托咪纸烟油四瓶、一托咪纸粉末一包、烟弹跟吸食器，另外有安非他命38包、一粒棉599颗、卡西酮粉末、凯他命跟咖啡包等多种毒品，以及分装器材等全套加工设备。案经检察官复讯，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执行毒驾查缉专案有成，查获毒驾3件及毒品、交通致伤及窃盗通缉犯3人，酒后驾车2件，展现毒驾零容忍决心。记者宋玲报道。
3: 里港警分局说明，从5月24号开始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分别查获了杨姓男子携带一托咪支烟弹以及11支针头。另外，王姓男子开车搭载2名朋友，3人都有毒品反应，而且警方也在他的车上搜出了一托咪支晶体以及电子烟吸食器2组。侦查队长陈四明说：“
4: 自5月24日起执行取缔毒驾专案，接连查获毒驾3件及毒品、交通致伤、窃盗通缉等3人。”酒后驾车2件，展现毒驾零容忍决心。
3: 由于一托咪支现在已经列为2级毒品，持有使用都会面临严重的刑责，毒驾也会降低驾驶人专注力、判断力跟反应能力，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里港警分局将会持续针对毒驾高风险的对象、容易肇事路段以及可疑车辆加强拦查，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彰化县近期发生2件毒驾车祸，造成4位无辜民众不幸身亡。地检署与警察局联手向毒驾犯罪宣战，全方位加强查缉力道，采取更严密的追诉行为。记者黄君伟报道。
5: 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首先宣誓，针对毒驾行为要从严肃办，只要符合羁押或新修法通过已经开始施行的预防性羁押的要件，将积极向法院申请羁押。
6: 我想检察官这边呢也会向法院具体求情，然后请求法官呢从重量刑。如果说判决的结果呢我们觉得说有失衡的情况，不符合比例原则，罪行不相当呢，那这时候呢检察官也会依法提起上诉。
5: 警察局陈世煌局长也说，这几天不分昼夜加强临检和查缉作为以来，已经查获13件毒驾案件，可见毒驾问题的严重性。
7: 它的一个药性，还有它这个在吸了之后啊，可能在短暂，大概10到15分钟啊，会让你的意识模糊啊，或是会有肌肉颤抖的一个状况，这个可能你驾驶者边开在边吸电子烟，这个行为是非常的危险。
5: 彰化检警共同强调，严加查缉一托咪纸等新兴毒品，并且要强化溯源，有效遏制毒品的来源管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北市万华区6年前发生毒品交易衍生的凶杀命案，帮派成员朱姓男子购买毒品爽约，被卖家找上门理论，反而持刀刺死毒贩。最高法院认定男子触犯杀人罪，但考量他和解赔偿，判刑12年定谳。记者李明宗报道。
8: 年仅20多岁的帮派成员朱姓男子，109年间透过通讯软体想购买毒品，双方约定29万买200克的大麻，但是男子接连2次爽约，导致上游卖家不满，透过管道要求男子给个说法。男子担心被寻仇，和弟弟决定先发制人。案发当天，他谎称已经准备好钱约出卖家，实际上找来多位朋友。

0: 助阵，等卖家一出现便集体痛殴对方。助兴男子还持预藏的折叠刀朝被害人胸部、腹部猛刺十多刀，导致被害人的心脏被刺破，送医不治。一审法院认定男子及共犯等十人触犯杀人等罪，分别判处7年多到13年。二审也将男子判刑12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只坦承伤害致死，但否认有杀人犯意。高院更一审审理后认为，男子原本谋意伤害教训被害人，事后确实升级为杀人不确定故意，但考量他向家属致歉并且和解赔偿，依杀人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胡姓男子误信网恋陷阱，前往银行准备要汇款协助岳父的丧事，所幸银行行员机警通报，联手丰原警分局成功保住他的新台币12万元。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指出，一名76岁男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女网友，双方互动频繁，迅速发展成亲密关系。近日，女网友突然声称父亲过世，并出示假讣文博取信任，接着频频要求汇款新台币12万元应急，承诺办完丧事就会尽快与男子相见。男子深陷情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到指定账户，所幸银行机警察觉。一状报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3: 原警到场后发现诈团出以假讣文博取同情外，还事先教导老翁如何应对银行及警方询问，企图规避拦阻机制。
2: 丰原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务必保持警觉，若对方刻意要求隐瞒汇款理由，甚至教导如何应对银行或原警询问，往往是诈骗集团惯用伎俩，民众切勿轻信。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国防部公布今年暑期战斗营，包括无人机潜能探索、航空战斗营等17个营队，今天傍晚6点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国防部文宣新战处处长王宜宏说明，115年暑期战斗营规划在7月6号到8月27号间办理，包括陆军无人机潜能探索、金门马祖澎湖散训战斗营、空军航空战斗营、航空科技战斗营、宪兵铁卫战斗营等17个营队，共1310个名额。欢迎符合报名资格的青年朋友一起来认识国军。
5: 除了各式的军事装备试乘体验之外，我们纳入了实弹射击、战伤救护的训练，并且我们在今年新增了无人机的操作，还有陆军南北测考中心的实兵模拟接战系统的对抗体验课程。那透过实训实作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达成深化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目标，也吸引学子加入国军的行列。
4: 国防部表示，暑期战斗营采网络报名，以限额制先报名先录取的方式，26号下午6点起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6月15号中午12点截止。录取名单6月16号中午12点将公告于国防部政战资讯服务网及全民国防教育资讯网。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漫人祭2026新竹国际动漫节将于5月30到31号在新竹市府州厅及旧城区盛大登场。记者张云报道。
6: 今年新竹市动漫节打造整座城市都是动漫展场的节庆氛围，让文化活动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首度开放了我们的新竹州厅，这个百年的古迹在巨城，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前228的公园都会有不同的展区。我们的艺术家、漫画家以外，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一些高中的同学、动漫社等等，也准备了这个音乐的活动。5月30到5月31号一起来到我们的漫人祭。
6: 策展人张彦荣表示，本届有创新挑战与突破。
8: 今年比较特别的应该就是跟那个韩国的那个 AC Fair 韩国光州那边的一个那种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散中心，他们有一些优秀的作品过来。
6: 漫人祭集结重量级画家与人气创作者，更结合动漫影展、音乐演出、cosplay 大赛、市集以及互动体验等等。而今年夜间的漫人舞台，2个晚上规划不同的动漫歌曲以及舞蹈主题演出。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

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8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郭庭云，今麦是下晡一点，休困了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继续拍拼，予你向前的力量。

0: 哎、欸，你阁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02到203公里彰化站被跑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76.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38.6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4.9公里在三重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目前民众被骗的最多而且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诈骗。你看到 LINE 群组里面老师报股票名牌让你赚钱，同学在群组分享自己真的赚了几百万，都是骗人的。警方查到的真相是，那些群组有80个人，只有8个是真人，除了你以外还有6、7个也是被骗的民众以及诈骗集团安排好的庄脚，剩下的全部都是机器人账号。在此提醒各位听众，稳赚不赔，老师带你飞，都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4 ，Hello， 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5月26号啊。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二，今天呢在周二，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资讯。好，那今天呢我觉得天气哦真的是有很明显闷热的感觉，它现在呢应该是没有冷气就活不下去的那种状况吧。因为呢现在就是连从冷气房一出去马上就会想要呢再缩回来的那种程度，而且台湾的热呢又不是那种单纯的热，还有那种湿湿的感觉，所以感觉呢你走出去了就是整个人都被那种湿湿热热的空气包裹住，然后就想要让大家赶快呢继续回到有冷气的地方，真的是要靠冷气续命哦。所以呢大家也要注意，在这种天气之下呢要记得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啦。那在这样子的天气之下呢，冷气房啊跟外界这样进进出出，其实也很容易会造成一些身体的不适，所以大家尽量呢可能就不要有这么剧烈的温度差的变化，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那还是呢要提醒大家，就水要记得喝得足够，好，就是有一个自己专属的杯子，好，可以呢来喝水，然后可以挑一些自己喜欢的图案啊纹饰的杯子，或者是说呢有些人也很喜欢买水杯，其实我觉得如果能够促进你喝水的话呢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投资啦，就每天看到那个水杯心情就蛮好的，然后用的也顺手，我就可以呢喝比较多水咯。那今天的炎热呢是因为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天气比较稳定，气温方面会持续是比较高温炎热的，白天高温普遍落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呢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台东则是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要注意农作物的保护措施。另外今天的紫外线也是整体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措施，并且补充水分，那也可能尽量就是可以的话呢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那今天风也是非常强，刚中午呢一个出去买饭的路上呢就觉得说真的是被吹得乱七八糟的。那这是这几天西南风都偏强，苗栗以北、屏东沿海空旷地区跟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那另外在新竹本身就已经风比较大，那在今天如果你是骑乘摩托车外出的朋友，有时候在等红灯的时候一阵大风吹来，然后吹翻，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自身安全哦。另外今天呢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吹的是西南风，西半部扩散条件呢就普通，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那今天呢在花东地区，只有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另外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跟马祖、金门、澎湖则是普通的等级，跟大家一起分享咯。接着就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是在国一路段的1968即时路网图可以看到呢，国一南向的49.1公里桃园路段新增一起掉落物的情形，提醒大家行经小心的闪避，后方如果有在运一些物货品物品的

话呢，请务必要留意一下有没有固定好再来开车上路。接着则是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这里好塞哦，沿途像在走红地毯一样，湖口一直到高架杨梅端行车速度呢只剩下30公里，这里大概需要20分钟左右的行车时间。为什么会这么塞呢？这是因为国一北上的76.4公里发生了一起车祸事故。好，那这是具体呢是在高架杨梅端前是占用了内线的两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提醒大家行经特别留意。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这是国三路段的施工情形。国三南向115公里西滨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再往南一点点118到122公里竹南前有另外一起施工，还有在北上的过大溪路段61到54公里一起移动性施工持续进行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理想混蛋，好方法。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1: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站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破晓的小，容易的荣。那么呢，将一直持续一起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节目单元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带大家一起来关心最近台湾的股市呢，是非常的持续走高，大家甚至很多出现一些中小企业呢，就是说员工不做了，为什么？因为呢要专心回家去做投资了。好，那甚至呢找不到员工的状况。好，那其实呢就是台湾哦，在 AI 人工智慧的热潮加持好的之下呢，其实哦就是屡创新高。好，那在 AI 的概念股跟电子族群是全面喷发。昨天25号的时候，台股呢盘中是冲上了43,645.78点，是创下了历史新高。盘中涨点来到1,377.81点，是史上第八大。好，那这个成交值呢是来到新台币1兆3013.25亿元，这讲出来好像是一串数字，但是脑袋里面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想说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经济规模的体系了。好，那电子指数呢也是扮演拉抬盘势的主力。好，那全网呢还是以台积电哦是2310元做收，上涨55元，或2.44%。好，那而且呢近期哦还有一项科技的盛事即将要登场，所以应该也是有让台股持续升温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3号的时候来到台湾，所以有很多档的人工智慧呢都是来亮灯涨停，那他们是要预计来参与六月初的时候这场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而且除了黄仁勋之外，超微的执行长苏姿峰呢也是相继的来底台，所以呢人工智慧 AI 的话题也是持续升温。好，那他们提前底台呢，其实除了有一些因为这个比如说辉达也是有在台湾的一个部门嘛，好，所以呢一起来开一些会议之外呢，也是品尝美食。大家最近应该都有看到就是在一些夜市啊之类的摊商捕获黄仁勋的踪迹。好，那他呢也是在台湾很开心的大啖美食，希望他这一趟呢是吃的有开心。好，那除了两大 AI 产业界的天王接力来台湾造势之外呢，今年的 Computex 的展览也是百家争鸣。好，那有英特尔、高通、安谋这个麦威尔还有恩智浦啊等等全球科技巨擘的执行长也都会亲临现场来发表主题的演讲，所以呢台湾在六月初的时候会瞬间成为全球 AI 技术角力的最前线。好，那预计这个黄仁勋哦，除了就是说大啖美食之外，也会一边来拜访重要客户，那也预计呢会跟台积电的高层来会面，更将重心呢放在固装哦，就是稳固自己原有的基本盘，那也是凝聚团队的向心力，那也会亲自出席台湾员工大会，跟第一线的员工来进行交流。好，那所以呢今年的 Computex 可以说是大家应该都争相想要一起来共同的参与呢，也一起来看一下这一些在全球科技前沿的公司的一些产业面，然后那会推出什么样子的惊喜呀，还有包含呢可以来听听这一些科技业大佬们的一些分享。好，那所以呢这个台股也是硬势的来上涨。那

预计呢，这个台股的上涨就是说跟这些大佬来台之外有关，那也是来自于美伊和谈，目前看起来是有取得初步的进展，预期呢会重新开放荷莫兹海峡，那也缓解了市场对于石油供应的压力，所以之前的高油价引发的一些通膨的压力目前也是已经比较趋缓了。好，那这也是呢造成台股收盘涨点涨幅，好，就是持续的在上涨的原因之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林采欣的歌曲《高高飞》。好，这应该跟大家预期心里不太一样啊，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台积电感觉已经到顶了，没有想到呢，它每次都还可以再持续的在往上涨。好，那也是带动呢台湾的股市，好，继续的在创下新高。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咯。

来自于派伟俊的歌声《飞得更高》这首歌曲呢，也希望哦，台股呢能够持续的来走高，应该是很多投资人的心愿跟梦想。好，那现在很多人也都开始呢非常认真的在研究这一波的股市，希望呢都能够多少为自己带来一些进账。那另外呢，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其实也蛮适合送给毕业生们，因为现在已经到五月底了嘛，那其实很多学校都陆陆续续呢已经有毕业生新鲜出炉了，可能高中跟国中还没那么快，但是呢已经有看到大学在举办毕业典礼了，那也是迈向人生一个新的篇章，不管接下来是要到就是要去工作，还是说呢要持续的来念书深造哦，都是呢一个不一样的身份，也是祝福呢这一些学子们好，那能够呢展开人生新的旅途，并且呢也是飞得更高，也觉得这一首歌曲很适合送给毕业生们。好，那在歌曲过后，我们在最后会讲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是在南向108到112公里，这里是头份前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

中。另外，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向113到109，还有110.4公里，带头份前后各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还有北上湖口一直到杨梅端的路段，时速大概是50公里，比起刚刚来说，车速有稍微回升一点点。但是呢，这是持续受到北上76.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先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影响。虽然说事故排除，但后方的回堵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慢慢的纾解哦。待会儿在我们的1:30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喽。音乐声中，待会儿再见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展现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彰化县和美警分局接获检举，破获丧尸烟弹分装厂，在苏姓犯嫌的租屋场所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二级毒品伊托米酯烟弹等证物一批。请听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和美警分局获报，苏姓犯嫌为了躲避查缉，经常更换作为毒品分装厂的租屋地点。经过长期搜证之后，专案小组持法院搜索票，前往彰化市山中街一处出租套房展开搜索。
3: 啊，队长，
4: 顶二楼，顶二，
3: 顶二村嘛，对不？啊，租爱加爱加租嘛，对不？
4: 什么？
2: 侦查队张胜生队长表示，根据掌握情资，苏姓犯嫌从事丧尸烟弹分装和贩卖接近半年的时间。
5: 现场起获啊，这个丧尸烟弹的成品啊，21颗啊，及相关的一些半成品伊托米酯的这个烟油，以及一批这个制造的工具啊。哦，然后苏嫌于那个警讯后哈，坦诚不讳啊，本分局将持续向上溯源，扩大侦办啊。本案也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依法侦办。
2: 和美警分局成功从源头切断提供毒品的网络，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高雄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胸闷不适，家人开车载他去医院，途中遇到红灯，急得向巡逻员警求助，警方立刻鸣笛开道，及时就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一位周姓民众驾车载着80岁的父亲前往就医，行经小港区高平22路和高平7街路口时，父亲突然胸闷，极度不适，脸色惨白，情况危急，又遇到红灯，一家人心急如焚。恰巧遇见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派出所所长陈家和和警员陈家玲巡逻经过，立即上前求援。陈家和所长说，
7: 警方见状当机立断，立刻开启警示灯，鸣笛开道，在安全前提下疏导车流，将路程缩短到4分钟内，顺利将老翁护送至小港医院急诊室，所幸老翁及时就医，隔日已平安出院。
6: 员警抵达医院后，主动协助搀扶老翁下车，并陪同家属完成急诊交接程序。家属对于警方及时援助深表感谢，频频道谢。小港警分局表示，维护民众生命安全是责无旁贷的工作，如果民众遇有紧急情况，可立即拨打110或是119求助，警方将视情况提供必要协助，争取宝贵救援时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因应新竹高铁站外围长期面临机车格严重不足的问题，造成停车乱象，影响市容还有行人的安全，竹北市公所整合地方和县府会勘结果后，采取空间再分配，增设322个机车停车位，现在已全面完工。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8: 竹北市公所表示，机车格严重不足，造成停车乱象，不仅让行人寸步难行，更影响旅客对竹北的第一印象。竹北市长郑朝芳说，
9: 附近的地方其实是有我们 P1 跟 P5 的停车场，是可以供给高铁周围的汽车

0: 车停车使用。那目前呢，也是未满载的阶段。那配套措施也有了，就希望呢，市民朋友在停机车的时候要好好的停，好安全的停放。驾驶朋友啊，行驶汽车的，就欢迎你到 P5 或者是 P1， 还有P6停车场。
1: 经过调整后，增加322个机车停车位，包含260个收费格、54个免费格与8个伸障机车格，大幅扩充停放容量，将原本受阻的人行道空间重新还给行人。经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第52届全美音乐奖在美国洛杉矶举行颁奖典礼，南韩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一现身就展现超惊人魅力，全场疯狂尖叫。他们也以 Swim 一曲击败哈利史泰尔斯等歌手，赢得 Song of the Summer 奖项。而 MV 点击超过14亿次的神曲 Golden 则获得年度歌曲大奖。
1: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华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晚到明天，马祖及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8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时间来到下午1: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更新一下，就是在新闻过后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是在国一路段南向108到112公里，这是头份前的路段，这一起施工维护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其余呢就是在北上的状况比较多一点点，在国一北上过三义的146.6公里到146.4公里呢有施工维护，北上131.4公里过苗栗路段也有另外一起施工，还有在

我以北向120到117公里，这里呢是在头屋跟头份之间也有施工维护的状况。另外呢，北上有拥塞的路段落在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湖口，时速大概是40出头，这边是车子比较多一点点，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需要耐心稍候一下。另外好消息呢，是在北上76.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车祸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这边大家可以放心行驶，没有问题，也不会有很塞的状况，车流慢慢的疏解了。国道二号部分是在东向8.6公里往机场系统方向出口匝道持续拥塞当中。另外在国三部分是在国三的南向62到67公里大溪前一起移动性施工，以及国三的南向115公里西滨路段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在进行。北上部分61到54公里大溪前的路段，过了大溪路段呢，这里则是有移动性施工持续进行当中。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孙淑媚。好，那为什么今天会想要播她的歌呢？是因为哦，看到她来帮台湾的棒球队来开球的消息，然后觉得说哇，她整个人的状态也太好了吧。好，怎么呢，感觉每个姐姐看起来都跟少女一样哦，也跟谢金燕一样呢，都是这个可以说是驻颜有术哦，这个看起来非常有青春活力哦，出现在那个棒球场上面。他就想说诶，好像呢有一点久没有播放他的歌曲，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孙淑媚《无缘的花》。

时间来到下午的1: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再更新一下哦，这是最新路况资讯。因为呢有新增的拥塞路段，就是中立到平镇系统越来越塞，时速大概50出头，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直到湖口呢，车子也好多，时速只有30出头，看起来这两个路段应该都是单纯车多，因为没有接货，这两个路段有特殊的交通状况，提醒大家行经多加注意。另外在台66线的西行12.8公里呢，过新屋一外侧车道有一张塑胶椅掉在这里，哇，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个快速道路上面。那目前呢公务段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有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生活轻松 get 的节目单元。今天生活轻松 get 要来告诉大家，哇，有非常有心的一群朋友呢要来帮帮大家的忙咯。那就是其实现在啊一些志愿服务的单位呢其实都有引入了所谓的数位系统。那其实数位系统有面临系统的一些改革啊，那有的时候呢大家在使用操作上面可能就会碰到一些问题。好，那但是呢这个数位系统啊是能够来做比较智慧的一些整合，也能够减轻第一线行政的负担。因为比如说之前他可能都是要大家申请书都要用填写的，然后寄来，然后呢每天就一大堆的纸本。但如果是用线上的方式的话，电脑其实自动就可以来汇整出一笔笔的数据啊，那都非常的清楚明了。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多多的来使用这些数位系统。但是呢在使用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到底该怎么办呢，要告诉大家好，非常贴心的一群人哦，这是新竹市政府的社会处结合了新竹市的志愿服务推广中心成立了一个叫做数位志工队，预计呢在5月中旬会正式的启动服务。那这个数位志工队呢其实是结合了志工的专业跟科技来做应用结合，协助各个志愿服务单位可以提升数位的能力。那尤其新竹市又是作为国际知名的科技城市，所以呢新竹市也是持续推动智慧的治理跟高龄的友善政策。所以这一次呢也是希望好把科技跟服务来做一个融合，那也能够呢透过数位陪伴跟技术的支持，协助更多社区协会关怀据点来提升服务的效能，把科技成为连接人跟人之间的重要桥梁。但如果呢有一些单位不会用的话，其实就有一点的没有办法呢让这件事情更加的有效率哦。那希望能够呢来给予一些协助，尤其是一些单位啊可能里面的一些协助的志工啊等等，可能呢就是比较长辈，比如说退休之后啊想要呢再为社会这个做一些贡献哦，做一些服务哦，所以呢来去当志工。所以其实大家知道世代还有年龄上面其实也会造成一些所谓的这个数位落差，比如说有些长辈啊现在

应该还蛮讨厌去餐厅的时候就会碰到店员说，哦，我们桌上扫 QR code 点餐，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件事情是之前从来没有遇过的哦。那他们比较直观，就是拿着菜单啊，然后你要吃什么就画什么，你要用手机上面点点点点点。虽然说年轻人会觉得说，哎，这样比较方便，

都是新的一些事物，他们要慢慢摸索，根本有时候根本不知道点哪里，然后或者说一个不小心碰到哪一个键，然后那个页面就不见了，然后那其实对他们来说是蛮挫折的一件事情。而且呢还会碰到一个大魔王是什么，比如说老花眼，那觉得说那个手机的字太小了，所以他们看半天其实呢有时候也是不飒飒，不知道上面到底在写什么东西。好，然后再加上可能他有绑定一些所谓的电子支付啊之类，可能长辈也没有在用，就搞不清楚。好，那所以你把这个情境呢想象成类比成，好，就是所谓可能长辈会面临这一些数位转型的时候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困难，就知道是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数位志工队。那这个数位志工队呢希望能够来借由一些教学啊，来缩短高龄数位的落差，也提升社区跟志愿服务单位的资讯的韧性，让更多长辈跟第一线的工作者呢能够比较安心的，好，就有人教他，他就知道呢该怎么样来接触这些数位的工具。那一方面可以降低行政的压力，也可以让志愿服务的推动呢更加便利、更加有效，打造兼具智慧跟温度的科技城市。那要来告诉大家哦，这个数位志工队呢可以怎么样来提供协助呢？好，那这个呢其实数位服务推广中心从今年的四月初就是启动招募，那也有完成了非常专业的培训课程。好，那会有十位志工组成服务的团队，未来是会透过线上协助的方式提供本市的志工运用单位来完善数位支持的服务。好，那这些团队成员是来自于不同的背景都希望透过自身的专长来回馈社会。那目前呢是采取预约制来做办理，服务时间是每个礼拜一三五上午9点到12点，还有下午1点到4点。那这个呢就是如果你有什么操作上面志工的系统啊等等操作上面的疑问的话呢，会提供线上的教学跟数位的协助服务。那如果有相关需求，可以透过新竹市的志愿服务推广中心的 LINE 官方账号上面呢会有预约的资讯，那或者是也可以洽询专线03-535-9785 03-535-9785的专线呢，好，来向社会处去做了解，好，这个数位志工服务的预约办法。好，那来提供呢这个志愿服务的单位呢这些数位方面的能力的一个精进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红星贴近，那其实呢这一些数位的科技也是希望能够更加贴近大家的使用需求哦。

来自于红星的歌声《贴近》。在这一首歌曲之后呢，一起来听到的是蔡明佑的歌声《你靠近我的身边》。

0: 歌曲过后两点整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喽，待会儿见喽。来车车车车
1: 车门，那快快快快快门。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来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的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197.5公里彰化系统前，在中线车道有太空包。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线西行在1.9公里，马林隧道有路树倒塌，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16.9公里，崇德交流道先前在中线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台76线西向过了八卦山隧道，外线车道有米袋掉落。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各位乡亲请注意，走过马路时别低头滑手机，别戴着耳机急着冲，穿越道路请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通行。绿灯亮起也要先停看听，确认左右来车后再通过，才能保障自身安全。
3: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如果不依号志标线指示或任意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驾驶人行经路口也应停让行人先行，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提醒您，过马路专心一点，安全就多一分，驾驶多礼让，行人更平安，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自于阿福邓福如的歌声《能不能想起我》。好，邓福如的很多歌曲呢，都是这样轻轻柔柔，好，但是呢，却又哦，能够唱出当下心情的那种感觉。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国一南下桃园一直到中坜服务区，目前车子是越来越多，时速大概是50出头。

这里的拥塞是受到国一南向55到60公里中立服务区这边这一起移动性施工的影响，还有在国一南下中立一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也只剩下50出头，在国一南向65公里处呢，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是车多拥挤，需要排一下队。另外在国道一号南向108到112公里头份前，这起施工维护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要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点耐心稍候。继续来关心到的是在北上的路段，国一的北上施工情形是北上的过苗栗 131.4 公里有施工维护，以及在北上120到117还有113到109公里，这里呢是在头屋到头份之间有两起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北上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湖口呢，车子还是比较偏多，时速40出头。另外在国道三号路段的南向67到70公里快到龙潭的路段移动性施工持续进行当中，以及呢是在南向127.6公里快到后龙路段有散落物掉落，国三北向的61到54公里过了大溪路段则是有另外一起移动性施工也在持续进行。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2: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的。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哦，是我们生活轻松 get 过后呢，今天是来到了礼拜二，对不对？好，那来一起分享的是，劳资布告栏。那今天劳资布告栏是关注在呢，就是在育儿部分哦，希望呢也能够跟企业一起来共同努力，让职场啊也能够呢育儿更加的便利。那这个是新竹市呢针对于企业的部分哦，托儿补助有新制上路，扩大了三松绑三加码好的规定，可以打造呢育儿友善的职场。那这其实呢是为了要协助劳工可以兼顾工作跟家庭，因为常常现在都是双薪家庭哦，必须蜡烛两头烧，一边在忙工作，然后回家之后要顾小孩，那有的时候呢小孩又生病啊，或者说没有办法去这个托婴的地方啊之类的哦，那可能有需要休假啊之类的状况的时候呢有时候真的会忙不过来。好，那所以大家可能对于育儿的意愿可能就没有这么高，因为可预见的接下来真的是忙得团团转，而且真的呢是忙下去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想的还少了。好，所以呢希望能够呢给予这一些家庭更多的一些支持，成为大家育儿路上的好帮手。那所以新竹市政府也积极鼓励呢辖内的事业单位设置补给乳室还有托儿的设施，落实各项友善的托育的措施。那这也是配合劳动部在5月1号开始推动的新制，叫做企托333政府来帮忙的补助新制。那其实呢这现在是已经开放了115年度的第二次申请咯。那这个期限呢是一直到6月15号。那这个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其实就可以为旗下的员工来提供一些托育的服务。比如说家长上班前就是带着孩子一起去上班，好，然后呢把小朋友交到托儿的中心之后呢，就可以安心去上班，然后等到下班的时候呢再把小朋友一起带回家。那其实就能够协助员工来兼顾家庭跟工作，能够很大程度上减轻育儿的压力，也可以提升工作稳定度跟重返职场的意愿。所以呢希望能够来协助企业呢能够愿意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事情，那也可以有助于塑造正向的职场文化。那当然如果有这样子的福利的话呢，在公司的人员在这个在选择，因为这个工作毕竟是双向选择的过程，所以呢一些优秀有能力的员工也许有这样子的需求的话就会被吸引，所以呢也能够呢留住优秀的人才，形成劳资的双赢，那也是完善育儿的支持环境。好，那当然除了就是说托婴的设施之外还包含了有补给乳室，就比如说有比较小的小朋友那也是呢有这样子补给乳室的需求。

好，那也是函定呢通知哦，新竹这个劳动部这边也是函定通知哦，就是达到100人以上的事业单位，薪资也提高了补助的额度。如果呢这样子规模的事业单位哦，要来新建托儿设施的话，最高补助有来到了新台币500万元。好，那有一些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呢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场地的规划，好，或者说，哎，人数哦没有到这么多的话呢，其实有另外的方式，就是说，转这个职场居家式的托育服务跟受雇者子女的育儿补贴，好，就是可能也可以哦，比如说，哎，公司没有宿舍，但是呢，可以提供你外面的住宿补贴，大概是这样意思。就是公司呢没有这样子育儿的设施，但是呢，能够在你这个每个月，比如说请育儿保姆的费用啊，稍微补贴一点点好的部分啊，也是有这样子另外的方法。好，那这个部分呢是最高补助有100万元，也可以新增营运费、人事费跟收托费的减免补助，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方式鼓励企业打造友善育儿的职场环境。好，所以呢今天是针对于企业面的一个分享，就是说如果呢有企业有意愿申请这样子的经费补助呢，请在6月15号前上劳动部的企业托儿与补给乳室资讯网，好，再说一次，企业托儿与补给乳室资讯网申请专区就可以完成填报。申请方式可以采取线上送件或者是挂号急件。如果企业对于申请的程序有任何疑问的话呢，欢迎电洽劳动部的免付费服务专线1955，那也可以来询问新竹市政府劳工及青年处，好，那都会呢有专人来提供协助。那相关的资讯呢也可以上这个劳青处的网站上面，也有呢今天分享的内容，好，希望提供给有这样子想要呢为员工打造更好的一个工作职场还有兼顾家庭环境的企业来做参考咯。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Anne Marie， 好，那这一首歌曲叫做 Rockabye， 好，那其实 Rockabye 呢是来自于英国，那他们呢在哄小宝宝的时候，那摇篮曲呢其实就有 Rockabye 这样子的一个歌声，那所以呢这一首歌曲也是有点像是在哄小宝宝，然后呢也是给全天下母亲这样子一个育儿这样子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注解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咯。

来自于哦，这是 Clean Bandit 还有 Cian Paul 啊、哦，还有 Anne Marie 的歌声 Rockabye。那其实呢，他除了是在讲的母爱跟孩子之外，他其实更聚焦在单亲妈妈身上、哦、就是更加的辛苦了。好，那但是这个 Rockabye 其实就有点像是中文乖乖睡的意思哦。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应该小朋友听的应该是没有办法乖乖睡吧，听完应该会蛮嗨的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继续一起。来关注一下呢，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的专线，道路交通的资讯啦。好，那这个呢是在国道的部分呢，目前呢国道一号呢这里是有新增拥塞的状况，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概50公里左右。那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边特别塞，时速只有20出头，继续会为大家来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好，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Pink Fun， 好，这是也是呢非常受到欢迎。好，那也是来自于一个选秀节目的歌声哦，小乖乖。

0: 区某土地遭到非法狂盗了4000吨废弃物，不肖业者还企图走私出口。保期总队联手环保主管机关，破获了庞大的黑心环保犯罪集团。保期总队第三大队跟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南区环境管理中心以及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共同侦办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中队长李静元说，
1: 本案系王姓祖先为谋取不法利益，向不知情地主承租土地作为废弃物非法弃置场。王前透过前客与多家不肖厂商共谋，以假买卖真处理及过场绕单等手法掩人耳目，致使大货车司机将高达4000余吨废弃物混合物、废电线电缆皮、废灰及装有固态胶质备客桶运至该址非法弃置，甚至企图装柜走私出口。
0: 保期总队报警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并深入追查，检察官认定王姓嫌犯跟共谋的废弃物来源厂商、再利用厂、报关业者、大货车司机、中介等19人以及6家公司都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罪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保期总队呼吁民众，若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请立即拨打市府1999专线或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误信网络假交友诈骗投资，到了银行贷款的时候发现有问题，警方跟行员共同了解劝说，男子才恍然大悟，中年恋曲全是诈骗集团写好的剧本。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要贷款新台币100万元进行投资，疑似遭遇诈骗。原警到场了解，52岁刘姓男子坚称自己是要跟女友一起投资。
4: 那这些那是什么币的事情，对吧？那你知道为什么会知道吗？你有没有好奇为什么会知道？
5: 应该是
4: 因为很多人跟你一样，
5: 网络诈骗都一样。
4: 大概模式就是这样。
3: 原来刘姓男子透过社群网站结识一名自称婷婷的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甜言蜜语，让刘姓男子误以为遇见真爱。后来婷婷开始怂恿他投资虚拟货币，甚至描绘属于两个人的未来蓝图。刘姓男子深陷粉红诈骗泡泡而不自知，准备贷款100万元来投资。原警现场耐心分析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并直言真正想跟你拥有未来的人不会要你带100万现金购买虚拟货币，更不会要你隐瞒行员真实的提领用途。耐心劝阻下，刘姓男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贷款念头，躲过负债100万的危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年一度海洋盛会即将到来，第七届国家海洋日6月7号在高雄港举办，结合军舰开放、市集展览还有亲子表演活动，要带民众从玩乐跟体验中一起走进海洋，认识海洋。记者黄义豪报道。
6: 第七届国家海洋日将在6月7号于高雄港16、17号码头登场。今年以“与海同行，想象未来”为主题，除了开放海巡署4000吨级的巡防舰、渔林舰登舰参观，也规划了超过100摊的海洋主题展区、cosplay 游行以及纸风车剧团的演出，希望让民众透过体验更加认识海洋。现场也将设置智慧海洋、大港创客以及海洋小学堂等特色展区，让大小朋友从互动体验中探索海洋知识。常务副主任委员吴行修说：
7: 我们今年呢第七届国家海洋日的活动哦，比起去年来讲，我们更扩大来办。我们对于海洋保育的特殊贡献奖，将会由总统来。

0: 来亲自来颁发。那此外呢，在今年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在为了让我们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来热情的参与呢，那我们呢今年用这个海洋同乐会的概念呢去推播。
1: 海委会表示，国家海洋日不只是推广亲海活动，更希望提升全民的海洋意识，邀请民众6月7号走进高雄港，一起登上云林舰，逛市集，看表演，共同感受海洋魅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6度，北部27到38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则是25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跟你可以被笑。
1: 然后塞个干嘛波隆吉马阿浪努安安努马古，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哦。那么呢，接下来在我们的南台湾新闻过后，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有路段呢开始越来越塞了，归南一下，这是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行车速度呢大概是30到60公里之间，大部分路段是维持在50出头，但是有个最塞的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车速呢降到只有20公里左右了。那为什么这个路段这么塞呢？这是因为在国道一号的南向过了桃园路段的50.6公里新增一起车祸事故，所以导致后方回堵。好，那在这个状况呢是刚刚才接获排除，正在讲的当下是接获排除了。好，感谢呢这个北控非常迅速的处理。那另外呢在南下路段的60到65公里中立转接二的路段则是有另外一起的移动性施工，所以导致后方呢是车多回堵的状况。这两个情形待会儿会继续来为大家关注后续的资讯。另外再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南向108到112公里头份前有一起施工，另外在北上部分的113到109还有110.4公里两起施工维护也还没有接获结束的消息，请大家行经多加注意。还有在国一的北上有新增一起车祸事故，100.4公里的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是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再来看一下国一北上桃园沿途到林口也是车流瓶颈点，时速低于60公里，车子比较多。国道二号在东向8.6公里往机场系统路段则是有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接着我们再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这是国三南向103.1公里加东路段是出现了路面的散落物，而且这个散落物的这个状况呢也是要麻烦大家特别的注意，因为这个东西还挺大的，好像是这个外侧车道有一

个铝梯掉落，好，这个状况再提醒大家特别注意。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喽。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呢，要一起来这个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威全。好，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张专辑当中的歌声，叫做《后来的我们怎么去爱》。再来稍微补充哦，更正一下这个掉落物的状况，是国三南向的 103.1 公里加东前有一起散落物掉落。好，那另外一起呢则是在国三的北上哦，这是106公里加东前外侧车道掉落铝梯，所以这个铝梯应该是在北上的路段哦，就是南下跟北上各有一起掉落物的状况，稍微来更正一下。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听歌，那这是陈威全跟容祖儿共同合作的歌曲。

首先来到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这个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到的是呢，为了希望我们的用路朋友们，尤其是行人，能够有更好的用路品质，所以呢近期又是有一项改善的工程是开始实施了，要提醒大家在这一段期间呢，请稍微的要注意一下这个交通的状况哦。这个呢其实是在新竹市是这边官埔的生活圈步行跟安全通行品质的一个考量呢，好，所以关心路哦，也就是光复路一段到关心二街的东侧人行道改善工程是正式开工，所以这项工程也是正式启动。那具体呢在进行的内容哦，会来改善既有的人行道铺面的破损，还有树根隆起啊，还有无障碍动线不足的问题。那为什么这边要这么积极的来做一个修整呢？其实是因为关心路哦周边呢住宅非常的密集，而且商圈也是越来越成熟，平日通行的人流量就蛮大的，而且很多都是一些家庭，所以呢很多家庭跟学童通勤族在走的时候呢，安全是非常重要。那因为大家知道路边都会种一些行道树，一边可以遮荫啊，也可以呢来绿化市容，但是这些行道树可能品种当初呢是有点挑不太对，好，它是那种会盘根错节，然后呢根会生长得非常粗壮的那一种，然后呢它其实就会破坏地砖啊，然后呢会造成那个人行道的铺面整个就是隆起来一块，那所以呢在走的时候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就被绊倒了，然后地砖也会破损，高低不平。我记得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也有曾经遇过，就是说学校种的树啊，好像以前都会种那种黑板树，而且黑板树它生长的速度非常的快，然后它的根系也是非常的强壮，很容易就是破坏一些比如说水泥地啊，或者是说操场的跑道，好，所以呢这边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会影响到行走的舒适度。而且你如果我们一般呢就是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可能就跨过去或者稍微绕一下路就好，但如果是碰到长辈或者是说行动不便的朋友， 他坐轮椅他能有办法来绕路走，好，所以其实呢也会造成他们行走上面不便，甚至会造成不安全，好，所以也有非常多的民众来向市府反映，好，所以呢这边呢来赶快做一个修整。整体方案呢会改善人行道大概225公尺，面积大概1100平方公尺，那这一次呢是包含了停车空间、行穿线跟无障碍的动线也一并重新来去做规划跟安排，预计呢昨天开工哦，那希望能在暑假结束前可以来完工，来逐步的建构更加完善的人本交通环境。这次工程呢据养护工程处这边来指出，会采用干式纸模压花钢筋混凝土的铺面，来取代以前比较容易既有的容易松动破损的地砖，能够提升铺面的耐用性跟整体的平整度。好，那另外呢这是这一次也是会设置连续型的绿带树穴，提供了行道树更完善的生长空间，就是比较科学而且呢比较对于环境有利的一个施作的方式，那也可以降低未来树根乱窜来

破坏呢坡面的一个风险。那另外在行人安全的部分，也会同步改善路口的通行动线，依照现况会调整路缘呢改成斜坡的形式，全面符合无障碍的规范。那也透过停等区扩大，还有行川线

三居民的生活，好，就是目前结束的日期还是待定，但是在昨天就正式的来开工了。那现场如果有一些需要改道或是什么样子的状况的话呢，请依照好这个市府这边最新的通知，以及呢就是在现场哦，也会呢有相关的告示啊、指示啊，再麻烦大家多加配合了。希望呢大家都可以迎来更好的一个行人用路空间。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墨玉，日子点点那过。

来自于陈奕婷收录在《雨天》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心借温鬼》，心借我过哈，烈心甘为当借温鬼之类的。好，那么呢，在这首歌曲过后，待会儿的三点整整点对时，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的路况资讯汇诊，以及我们的新闻专题报道喽。我们音乐声中呢，待会儿再见了。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机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30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抛锚在路肩的砂石车已经没有看到了。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稍早在汐止系统出口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13.8 公里南港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继续往南37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的路肩则是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 13.7 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外侧有两块板膜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拆解犯罪手法，
4: 筑起安全防护，
0: 治安守门员。
5: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6: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
7: 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8: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6: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9: 4月26日，诈骗底霸反诈奇谋大会，
5: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6: 那这一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警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5: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10: 小心为上。
11: 对，
12: 小心为上，
11: 小心为上。
12: 对，
11: 我们都很小心，
12: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5: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

0: 花城市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禁忌，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政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治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1: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谐音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元象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玲玲、奎娜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2: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0: 打诈仪表板今年三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3: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5: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4: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随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7: 来到下午的3: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了。在国道部分呢，国道1号现在南下号塞哦，是在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平镇

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最塞的就是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一了。行车速度呢，大概只有30出头，是车流瓶颈点。那其实从桃园沿线到凭证系统，车速也是不快，时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那这里呢是在沿线路段的南向62.4公里，带至中立路段的出口匝道拥塞。那其中呢，拥塞的原因之一哦，也是南向的65到68公里，这边有移动性施工的影响，所以导致的拥塞。另外我们再继续一起看一下国道部分的南下50.6公里，先前过桃园的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结果排除了。还有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行车速度剩下只有30出头，也是非常塞的一个路段。好，那先前在北上的 100.4 公里新竹系统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是接获排除，朋友们这边呢可以持续的行驶。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部分的国三，这里呢是先前有掉落物的状况，是在国三的北上106公里加东前外侧车道说有铝梯掉落，但是好像在查看监视器画面之后没有看到这个具体的掉落物。那如果呢朋友们还是有看到有东西掉在国道上面，只是好像路段不太一样的话，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补充一下下，提供给其他用路朋友们更加顺畅安全的环境。另外呢来稍微插播一下国一南下的 132.9 公里，这是苗栗路段新增一起车祸事故哦，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注意。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严伟林《傻孩子》。

0: 就好。
1: 时间来到3: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呢进行的是今天我们周二的节目单元满分玻璃室，一起来分享新竹市警局的警员非常暖心助人的事迹咯。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则哦，就是哇，这个喝酒真的要适量。这个状况呢是新竹市第二分局的文华派出所警员柯仁凯、张玉芳跟詹宏鹏三位警员，在分别担任巡逻勤务还有这个守望勤务的时候呢，接到通报，大概是在晚上一个6点到8点的时间之间，有通报说呢，在新竹市的一家住宅呢，住宅有一栋住宅有大量的血迹。好，那大家都非常紧张，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会不会是什么刑事案件哦，很害怕，所以呢赶快来报警寻求协助。那警方到现场之后呢，也是跟房东哦来开始逐户的确认，看说有没有人呢受伤啊，还是到底是发生什么情况。那后来呢才发现，原来是住在5楼的住户，因为呢酒喝太多，踉踉跄跄，不小心 keep water 摔倒，直接就撞了一个头破血流哦，所以呢留下了大量的血迹。他自己本人是还不觉得，但是其他人真的是吓坏了。好，还好呢，这个有热心人士报警寻求协助，警方跟房东也是顺利的找到这一名伤者。那还好呢，经过包扎之后是没有大碍，结束了这一场惊魂。不然你这个晚上，可能这个晚上6点到8点是很多人刚好下班回家，你想想看，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突然看到一大滩血，好，那当然每个人都会被吓一跳。好，那所以呢，真的是提醒大家喝酒一定要适量啦，不要喝到这种神志不清，然后呢都已经这个走路都走不稳了，就真的很危险。而且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好，喝酒这种东西呢，就是让自己开心的量就好了。有时候跟大家出游啊，开心啊，可以应个景来喝一下，但是千万不要喝到烂醉，真的是也非常伤身体，甚至还可能会出现外伤啊。好，就是撞东撞西撞，然后回家呢全身腰酸背痛，都搞不清楚昨天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好，那说不定呢还会留下把柄，就是发酒疯的东西哦，影片呢都存在别人的手机里面，所以大家一定呢还是要记得适量啦。接着呢是新竹市警局第二分局关东桥派出所的警员陈盈晨跟陈应化，是在担任巡逻勤务的时候呢，大概是下午左右接到通报说，在新竹市的新庄车站有长辈呢需要协助。那警方到场的时候呢，发现这个老人家这位老人家其实是骑脚踏车出门，应该是说体力也还不错，又骑着脚踏车到处啰啰嗦这样子就是出去晃一晃，但是呢就照不到回家的路，而且呢还体力透支，可能对这边的路没有这么熟悉那所以呢就是来寻求帮助，因为真的已经骑得很累了，骑不动了。好，那还好呢是在车站周边所以呢

就请相关人员来协助报案。好，那这个员警也是赶快到现场，然后也赶快把他带往巡逻车稍事休息，那也赶快呢联络他的家属到场，把他顺利平安的带回家。所以家中长辈的一些动向啊，其实都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而且有的时候长辈可能会觉得说，哎，以前年轻的时候都东跑西跑啊，没有什么问题，但其实呢随着年纪的增长，有时候体力呢真的是会逐步的衰退，有可能不是一下子好，但是慢慢的你可能以前可以骑十公里好了，可能慢慢就只能骑八公里，那两公里的路程其实就还蛮远的哦。那所以呢这个还是要来评估一下自己的体力，那家中的长辈呢也要确认一下他们的一些行踪啊，或者是说呢这个关注一下有没有需要协助的事项。好，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是今天两则的一个暖心助人的事迹。那接下来呢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洪祥修，希望曙光。好，那在很多的时候呢，警方都会成为呢这个需要帮助的民众的一丝希望的曙光，感谢他们平日以来一起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9，刚的歌声来自宇宙人，明天留给我。好，感觉呢应该哦，就是要放过自己，好好的出去走一走哈、哦。感觉像很多人呢，就是会有一些影片，就是说，哎，哦，这个生病了要去。这个做一下治疗，然后呢可能人就这个搭上飞机去日本还是韩国好好的治疗一下再回来呢，面对日常的生活跟工作其实也不错啦，稍微放松一下。好，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待会儿3:30继续一起收听尽广的新闻，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咯，待会儿见了。

0: 欢迎收听这节警广新闻。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心国际的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伊波拉疫情严峻，外交部表示已经将这两国的国外旅游警示改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指出，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行政院长钟泰回应，政府推动二次能源转型，就是要提供给各个产业足够而且符合产业需求的干净能源。根据台电的计算，到2032年之前，用电需求无虞。朱瑞森的报道。
1: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抵台受访时表示，台湾需要建设 AI 资料中心，所以需要更多电力，如果没有能源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对此，行政院长朱荣泰26号表示，政府推动二次能源转型，就是要提供给各产业足够且符合现代产业需求的干净能源，也把多个燃煤电厂改制为燃气电厂，不论在空气环保要求及发电效率上都更为增加。
2: 台电经过缜密的计算，到2030、32年前，用电需求是没有发生不足的现象。就现有的核管法之后的传统核能电厂，我们也进入到实质上去审核的状况，由核安会来进行就台电所送出的自主安全检查以及再运转计划来做核定当中，我们务必要保证提供干净而且稳定无虞的电力供应。
1: 经济部长龚明鑫在广播专访时也表示，随着 AI 需求爆发，包括美光科技等国际大厂持续扩大在台投资，企业最重视的其实并非电价等成本，而是行政效率。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趋势下，台湾不仅具备高良率优势，建厂速度也是世界第一。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道五号今天凌晨发生一起离奇的自撞逃逸的案件，一辆小客车行经南向38.3公里处时，突然猛烈撞击护栏，导致车上两名乘客受伤送医，而肇事的驾驶竟然在案发后直接翻过外侧护栏逃逸。罗佳慧的报道。
3: 事故发生在26号凌晨0点42分，88年次的谢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在国道5号南下 38.3 公里处不慎自撞护栏，这起猛烈撞击造成车内两名乘客受伤。令人错愕的是，谢姓驾驶在肇事后竟然直接翻过国道外侧护栏，朝着下方的191线道方向拔腿逃逸，将受伤的两名同车友人丢在现场。国道公路警察局头城分队小队长张文郎说，
4: 谢男88年次驾驶自小客车因故自撞护栏，并于肇事后翻过外墙护栏，由191线道方向逃逸。本起事故造成同车乘客两名受伤送医治疗，相关肇事及逃逸的原因正侦办当中。
3: 国警九大队表示，谢姓驾驶肇事逃逸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最高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他也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警方将依法制单举发，最高可处9000元罚锾，并吊销其驾驶执照。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国防部公布今年暑期战斗营，包含无人机潜能探索、航空战斗营等17个营队，今天傍晚6点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李义成的报道。
5: 国防部文宣新战处处长王一宏说明，115年暑期战斗营规划在7月6号到8月27号间办理，包括陆军无人机潜能探索、金门、马祖、澎湖散训战斗营、空军航空战斗营、航空科技战斗营、宪兵铁卫战斗营等17个营队，共1310个名额。欢迎符合报名资格的青年朋友一起来认识国军。
6: 除了各式的军事装备试乘体验之外，我们纳入了实弹射击、战伤救护的训练，并且我们在今年新增了无人机的操作，还有陆军南北测考中心的实兵模拟接战系统的对抗体验课程。那透过实训实作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达成深化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目标，也吸引学子加入国军的行列。
5: 国防部表示，暑期战斗营采网络报名，以限额制先报名先录取的方式，26号下午6点起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6月15号中午12点截止，录取名单6月16号中午12点将公告于国防部政战。

0: 资讯服务网及全民国防教育资讯网。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气温32到38度，中部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近期有不明人士到府抽血、推销便利健检、做肝癌筛检，要提醒大家，这些行为是违法的，违规者最高可罚10万元。到府抽血有很大的风险，像是器具消毒不确实、检体保存不当，都可能危害健康。所以提醒大家，第一，健检一定要到合法的医疗院所或检验所；第二，不要听信陌生人或来路不明的单位；第三，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新竹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2: 时间来到下午的3:38，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站全程的节目，我是小荣。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行车速度是50到60公里，真的是车子比较多。另外内坜到中坜转接一呢，行车速度也是大概30出头左右哦。这里南下呢，沿线等于过桃园都是非常塞。那目前是没有看到有什么特殊的交通状况。好，那应该呢就是单纯的车多，后续会持续的为大家来关注。那在国道部分呢，好，这里哦还有一个，这个是在国一路段的南向94.7公里新竹前有出现路面坑洞的状况，以及国一南向108公里呢到112公里，这里呢是有在投份前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还有另外来补充一下，就是国道一号为什么南下路段刚刚这么塞，看到交通情形的最新资讯了，是在南下55.1公里呢过中坜服务区，先前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总共3部车辆的事故，所以呢这一起事故非常迅速接获排除，但是呢还是造成后方有回堵的状况，这就是为什么南下桃园一直到平镇系统车子这么多这么塞的原因。另外在关心到的是国一的部分，北上新竹往竹北行车速度现在是50到60公里，那是车流的瓶颈点，提醒大家行进注意。还有在国道三号，这是南向104.1公里。

里，这里是落在加东路段有出现路面坑洞，提醒大家行经小心闪避了。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的歌声呢，来自于严子戏所演唱的《热烈》，一起来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3:45，您现在所收听。

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文艺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那么呢，接下来要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才刚刚落幕哦，但是呢应该有非常多粉丝都到现场一起来朝圣的一场活动，也就是呢台湾的棒球队中信兄弟哦，他们有年度的主题日，今年是已经升级成为一棒球音乐季，在5月22号到24号的时候在台北的大巨蛋登场，为期三天。好，这个阵容非常的豪华，除了呢是看棒球之外，还邀请了八组的歌手跟乐团来轮番的献唱，可以说是引爆全场的热情。所以呢现在 K-POP 的粉丝跟棒球的粉丝呢开始出现了重合哦，就是可能一边看棒球啊，又有在追 K-pop， 然后呢也是来有这样子的一个场地哦，能让呢更多朋友一起来参与到棒球的一些盛会当中。那其实这个棒球音乐季哦是叫做 Channel B 哈、哦、的这个，应该是这个是这、就是 baseball 的这个 B 啦哈、哦、，Channel B。不是呢一朝一夕诞生的活动，好，那是他们呢经历多年打磨的一个品牌哦。在2024年呢是首办叫做 K 歌主题日，当时呢就邀请到了好非常红的哦，就是当时呢这个Four Minute 当中的泫雅、哦、那来登台演唱。那2025年呢则是由 ITZY 跟 Super Junior DNG 来接棒、哦、所以呢也是震撼了外野，每一届呢都是引发疯狂的抢票热潮呢，今年是正式升级为独立的品牌、哦、那邀请的这些歌手阵容呢是横跨了 K-POP 跟华语的乐坛，那也引起网络上非常高的讨论度。好，那这是后续呢也是有非常多、哦、就是说哎，看到这个阵容啊就觉得非常的豪华，很多的粉丝也是纷纷的在台上来分享。那今年呢是由这个实力派的创作歌手派伟俊好、哦、来率先的暖场好、哦、那也是呢一起来、哦、为这一次的活动来揭开序幕。接下来则是韩国的嘻哈天王 Jay Park 好、哦、那还有呢今年一月刚出道就引发全球关注的大势新人男团还有 LNG Shot。好，那另外呢还有哦，在23号的时候呢是由香港的歌手哦这个Tyson Yoshi 哈、哦、一起呢来登台。好，那随后呢是由韩国的新生代女团 Kiki 好、哦、那他们呢好、哦、大家就特别喜欢看好、哦、漂亮的这个女孩们呢就是一起在棒球的这个就像是啦啦队女孩好这样的感受，感觉呢打棒球的时候心情就变得特别好，而且呢有在背后的应援好跟这个加油好能够呢炒热现场的气氛。那好，他们呢也是以出道曲齁来展现他们非常稳健的台风。那另外呢有一个齁今年非常受到关注的就是暌违12年重返台湾的江南大叔 Psy。好，那呢他一出场就是惊艳全场。好，那他呢是搭乘很复古的老爷敞篷超跑来进场，还有18台哈雷重机护驾。好，可以说是呢这个规格拉到最高。好，那另外呢这个他也担任开球嘉宾。好，那他呢是在登台之后呢接连带来他非常热门的歌曲好 Gentleman 啊 New Face Let Let 还有呢招牌的 Gangnam Style， 应该这次全场都会开始起来跟着一起跳了吧。好，近30,000名观众呢就是一起在大巨蛋跳骑马舞啊，感觉在现场就一定非常的嗨哦，感觉他都把他自己当成是自己的那个演唱会在唱的感觉，他也自行加码了安口曲。好，那另外呢5月24号哦，这是由 Icy Boy冰球乐团还有呢韩剧的 OST 女王 Ali 还有 Rise 来共襄盛举。好，那也是有非常多的 K-POP 的粉丝呢都是期待已久，然后也有台湾的乐团 Icy Ball 他们的歌曲呢是走比较 City Pop 这样子一点的风格。其实我最近在这个自己我最近呢在这个歌曲里面齁就是在排播的时候还蛮常齁会想要放他们的歌曲，因为觉得诶听起来就是轻轻柔柔但是又带一点那种复古的一个色彩齁。那甚至呢大家知道这个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齁、哦、这部电视剧今年已经满十年了齁、哦、满十年，好像据说在七月份的时候会有一档齁、哦、就是暌违十年的团综，就是这些演员呢再重聚。那我自己也是非常期待这个综艺会来上映齁、哦、一起看一下诶十年之后大家的变化，一起听他们回忆一下过往拍摄时候的回忆。

那这一首歌曲哦 I will go to you like the first snow 哈，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由这个阿里哈一起呢来演唱的哈。这个旋律一出呢，相信就会带领大家回到那个夏初雪的

所以呢，现在也有这种很也证明，就是说呢，在棒球啊跟跨界啊这件事情，未来是还蛮有希望跟发展的。只是台湾的粉丝哦，不管是 K-pop 还是说音乐迷的粉丝呢，应该就是荷包要大失血了哦，因为有好多的音乐季啊，各种的活动都是纷纷的登场。不过，应该粉丝应该是蛮开心的，就是。希望呢，这个钱包不破洞，但是至少呢，能够看到粉，可以看到偶像哈在台上呢热力四射的一个演出。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听到歌声，来自于 Rise 的 Combo。

来自于 Rise 的歌声 Combo。 好，那这一场这个棒球音乐季的活动也是在网络上呢吸引了大概7000左右的这个声量，根据这个网络这个关键字的一些统计，所以呢在今天的青春放松中来跟大家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关心会诊一下最新路况。国一南下桃园沿途到屏镇系统还是车多，但时速有稍微慢慢回升，大概是50公里左右。那里到中立转接一车子还是比较多，这是其中最塞的路段，时速大概是剩下30。那这里呢是先前是因为南下的 55.1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导致

制的状况，所以后方还是有一些回堵的。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行车速度呢是40到50公里。好，那另外在国一南下的94.7公里也有路面坑洞的状况，要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留意。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是刚刚也有提到他们的名字来自于 Icy Ball 冰球乐团的歌声说爱我吧，一起呢在这个比较这个 City Pop 然后又有点复古的这个氛围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迎接4点整对时来收听全国最新的路况资讯会诊，过后会有海伦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我是小荣，明天下午1点到4点微笑转圈圈节目再见。

下午四点钟走吧。我在草地上等着你，趁着好天气到河堤去走走，不过可别忘了要防晒哟。我是娃娃金志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圆山到台北沿线车多，时速

不到60公里。南向先前在机场系统入口外侧路间的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中立服务区一路到凭证系统，这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 171.3 公里过大雅系统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要小心闪避。北上新竹到竹北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大致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子比较多，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车道部分，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的上桥处内侧车道有铁片掉落，另外台88线东向 13.7 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外侧以及路肩有两块板膜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3，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好，下午4:00到6:30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今天是5月26号哦。好，星期二呢，待会我们在歌声过后哈，要加入我们今天的空中监理所。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好，在国道5号北上40到38宜兰路段封闭外侧路肩，好，有一个油漆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中山高北上175.3，好，这是靠近大雅出口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国道3号南下大溪出口这边的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好，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现在车速就比较缓慢了，好，大概是40公里左右。国道3号的话呢，北上在103.4，好，车道上有坑洞，还有就是北上的105.2也是有散落物的。西滨的话呢，目前在南下南寮，还有双向大庄以及双向的中华路5段320巷，好，这边这三个路段呢，车子就是比较多，车速也比较缓慢。哇，今天外面天气非常非常的炎热哈，请大家别忘了要这个防晒之外，也别忘了要多多喝水，好，不可以牛饮，要慢慢喝哈，比较不会中暑哦。

0: 交通安全、驾照管理、车籍税务、为民服务。新竹区监理所是您的好朋友，欢迎收听空中监理所。好，星期二的空中监理所呢，今天我们的来宾是我们新竹区监理所车辆管理科科长李建平科长。科长好。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那我们今天的宣导主题呢，一，汽车车窗及挡风玻璃粘贴隔热纸的使用指引的宣导，从去年就开始宣导咯。好，第二个主题呢是机车使用非圆形哈，这个排气管呢需要办理变更登记，其实就是希望你最好是不要换了哈。好，那首先要请教科长，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订定这个汽车隔热纸的使用指引呢？这是一个新制。
1: 是，一般我们民众在的车辆开的车子啊，大部分台湾都有使用隔热纸的情况。那当然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隔热或是隔离紫外线，因为大家都怕热怕被晒黑。但是有些透光率太低的隔热纸啊，它可能就会影响驾驶人的视线。那视线被影响就可能会有行车安全。所以呢，公路主管机关啊，就经过综合的评估，然后也参考国外的一些规定，然后依据我们国家的一些气候条件啊，道路的环境啊，还有我们国人的用车习惯，那当然还要考虑到说它价格的可负担性，所以就定出了这个汽车隔热纸的使用指引。
0: 然后刚才我讲说我们去年就开始，科长就开始已经宣导了，那这个新制的话其实是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呢？
1: 好，这个新制事实上是从今年的今年就是115年115年2月28日开始实施强制纳管，虽然指引在去年的6月就公布了，但是开始强制纳管是从今年开始。那很多人会问说，那使用中车辆呢？那我们的建议是，如果使用中车辆，比如说在

0: 2月28号以前才领牌的使用中车辆，如果它有更换隔热纸的需求，那我们还是建议车主能选择符合规范的这个隔热纸的产品。
1: 所以这个买新车就一定要符合了。但是新车有时候我买的新车是别人的使用中车辆，也就是我们俗称二手车嘛，那这时候也要适用这个新规定吗？
0: 好，我们在讲二手车之前我们先来定义一下，因为刚前面有讲到新车，那什么是新车呢？那在公路监理官这边的定义是，只要在115年2月28号之后在台湾第一次申领牌照的，这就算新车，就是刚刚前面讲的，这叫强制纳管的车辆。那民众就会来询问啊，那如果我在2月28号之后购买别人使用中的车辆，那这种车是什么情况？那这种车就不算是在台湾第一次申领牌照，那就不适用这个新规定。但是如同前面所讲的，我们还是建议说，车主如果你有换隔热纸的需求，我们还是建议你选择使用符合规范的产品。
1: 是，好，那隔热纸的重点是透光率。透光率是什么意思？它有什么样的规范呢？
0: 好，透光率基本上我们可以分两部分来看，就是所谓的一般车辆。那一般车辆我们在前挡，就一般我们所谓的前挡风玻璃，就是驾驶人看出去的这个前挡风玻璃，
1: 大块的那一个。
0: 对，还有车辆就是驾驶人两侧，驾驶人两侧我们叫前侧窗。那一般车辆是规定在前挡风玻璃是要 70% 以上，就是它的透光率。那两侧呢，两侧是要透光率要40以上。那如果是后侧窗跟后挡风玻璃，就是后面的玻璃，那目前是没有限制它的透光度。但是呢，如果我们的车辆是计程车啊，或是幼童专用车，那除了刚前挡70前侧窗40之外，我们在后侧的侧窗就是剩下的玻璃的要求都是要 40% 以上的透光率。这个是幼童专用车跟计程车不一样的地方。那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也让听众知道一下，就是我们的前挡风玻璃，从前挡风玻璃的上缘往下15公分的这个地方是没有管制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假设你把这边弄得比较暗，你要注意不能遮蔽你的行车视野辅助设备，或是主动被动的安全防护系统，不可以影响它。这边提醒一下。
1: 好，那民众要怎么知道隔热纸是什么样的隔热纸是符合规定的呢？
0: 对，民众买的新车，那可能经销商帮你贴隔热纸，但就会想知道说，那我贴了这个隔热纸是符合规定的。那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可以去财团法人车辆安全审验中心的车辆安全资讯网，可以去这边查合格产品的资讯。那合格的隔热纸，我们要知道这些隔热纸都是有经过检测机构检测合格，它的透光率是符合规定的，然后再由财团法人车辆安全审验中心，一般我们都叫车安中心啦，那它审验合格之后就会放到那个车辆安全资讯网的合格产品资讯，就是可以让民众去这边查询。
1: 是，车窗的隔热纸刚才是说如何知道嘛？那车窗的隔热纸如何辨识呢？这个合格的隔热纸，这个有所谓的印制的问题哦。
0: 是，刚讲的是查询嘛。那今天车子的车窗我实际贴一个隔热纸在那里，那民众会想知道说，那我贴上去的这个东西合不合格？
1: 是。
0: 好，那这边要讲两个部分哦。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合格的隔热纸啊，都会取得合格标示。那合格标示的呈现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它的隔热纸上面它本身就烙印合格标签，就是印在上面的。那另外一种是它没有印在上面，那这一种的话就要由专业机构，就是由车安中心，你去跟他申请，他会有给你一张那个合格的贴纸。对，那我们刚前面讲的第一种是业者自行烙印的合格标签，那车主看得到嘛？那车主如果想要辨识，那我这个标签到底合不合格？那就如同刚前面所讲，你可以去那个车辆安全资讯网查询，你就把你的厂牌型号打进去，然后它就会显示出来，烙印的式样，你就可以把那个烙印的式样去跟你 车窗上面隔热纸烙印的上去比对。
1: 嗯嗯嗯嗯、
0: 那如果是车安中心核发的，就是它没有烙印在隔热纸上面、嗯、是车安中心核发的一张贴纸、哦、我们叫合格标志贴。

0: 贴纸，
1: 嗯，
0: 那这一张贴纸会贴在车内、前挡风玻璃的车内，
1: 嗯，
0: 就是、欸、一般我们讲副驾驶座的、嗯。的前面就是挡风玻璃的右下角这边、
1: 哦、
0: 嘿，会贴在那个地方。
1: 哎、欸，突然我在回想，我在想一下，哎、欸，车子好多面玻璃耶哈，所以这个但是合格的标志的贴纸不需要每一面都贴是吗？
0: 哎、欸，是的，哎、哦，刚、欸、我们前面有提到说我们的、嗯、我们有前挡风玻璃，
1: 嗯、
0: 有前侧窗，有后侧窗，还有后挡风玻璃，
1: 是、
0: 嗯、不是每一张玻璃都要贴合格标签、
1: 嗯？
0: 那它规范是怎样呢？
1: 嗯，
0: 如果你自如果隔热纸已经自行有烙印合格标签在上面了、嗯、那它就不需要贴贴纸
1: 是哦好
0: 但是呢它如果是、欸、车安中间核发的合格贴纸、嗯、那它贴的原则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厂牌、
1: 嗯、
0: 一个型号贴一张合格标示、
1: 嗯、
0: 我举例来讲好了、
1: 哦、
0: 如果你这部车的隔热纸、
1: 嗯、
0: 全部都是 A 厂牌 A 型号
1: 嗯
0: 好、哦、那你只要贴一张贴纸
1: 哦
0: 那如果你这部车上面的合格隔热纸有 A 厂牌、
1: 嗯、
0: 但是它有A 型号跟 B 型号、
1: 嗯嗯嗯、
0: 那你的合格贴纸就是贴两张它就是这样的概念、
1: 嗯、好那关于这个汽车隔热纸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0: 欸、这边还是要提醒车主啊、
1: 嗯、
0: 都一定要记得如果你的车子是在115年2月28号之后、
1: 嗯、
0: 新领牌照就是在台湾第一次领牌的、
1: 嗯、
0: 你到时候在领车的时候一定要跟你的经销商就是卖你车的商家跟他确认你贴的隔热纸是符合规定的因为我们一般新车大概一般的自用小客车大概新车领牌之后要五年才能验车那五年之后你才知道这件事情会比较麻烦所以还是希望你当下要赶快确认清楚
1: 就算是业务送的也要处理好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好这是有关于隔热纸哦好现在时间4:18，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哦。省道台76线东向24到25公里往南头啊就是八卦山入口这边内侧车道有机车逆向骑了上来。好我们已经通知国道三队了也请朋友们能够特别注意。还有就是中山高北上175.3好那大雅路段就是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好听众朋友有修正一下确实的位置是在北上的 175.3。好那接下来呢除了刚才讲到的隔热纸的使用规定我们科长也要来提醒刚才讲到的排气管这个部分好那机车的排气管变更的规定新增了什么要求呢、
0: 欸、好的机车的排气管的变更规定事实上是在去年的开始推行了、
1: 嗯、
0: 但是今天还特别来跟听众提醒一下
1: 是
0: 就是机车如果有更换非原型式就是你不是属于这辆机车 的原来形式的排气管、
1: 嗯嗯嗯嗯、
0: 那你换成别种形式的话你就要经过环境部的噪音管制的认证、
1: 哦、
0: 而且你经过这个认证的这个排气管它还要能对应、
1: 嗯、
0: 就是说比如说这支排气管它只能用在这个厂牌跟这个型号
1: 是、
0: 哦、那所以说呢如果你的机车排气管损坏如果你要更换的话、
1: 嗯、
0: 你要更换原型式排气管的话所以一定要依照这个规定跟这个要求来做
1: 是
0: 好那有人就问说那我排气管坏掉了、
1: 嗯、哼
0: 那我本来是原型式是这个、
1: 嗯、
0: 那我换一个跟这个一模一样那这个要不要变更、
1: 嗯、
0: 那这个是不用的
1: 是
0: 所以这边要强调是说 你是更换跟原型式就跟你原本在摩托车上面那个形式的排气管不一样的话、
1: 嗯、
0: 那这时候才要经过变更登记、
1: 嗯、
0: 那这边要特别讲一点的是说、嗯、再讲清楚一点是说认证的排气管它都有对应的车型、
1: 嗯、
0: 就如同刚刚前面讲、
1: 哦、
0: A 车型可能对应 A 的排气管、
1: 嗯、是
0: 那如果你是 A 车型、哦
1: 嗯、
0: 认证对应是 A 排气管那你就不能装在另外一个车型上面、
1: 哦、
0: 所以这个车主要特别注意
1: 是那这个规定是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呢、
0: 哦、这个规定是从去年、
1: 哦、
0: 就是114年的1月1号开始、
1: 哦嗯嗯
0: 哦、就是你机车如果更换非原型式的排气管、
1: 嗯嗯
0: 哦、就必须符合这个规定
1: 好那排气管的合格噪音认证要如何取得呢
0: 好取得合格噪音认证的方式有两种、
1: 嗯、
0: 那一种就是有些商家他已经做好就是对应这个车型的排气管
1: 嗯、
0: 哦，他是大量生产的他已经这个排气管他已经 取得噪音的合格认证、
1: 哦嗯嗯、
0: 那可能就是可以在市面上大量贩卖的这一种、
1: 嗯、
0: 就他已经取得认证的、
1: 嗯

0: 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欸，车主他可能不想跟他买，那他可能想说，欸，那我原来我有改装，但是我去做噪音认证，那他就可以自己到环境部认可的法规实验室，就去实验室做噪音认证，那如果他噪音认证有通过的话，他就可以取得一个合格证明，
1: 是，
0: 那一样可以来监理站办理变更登记。
1: 好，那用什么管道啊？也就是说在哪里可以查询知道说，欸，我们所购买的排气管是合格噪音认证的呢？
0: 欸，是的，那个环境部它这边有建置一个叫做环境部替换用排气管噪音检测资讯系统，这名字有点长，哦，
1: 是，
0: 那大家可以去这边查询你所买的排气管是不是认证合格的，在这边都可以依据厂牌型号形式在这边查询，
1: 是，
0: 那你买了之后你查询合格之后，那你再去监理站这边办变更登记，这样比较不会白走一趟，
1: 哦，是。好，哦，这个机车安装非圆形式的排气管行驶在道路上，哦，就刚才就是等于说没有符合规定的话，那相关的罚则是什么呢？
0: 欸，是如果啊，真的机车你使用的非圆，因为现在法规的规定是你变更非圆形排气管就要办理变更登记嘛，
1: 是，
0: 那如果你没有来变更登记，就是没有申请异动登记，我们监理机关叫做异动登记，
1: 是，
0: 那没有来监理机关办，那结果你骑在马路上被警察拦查到，然后被举发，
1: 是，
0: 这个是要罚3600块的罚款，哦，其实这个蛮高的，
1: 是，
0: 而且呢这个罚款你除了罚款之外，而且还会被要求在15天内要到监理单位复验，
1: 是，
0: 而且复验的时候他会再跟你收200块的签验费，
1: 欸，这个是不是就是有时候警察环保跟监理所一起在路上拦的会拦这个吗？
0: 欸，
1: 会
0: 检查，也会，通常警察跟环保局跟监理机关我们叫警监环三方联合稽查，但是也不一定啊，有时候可能警察跟监理单位出去，或是警或是监理单位跟环保局出去也会有，
1: 重点就是罚很大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那机车更换非圆形式的排气管要使用认证合格的排气管，这是一定要的哈，那而且是从去年114年1月1号就开始喽，到现在115年5月底了，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0: 好，早期我们的排气管在做变更的时候，它不需要就是环境部认证合格的排气管，那现在从114年1月要开始要求嘛，但是原来在我们对排气管的要求里面还有几项要求，就是说排气管我们要所谓的隔热防护装置，隔热防就是怕人家烫到，这个一样是有要求，那第二个就是它的排气管的出口必须在车辆的后方，你那个出口不能朝前，
1: 好，
0: 这是不行的，还有第三个就是出口角度，
1: 是，
0: 出口角度不可以高于水平，就是你那个出口的角度不可以高于水平线，
1: 是，
0: 但是如果你出口的位置比1公尺高，那你那个出口就要朝下，那它这样设计的目的啊，其实它是有目，这种出口角度设计是有它的目的，我们可以想象假设你是在这部摩托车后面那个人，你不希望被喷到，
1: 是，
0: 所以它这个角度的设计的目的就是不要让这个排气去喷到车子后方的人，
1: 将心比心嘛，你不想被人家喷到那也不要喷到别人嘛，
0: 是是是，
1: 重点这里是一个规范就对了，那今天我们已经很完整的提醒车主机车使用非圆形排气管要注意哪些事情，那事实上刚才讲到的，那每次上下班的时候，哇，机车超级超级多，我们很多因为它很方便嘛，大家还是很多骑机车的人，你看现在天气很热，其实很辛苦，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事情要特别来提醒车主的呢？
0: 好，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我们会跟环保局啊警方去做联合稽查，
1: 是，
0: 好，那我刚好用这个点来讲，就是其实监理站我们每周啊都会跟警方出去做联合稽查，那有时呢会发现特别是机车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机车不需要做定期检验，那很多人在骑机车的时候就骑到那个机车的胎纹，对，已经磨到胎纹都不见了，但是车主自己都没有发现，
1: 是，
0: 因为一般我们普通重型机车，一般我们所谓的白牌机车，它是没有办法做定期检验的，所以这边要请车主要自己注意啦，因为机车的胎纹如果真的磨到平，那你还在马路上骑，对，那可能表示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机车没有做定期保养，

0: 那如果你机车有去做定期保养，通常机车店应该会跟你讲，我会提醒你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这边还是要提醒车主，无论是机车还是汽车，都要做定期保养。
1: 是
0: 如果轮胎的胎纹你磨平，那就表示它的抓地力真的太差了。这样的轮胎，特别在下雨天骑在马路上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边要特别提醒车主。
1: 像比如说我们汽车胎纹哈，再怎么样就爆胎了哈，但是你看机车这样就非常危险了哈，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天天使用的小布布呢，请你一定要好好的爱惜它，别忘了哈，定期的来检验，或者是每天稍微巡一下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了大家的安全。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空中监理所哈，为大家这个说明了汽车车窗还有挡风玻璃粘贴隔日纸的使用指引，还有机车使用啊，最好是圆形式的排气管是最好的啦。好，这是我们哈，这是新竹区监理所车辆管理科李建平科长哈，特别到我们节目中来为大家做说明，谢谢科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的股权，吸金将近3亿元。邱姓负责人在去年底遭到了起诉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的方式来撮合放贷，吸金高达有57亿多元，在今天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2.7亿，300多人受害。

0: 他被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洗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到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四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10人对上千人吸金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10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日前提出了0到18岁国家养的政策方向，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表示，政院规划的台湾人口新对策战略已经研议超过了半年，预计在本周会对外公布具体推动的内容以及时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因应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政府过去在育儿津贴及相关行政措施上已有处理经验，未来将先提出整体人口策略方针，形成公共政策，再透过预算审议程序，让政策取得预算支持后执行，后续涉及配套法规修正也会逐步推动。
3: 我们进行了有大半年以上的时间，那目前进行到最后是整个执行上的细节要如何来请各部会来推动，这一两天我们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更为具体的结果，那期待本周内我们有更详细的而且是最后具体的整个推动的内容以及整个我们推动的时程来向国人做报告。
2: 立委关切弱势儿少是否会再加码，卫福部长施崇良回应，政府有推动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并以1:1对拨机制协助儿少储蓄，未来若推动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政府会鼓励弱势家庭将部分津贴存入账户，并由政府再对拨益助，将有助于提升开户率及提拨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东有一名王姓妇人网购小山芋而落入了假冻结账户的诈骗圈套，索性想起社区防诈宣导的观念，立刻前往海端分驻所来报案，成功的破解了假冻结账户的诈骗手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王姓妇人滑手机浏览脸书时，向一名增信网络贩售小山芋的卖家订购三斤共计450元的产品，未料竟落入诈骗圈套。所幸王姓妇人害怕需负担巨额赔款，又想到远景宣导时曾提到类似的诈骗手法，遂前往关山警分局海端分驻所报案。海端联合所所长黄自成说，
5: 本案为典型网购诈骗手法，歹徒先于 Facebook 刊登商品，吸引被害人，在假借黑猫宅急便名义传送冻结通知截图，营造紧急情境，进一步诱导民众联系假冒中华邮政人员，借机要求汇款解冻，提醒民众物流及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操作账户或汇款证号，凡一此类型情形，务必提高警觉。
4: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切勿轻信卖家提供的不明连结或截图资讯，凡涉及操作账户、解除冻结、汇款验证等情形，即可能为诈骗手法，有疑问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警察机关查证，以确保财产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今日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天气非常的稳定高温，特别是在温度部分会是在白天普遍各地都在32到36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37度以上到38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台东地区也还是有焚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所以要特别留意白天在外面活动的时候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

0: 中暑。西南风偏强的关系，在苗栗以北、屏东沿海地区，还有兰屿、马祖都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所以在沿海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那另外是今天晚上还明天的这个马祖地区还有金门是容易有起雾的，所以要往板金马地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不清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好，来自庾澄庆的歌声《爱你的只有一个我》。4: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哦。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中山高南下 29.5 公里三重路段过后，外侧车道呢，现在有小客车和砂石车的事故，好，还在做后续。

的处理哦，请大家小心通行。中山高北上167丰原交流道过后，好，也是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它占用了中间的第二跟第三的车道。中山高南下39.7林口 A 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就是木栅一，好，一上来这边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好，它已经停下来了，好，请您也要特别的来注意啦。好，另外在中山高南下25公里，好，这是五股路段，目前出口要排队，请大家哈一定要排队哈，不要这个插队哦。好，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目前双向在新竹竹北，现在车速都比较慢一点，好，维持在60到70公里左右。西滨的话呢，双向大庄，还有南下南寮，还有双向的中华路5段320巷，一样是在这三个路段的车子比较多，请您也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好，今年好歌来自 Rick Astley 所带来的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非常非常的重要哈。现在我们都知道啦，超高龄化的社会，我们希望自己哈，就是活得长寿又健康，生活上也在老的时候也很方便，对不对？好，这是我们长辈都非常期待的。那现在的我们呢，未来也是会老的嘛啊。来看一下哈，我们这个所谓的社会福利当中的关于长辈老人家银发族的一个福利哈，在我们新竹县呢有这个敬老爱心卡。好，那其实这已经有好几年了嘛，好，那每一年呢，他这个爱心卡都会升级哦。那今年更是哈，这个升级的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就是几乎是100%的升级了。好，我们来听听看喽。好，那是从这个今天是新竹县务汇报嘛，哈，那县长呢也是在这个主管汇报当中来宣布，十月份开始我们新竹县的敬老爱心卡好会迎来非常高的一个功能升级。现在是每个补助点哈，就是每个月的补助的点数哈是500，好，会加码到什么1000点呢。好，那除了说加码之外呢，这个使用的范围也就是更广了哈，原本就是交通补助和运动嘛，那未来呢好像是长照的交通车啊，挂号费啊，农会药局哈，这些功能都会排上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有这些事情是可以让我们的长辈更开心的哈。那预计呢会有将近10万名的这个县民受惠，让这个政策的服务呢更贴近我们民众的日常需求，尤其是老人家哈，65岁以上了哈。好，那这个65岁以上的话是一般的县民，如果是原住民的话呢，是55岁以上就会有这个敬老爱心卡了。那身心障碍的话也是有这个大家会能够感受到这个福利升级了哈。好，除了说你看500到1000呢，好，是不是100%？好，那同时呢，这个范围也会变成是全台首创哦，连这个长照的交通车也能够用点数来折抵，等于说就算没有人可以接送哈，你至少就医的时候有车子，长照的车子来接送，亲人哈，家人也能够更轻松。那我们新竹县是农业大县啊，敬老爱心卡呢，未来也可以结合特约的农会啊，鼓励我们的长辈多多出门啊，选购我们在地的新鲜的蔬果来啊，这个补充营养啊，也支持我们在地的小农。那同时呢，也会纳入这个合约药局，让民众呢正确的哈，能够来补充到营养保健品。好，是到这个合约的药局买的是 OK 的那种哈。那诊所的这个挂号费也能够折抵，等于是帮助长辈减轻看诊的负担。因为说真的哈，有的时候上了年纪啊，这个也不 OK， 那个也不 OK。常常会看到这个很多长辈老人家可能诊所医院哈会跑来跑去，基本上这个挂号费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支出哈。所以在这边也可以减轻看诊的一个负担。那原本的这个功能还是有啊，比如说客运、台铁、计程车、幸福巴士，还有我们的国民运动中心啊，这些呢的功能都还在，而且还扩充，主要就是要鼓励我们的长辈老人家多走出户外，参与社会社区的活动，让身心更健康，不会觉得孤单哈。好了，大家可以来关心一下这个新闻哦，就是我们新竹县的敬老爱心卡10月份开始呢加码到1000点，然后呢这个长照的交通车还有农会药局挂号费，这些是在11月的时候哈陆续的来上路。

好，这是来自彭佳慧所带来的歌声《旧梦》，4:54，中山高好南下58.8中立转接道前，刚才有三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了中间车道。这个事故呢，目前已经是排除了。不过呢，刚才回堵了1公里左右的这个车阵哦，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完全的来疏解。中山高北上167。好，就是丰原交流道这边的事故呢，是两台小车和一台大车的事故哦，也已经排除了这个刚才是回堵了2公里左右哈，可能还是也是要多花一些时间咯。台61线南下166.8，好，深港路段内侧车道有拦子掉落，公务段正派员前往处理，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在机场系统到南桃园，目前车子变多了。好，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祝福大家行车平安。那也要麻烦您哦，有路况请通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好，来自百合二重唱所带来的经典好歌《情人山》。

明天。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石涛，极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29.5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侧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台北路段。南下 57.8 公里过内坜交流道中间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先前在 58.8 公里中坜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顶进系统之前内侧车道的保险以及北上360公里过了顶进系统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都已经清除完毕。北上 350.3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之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以及部分辅助车道还有路肩正在脱掉当中。北上先前318公里过永康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其中北上 39.8 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营段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 13.5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侧有四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2公里。台61线南下156到157公里龙井路段有拦止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南下 166.8 公里深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拦子掉落。另外排除消息，台74线先前在西向的 28.3 公里太平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好，五点过三分咯，来自少女时代的歌声 Baby Baby。

好，中山高北上 39.8 林口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了。中山高南下161、这是后里路段后里一上匝道这边的外侧车道，说有铝梯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82龙井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货车抛锚。中山高南下在桃园到中立转接二，好，目前这里是车子相当多的。好，那在中山高南下57.8公里呢，中立内坜路段受到影响的是这边有一起事故哦，还在处理当中。好，所以呢在双向的内坜中立路段，目前这里的车速都是相当缓慢的。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这边的车速呢，也是在40公里左右，双向好，尤其是北上91公里出口呢是要排队的。台61线双向在市区的大庄，还有北上的中华路五段320巷，这两个路段目前看起来就是车速会变慢。那中山高南下从新竹系统一路到头份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这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是60公里以下。好，那北上在 110.4 呢，持续是有施工的。好，南下的部分施工点是在108，好，这都是在中山高，新竹头份路段，这个北上和南下都有一个施工点哦。

好，时间5:1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星期二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哈客家人的客家事哦。来，今天来到苗栗的头份。好，每年这一段时间呢，就说非常非常热闹哈，就是我们俗称的头份四月八西捏板哈。好，这就是一个我们头份哈，就是很有历史的一个活动哦。好，那就是会汇集很多的客家人都来到这边。那今年最后的这个压轴好戏呢，就是炒米粉大赛。好，大家吃得出炒米粉的客家式跟台式的不一样吗？好，那很多人呢，如果说是怎么讲，在外面工作或读书的学生，好，或者是客家人的话，有时候会很怀念，好，会很想念吃到客家炒米粉。好，今年四月八的这个炒米粉大赛呢，有20个队伍来参赛哦。哎，这个吃东西有时候很难评分，对不对？因为一定都是很香很好吃。好，那我们今年头份四月八的炒米粉大赛呢，第一名冠军是我们来自三湾的阿雾嫂的店，

夺得冠军，好，获得奖金50,000元。那现场呢也是开放品尝试吃哦，数千名的这个观众响应，热烈的来响应啊，因为这个有时候像我们客家菜的话，都会有这所谓的欠盘哦。就是会去爆香啊，这个呛锅哦，非常非常的香。你看那么20个队伍在那边炒米粉，好，现场应该是香爆了哈。好，那第二名呢是田料理哈，就是投份田料理的有未来营养食堂哈，夺得第二名。第三名是古早南瓜炒米粉队，还有人气奖是古早南瓜炒米粉，最佳创意奖是真强炒米粉。澎湃奖，澎湃奖哈，澎湃奖呢是三湾的农会家政班，啊，就是活动非常的精彩，好，啊，又好香，好，好，那这个投份4月8，今年的主题是好客节了哈，所以这个重头戏这个炒米粉真的是现场是热闹滚滚，好，那我们投份4月8不是只有投份而已哦哈，三湾、大湖、南庄、造桥这些地方来的队伍一共有20个队伍，好，那以投份银头香，这个为主题来发挥大家的厨艺，挑战投份4月8米粉王的宝座。好，这个是一直讲就觉得好香，对不对？好，那炒米粉当然是这个比较资深的人炒的应该比较好吃，但是年轻人呢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想法哈，所以也不一定是年纪比较大的才会得奖哦。好，那其实4月8由来已久，但是炒米粉大赛呢是第三届哈，那也渐渐的打开知名度了。好，这个4月8迎妈祖这个盛会，借由这样的一个时间呢，用我们这个，因为这个投份4月8炒米粉可不是随便炒炒哈，因为以前了哈，在尖山还算投份对不对？好，尖山米粉用尖山米粉来炒哈，就是等于是让投份让。更多人知道，哎，尖山米粉也是我们投份的特色名产。那另外还有就是说，用黑豆酿造的黑豆酱油，这些也是在地的食材，好，让这个两个主打哈，让参赛队伍能够发挥创意哈，大展身手，也行销投份重要的在地产业。好，这是投份4月8迎妈祖这个活动当中，压轴好戏就是炒米粉大赛，好，是由三湾的阿雾嫂获得炒米粉的冠军，他是今年的米粉王。好，所以下次就可以来试试看，因为他如果得奖了，这一段时间呢可能他们家就会一直在用这个得奖的米粉，好，让大家来品尝一下，当然要付钱了，因为人家是开店的。好，这个投份米粉王是今年的这个三湾的阿雾嫂，好，大家到时候如果有空的话呢就可以来吃炒米粉啦。那为什么投份4月8要炒米粉呢？因为我们以前投份尖山这边是有很多米粉的，就像我们新竹市的南寮哈，或者是说米粉寮哈，延平路这边也都是哈，这个会出产很多米粉的。好，就来投份玩吧。来自艾克勒的歌声，有喊讲雷撩，有喊讲雷撩。

好，有喊张磊撩来自艾克勒的歌声。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一，好，受到事故的影响，好，其实有两起事故哦，57.8还有58.8，好，都有事故。那事故都已经排除，不过目前这边的车速还是相当缓慢。好，就是桃园中立路段，国道三号北上182龙井路段中间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警告标示放得太近了，请您要小心。中山高南下161后里路段，好，就是后里一上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有铝梯，好，一把铝梯掉落了。那中山高目前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也是稍稍缓慢，北上出口91公里这边也是要排队哦。好，继续送上好歌，来自林怡所带来的闽南语歌曲爱就这款算甘甜，爱就这款算甘甜。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26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巡逻员警发现廖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未系安全带，依法拦查后查获毒品吸食器，进一步实施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立即查扣人车送办，及时阻止毒驾危害。请听报道。台中市东市警分局东市派出所员警日前执行巡逻勤务时，巡经东市区中山路与三民街口，眼睛发现一辆自小客驾驶未系安全带，立即依法拦查45岁廖姓男子。员警察觉他神情紧张，反应迟钝，进一步在他的口袋中查获毒品吸食器，经初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随后唾液检测也呈现毒品反应。东市所所长陈玉显说，
2: 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东市警分局表示，针对涉嫌毒驾且有反复实行之余的驾驶人，将建请预防性羁押，以保

0: 障交通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毒品对人体神经系统影响甚巨，若驾车上路，不仅危害自身，更威胁其他用路人安全。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南投县仁爱乡头83线今天发生一起一引车自撞坠沟事故，所幸驾驶并未受伤，仁爱警分局员警到场协助排除，确切肇事原因仍待厘清。陈玉涵报道。
1: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5月26号上午7点左右，邱姓男子驾驶营业货运一引车，从雾社往青爱方向行驶，行经仁爱乡头83线1.5公里处，不小心自撞后掉落路旁水沟，造成大型车体受困路旁，影响双向车流通行。南投县仁爱警分局雾社派出所所长蓝冠霖表示，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协助交通疏导及事故处理，经检测驾驶酒测值为零，现场无人受伤。至于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
2: 该车因车体庞大，影响车辆通行，经警方协助处理，已于12时许恢复双向通行。
1: 仁爱警分局呼吁，山区道路蜿蜒狭窄，驾驶人行经山区路段时，应减速慢行，并注意车前状况及行车间距，尤其大型车辆更应留意转弯视线死角与路况变化，以降低交通事故发生风险，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0: 为了改善彰化县园林车站周边行车动线，民权街北段拓宽开辟工程动土，县政府特别感谢台铁公司赠予地方价值近 1.9 亿元的土地，中央与地方齐心协力，让交通路网更加便利。黄俊伟报道。
3: 园林市民权街北段拓宽开辟工程为园林车站前民权街道中山路二段，道路全长约255公尺，宽约11公尺。园林市代理市长赖志富表示，火车站周边具有高度开发潜力，建构完整道路系统和交通动线，是引领园林迈向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基础。
4: 开辟我们民权街北段成为双车道11米道路，让我们火车站交通能够更顺遂，同时能够结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我们立体停车的拆除以及黄金帝国都更，让我们商圈能够重现风华，促进我们地方经济的繁荣，让我们的交通更顺畅。
3: 王惠美县长进一步指出，这项工程原核定总经费高达2亿多元，包含用地费18930万元以及工程费1500万元。所幸经都市计划变更之后，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将价值高达近 1.9 亿元的土地赠予地方，大幅降低地方财政负担。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外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好，爱我别走，来自庄正月的歌声。时间5: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中山高南下39.9公里林口路段，好，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是排除了，不过现在这里还是车速相当缓慢。好，另外呢，在中山高双向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多，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好，那先前呢，因为在中山高南下在57.8还有58.8号都有事故，一共是2起事故，那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这里呢车子还是相当多的，请大家要有耐心哦。那中山高北上在新竹到竹北，好，一样是在双向91公里出口要排队。好，送上当年的这个女团 Speed 所带来的 Be My Love。

好，刚才呢我们讲到了哈，这个银发族最喜欢什么哈，有敬老爱心卡哈，不管是交通啦或者是购物看医生等等哈，都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社会福利。好，人都想要这个健康又长寿嘛，但是有时候天不从人愿呐。好，最近在讨论的比较多的呢，就是所谓的失智症。好，那这个医生说了哈，最让照

者头痛的就是行动自如的失智症。好，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诶，这个我们警察帮忙寻人，齁，就是说这家里的老人家，尤其是我们乡下，这个年轻人都出去上班了，这老人家在家里如果失智，诶，走出去看起来是正常的，但是找不到回家的路，齁，最后要出动我们的冤警，好人好事，好，帮忙找回来。好，那失智症到底是什么？其实有时候，诶，你还真的说不清楚，忘东忘西跟失智症并不能画上等号，齁，因为这个正常的健忘跟病理性的记忆减退是不一样的，很多民众觉得说老了记性变差，这是很自然的，因此呢，诶，家人出现失智的情况的时候，并不以为意，就想说啊，老了嘛，难怪就是记性不好。好，那区分正常的老化跟失智症的初期的关键呢，就是在于功能影响跟提醒的有效性。那一般健忘呢是虽然是会忘记事情，但是你这一经过提醒它就会想起来，好，并没有影响到日常生活的功能。诶，可是比如说诶失智的话，就会觉得说他已经忘记了某一项功能，这个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好，比如说我忘记钥匙放哪去了，跟我忘记钥匙是要干嘛的，好，这钥匙的功能忘记是完全不一样的，齁，那当然大家还是莫衷一是嘛，就搞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办。认知退化超越记忆，哈，那有六个警讯要特别注意。因为失智症的表现呢，它不只是一种原因，那它也不只是说一个功能衰退而已。好，那早期的警讯有六项很容易被忽视的，就是一，使用工具能力下降，突然不会用手机，不会用电脑，连遥控器都不会。好，那个这个就是认知功能退化非常重要的信号。另外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变差。好，那本来讲话很流利，思路也很清晰，突然变得讲不出什么，不太会说话，或者是用词不当，流畅到迟缓，到说不出话，这是值得警觉的警讯。另外就是社交退缩，本来是很这个E人，突然变成I人，或者是说开始躲避社交，不愿意与他人有互动，这个也是相当危险的。好，第四项呢，就是判断力跟理财决策能力变差。这个比较不好说了，因为这个不知道到底他是明显的错误决策，还是他真的不知道，哈，像乱买东西，到底不能用这个来判断女人正不正常哦。那另外这个呢，也不太好说，就是说一直重复讲过去的事情，好，这个很难说了，哈，但是对近期的记忆毫无就。近期的事件毫无记忆，或者是不会提起，这个比较不好判断了，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就很容易判断，就是个性跟行为明显改变。原本这个人很温柔、很温和，突然变得很不客气、很暴躁，对人很没有耐心，或者是原本很爱干净，突然变得很邋遢，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性格改变的话，这个就是在这个六大的警讯当中，好，为就是之一了，哈。那最重要的是呢，面对疑似失智症的家人，最重要的是身边的人，就是家属的警觉跟及时行动。好，如果发现家人有刚才讲到的这些六大警讯当中的两三项的话，真的是很有点危险，哈，应该要主动的提出医疗评估，让专业的医师来进行详细的检查。好，不要自己再猜测到底有或没有，哈。那及早的来进行认知刺激跟这个症状的治疗，一样也是哈，早发现早治疗，好，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好，那这是最近大家比较常关注的失智症哈。好，也希望大家也是要特别注意哈。也许现在还有一项呢，就是年轻型的失智也是很可怕。好，最重要的是呢，如果发现了警讯的时候，要去看医生哦。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一，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151.3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南下先前在33公里

安坑隧道的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也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 182.4 公里，在龙井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抛锚车正在拖掉当中，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53到54公里之间，苏澳路段的内侧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 19.3 公里，过潭子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石头掉落。另外，台88线西向大寮，一路到凤山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来自张玉华的歌声《雪花飘》。6:06，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喽。国道五号南下53到54公里之间的苏澳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33公里啊，安坑隧道这边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中山高南下151.3过三义路段啊，目前有小货车和小客车的事故啊，正在处理当中啊，影响到内侧和外侧车道。中山高南下在圆山入口哈，这是滨江街上来这边有机车误闯。另外呢，中山高南下179.6到180.3，今天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清晨6点，哈，台中路段的第二跟第三个车道，还有外侧路间要施工哦，哈，在这边先预告一下。国道三号北上182.4龙井路段外侧车道的抛锚车，目前正在脱掉当中。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在北上83.8虎口路段出口拥塞。

北上在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更慢了，不到40公里。南下好，这是国道三号南下，从系统到茄东路段目前这段的车速相当缓慢，到了这个 103.9 的出口也是要排队的。那系统到茄东这里的车速只有30公里，好，希望大家要发挥耐心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六点十分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二的下班时段，目前市区的车流量还算平稳，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在光复科学园路口以及光复大学路口都是常态性的下班车流。慈云路段从慈云布丁二路口往竹北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公道五路慈云路口、香山转运站前，以及经国路二段501巷与延平路138巷口。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今天要跟大家谈谈使用手机这项违规。现今手机使用普遍，许多驾驶人在开车的途中习惯查看讯息、接听电话或操作导航。然而短短几秒的分心，往往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法条例第31(1)条的规定，汽车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相类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之行为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当车辆行驶时，驾驶人一旦使用手机，注意力会下降，反应时间变慢，容易忽略前方的车况、号志变化以及周遭的行人，尤其在路口或者是车流量大的地方，更可能因为一瞬间的分神导致追撞或意外的发生。那手机讯息可以晚点回，但生命安全不能重来。提醒大家开车前先设定好导航与音乐，行车中不要手持操作手机，若有重要的电话或讯息，请先将车辆停放到安全的地方后再使用。交通安全没有侥幸，专心驾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保护自己也守护他人的安全。让我们一起养成开车不滑手机的好习惯。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叶地嘉警员，拜拜。

0: 拜拜。
1: 好，那其实哈，不管是开车、骑车，这个在看手机简讯，或者说讯息，哇，那个讯息一跳出来，大家好像就坐不住了哈，就很想看。好，真的就像我们警员所提醒的哈，那不到一秒，那零点几秒的时间，就有可能好，因为你一个分心就怎么讲，意外就发生哈。那像之前我们也是好几年前了，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哇，一个大车撞到前车，然后呢，竟然是因为他有点肚子饿哈，去拿这个副驾这边的零食、饼干、糖果，就这样哦，他也不是低头哦，就是这样一点点的时间，哇，就把这个摩托车撞到了哈。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全神贯注哈，跟就是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然后开车骑车的人呢，本身也是要全神贯注。好，那像最近天气比较热，很多人就是说很热嘛哈，有时候可能就想流个汗啊，擦一下哈，其实有时候也会影响到你的行车的动线哈，那个危险一下就跑来了。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啦。好，我们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哦。目前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一个红色的路况，目前这里的车速40公里以下。好，那大家应该也蛮习惯的。好，通常这个时间呢，我们这个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哈，这个车子就是相当多，因为早上就是竹北去园区上班的人比较多嘛哈，所以这个下班时间哈，比较没有这个时间的压力，请大家虽然说是要塞车，但是呢还是要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哦。国道三号南下在系统到茄东路段，这段路的车速还是比较慢，好，那现在可以来到40公里了。西滨的话，目前在南下南寮双向大庄，还有南下的美山联络道，以及南下的香山联络道这边，好，目前这边的车速也是比较慢的。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牵，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这是来自告五人的歌声《唯一》，时间6:26，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了哈。那刚才在中山高双向中立内坜路段的这个事故呢，两起事故都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这边双向的车速还是相当缓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好，气象署预测明天，哇，是个非常高温炎热的天气哦。好，那我们在大台北还有这个中南部内陆哈，有局部37度或以上的高温发生的机会。好，中午过后呢，各地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好，请大家哇要特别注意哈，多喝水，要防晒喽。好，那在中山高呢，一样是在北上新竹系统新竹竹北这段路的车速比较慢，但是已经可以来到40到50公里左右的车速了。南下今天是 OK 哈，非常顺畅。国道3号南下在系统到茄东路段，目前这一段路的车速还是比较慢哈，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好，那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今天朋友们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好，最后安排一首悠哉，好，悠闲悠哉的好歌，任贤齐所带来的《我是一只鱼》。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南北寮高温39.5度，炎热天气持续到明天。遏制毒价，高检署函请各地检署积极申请羁押。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5月26号星期二的晴光晚间新闻。今明两天高温炎热，台南在今天北寮的地区高温还达到了 39.5 度，台北跟花莲局部高温也超过了38度，北市更罕见发布热浪讯息。气象署表示，周五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降温的幅度不大。至于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强密，预估是今明两天有机会生成。杨欣的报道。
1: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紫外线偏强。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表示，周四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但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周五锋面影响北部与宜兰地区有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
2: 29号会有一波锋面影响，可能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北部跟宜兰，特别在北部跟宜兰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的话是转回多云天气，那午后也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机会。那30、31号可能会开始比较偏北风，主要就是因为台湾的东方会有一个热带扰动接近台湾，所以环境上会转为比较偏北风。这个部

0: 分的话，就是花莲跟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
1: 气象署表示，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目前正有热带扰动活跃发展，今明两天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
0: 可能就是今明两天都有机会了，最快最慢的话，明天就有机会升成台风。
1: 气象署表示，下周一二就会再次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大台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但还是可能因为台风生成后的路径而有所调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钟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管理等加强管制。朱瑞森的报道。
3: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4: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众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3: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法务部严拟要修法提高这个毒驾的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的车辆。台湾高检署今天也行文给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的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5: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应近期毒驾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行文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驾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苗栗县警察局则是启动了全县同步查缉毒品驾车专案，全面强化道路的拦检、毒驾取缔还有溯源缉毒的作为，六天来共查获了127件。陈怡玲的报道。
6: 苗栗县警局针对辖内毒驾案件进行时段、路段及热点分析，于5月18到5月23号展开强势执法，动员230名警力执行全县同步查缉毒品驾车专案勤务，共查获包含毒驾在内各类刑案127件。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胡敦迪说，
7: 近日国内接连发生多件毒驾致死案件，苗栗县警察局全面加强道路拦检及查缉勤务，上周同步执行毒驾专案，共计查获毒驾10件、毒品14件及多项刑案。
6: 苗栗县警察局表示，对于具毒驾症候的驾驶人经唾液快筛呈现毒品阳性或拒绝检测，将依现行犯逮捕，并以公共危险罪行移送。另外，刑事诉讼法修正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5月15号已经上路。县警局强调，将持续扩大路检，以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害人害己。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因应年底的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张荣兴特

0: 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来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徐俊秀的报道。
1: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站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张荣兴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张荣兴署长说：“
2: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当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1: 张荣兴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张荣兴署长一再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的永康区有一块土地遭非法狂盗4000吨的废弃物，不肖业者还企图要走私出口，保期总队联手环保主管机关破获庞大的黑心环保犯罪集团。魏吉尼的报道。
3: 保期总队第三大队跟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南区环境管理中心以及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共同侦办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中队长李静元说：“
4: 本案系王姓祖先为谋取不法利益，向不知情地主承租土地作为废弃物非法弃置场。王前透过前客与多家不肖厂商共谋，以假买卖真处理及过场绕单等。”手法掩人耳目，致使大货车司机将高达4000余吨废弃物混合物、废电线电缆皮、废灰及装有固态胶质备客桶运至该址非法弃置。甚至企图装柜走私出口。
3: 保期总队报警，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并深入追查，检察官认定王姓嫌犯跟共谋的废弃物来源厂商、再利用厂、报关业者、大货车司机、中介等19人以及6家公司都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罪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保期总队呼吁民众，若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请立即拨打市府1999专线或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韩国的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今天下午发生了部分桥面坍塌，酿成3死3伤。受到坍塌事件的影响，首尔站到新村站的区间列车也停驶，南韩总统李在明指示要严查这个原因。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外交部已经更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的警示说明。目前两国的旅游警示都是红色，紧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朱瑞森的报道。
5: 非洲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6: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5: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使国升级执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的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不治，检验确认感染的是脑膜炎双球菌B型，目前已经框列家属还有医院接触者。

0: 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杨欣的报道。
1: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近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2: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不过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1: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针对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主夫每月至少领新台币5000元的政策利多，主计长陈淑姿今天指出，这是随同六大福社福政策自7月1号起所做的调整，2027年也就是明年全年的预算将增加了178亿。朱瑞森的报道。
3: 立委关注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及针对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一事，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六大社福政策调整将在7月1号上路，参加国民年金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的政策就是其中一环，也就是国民年金每人从每月可领4049元提高到5000元，增幅约23.5%。这项政策利多将会编列年度预算之应，今年下半年则先以追加预算作为裁员。
4: 现在如果由4000调到5000，大概每个月会增加14亿，半年会增加84亿，那一年就是178亿。这个部分我们就纳入年度预算，还有115年如果从7月1号开始执行，那我们会纳入追加减预算，追加预算。
3: 财政部长庄翠云则表示，尊重主计总处以公务预算来支应。至于军公教调薪，陈淑姿强调，目前仍在研商当中，人事总处正研拟不同方案，并与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与相关单位讨论中。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晚上6点45分，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南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42.1到142.2公里之间，过铜锣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13.3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有休旅车抛锚在外线车道。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提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195.6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先前停在路间的机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在快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二号往东的大竹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300.5公里，在南部前有铁桶掉在内路间，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时表示，台湾跟德国不断深化民主价值的连结，他也期盼双方未来在资安、国防

0: 灾害防救面向能够持续深化合作，携手巩固民主韧性。朱瑞森的报道。
1: 德国国会友台小组跨党派议员访问团来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除了感谢德国国会常年对民主台湾的坚定支持，并提到近年来台湾与德国除了不断深化民主价值连结，双边也在经贸、科技等领域持续拓展交流，尤其台积电在德勒斯登投资设厂，更是台德产业合作的重要里程碑。他期待双方持续深化交流，为提升全球民主供应链韧性做出贡献。
2: 未来期待在各位贵宾的支持之下，台湾与德国不论是在治安、国防产业，或者是在灾害防救、社会韧性等各个面向，都能够深化伙伴关系，以经验携手巩固民主韧性。
1: 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致辞时则表示，德国政府与国会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台湾与德国都面临来自威权政权的威胁，因此双方要在全球布局、产业韧性与社会韧性、国防等产业加强合作。访团此行会特别关注有关军购的议题，也期待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与赖总统通话。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润泰集团总裁林彦良今天凌晨在台北荣总与世长辞，享寿76岁。他从叛逆的少年脱身为富比士的富豪，更在2012年效法诺贝尔奖，创立了糖奖，回应21世纪人类以及世界的重要课题。吴英妮的报道。
3: 企业版图曾横跨南山人寿、大润发，营建住宅及生技医疗的润泰集团创办人林彦良，传奇人生落幕，享寿76岁。当年在他叛逆时期担任高中导师，督促他走回正途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言谈中充满不舍。
4: 他对社会各个领域里面，他都非常的深入，所以我才说他的过世呢，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
3: 2012年，林彦良筹措30亿元，创建全球奖金最高的学术奖项之一糖奖，展现对人类福祉的关怀。他曾亲自说明糖奖名称的由来。
5: 我并没有用我隐士奖的方式，而用糖奖。用糖奖的意思呢，说我们全体的华人，我们来面对全世界。
3: 林彦良生前已陆续将核心经营权交放给子女尹崇恩、尹崇尧。集团与糖奖基金会都对外发表声明，将秉持创办人的永续精神稳健前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教育部认定国语日报涉属政府捐助的这个财团法人，国语日报则是否认，教育部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捐助法律关系的存在，一审教育部败诉，高院今天则是再判教育部败诉，还可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6: 本案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在民国113年5月间判决教育部败诉，教育部不服上诉，二审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教育部主张，国语日报社在民国37年间由教育部提供金圆券、注音铜板及印刷设备筹设，后续再以国语日报社公司资产改组为财团法人，因此诉请确认两造间存在捐助法律关系。不过高院指出，依49年法人登记资料，捐助人登载为方世铎等17名自然人，并由董事会决议将公司资产135万多元作为设立基金，符合民法捐助规定。法院认为，董事基于董事身份执行捐助行为，不因资产非个人所有而影响捐助人认定。高院认定，捐助财产全数来自国语日报社公司，与教育部分属不同法人，教育部无法证明为捐助人，应予驳回，案件还可上诉。此前行政诉讼部分，最高行政法院已于111年间判决教育部败诉确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遏止毒驾，台中市第二警分局配合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的专案，从5月25号起同步展开为期7天的取缔毒驾大执法，全面加强路检盘查，巡逻拦截警务。陈蕴涵的报道。
7: 第二警分局针对易涉毒、易酒驾及治安热点区域加强部署警力，透过高密度路检勤务全面拦查可疑人车，强化毒驾与酒驾取缔作为。统计专案期间，共查获毒驾案件2件、毒品案件3件、酒驾案件3件、一般刑案3件，另查获通缉犯5人，展现警方打击犯罪及维护

0: 治安成果，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周博仪说，
1: 其中本分局于北区崇德路执行毒驾、酒驾路检勤务时，拦查一部自小客车，原警于盘查过程中察觉车内散发异常气味，进一步查。

0: 警立即依法逮捕并自单举发及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侦办。
1: 第二警分局呼吁，毒驾及酒驾均属于重大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也将持续以高强度执法作为，全面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与良好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一辆租赁的轿车违停占用了机车的停等区，遭警方拦查，当场就被查获大批的毒品、咖啡包，还有一二级的毒品。原来这个无姓男子不仅是无照驾驶，还涉嫌毒驾。高雄的警方依法移送侦办。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山所员警凌晨巡逻行经新兴区七贤一路和林森一路口，发现一名男子驾驶租赁轿车违停在机车停等区，上前拦查。45岁无姓男子无照驾驶，车上还有违禁品。中山所何家龙所长说，
4: 民警眼尖，当场在车内起获大批各级毒品，及时喝阻毒品流入市面。警方现场共计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一包，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两包，毒品咖啡包49包，以及新兴毒品依托米子粉末7包，烟油2罐与烟弹2颗等不法事证，经对无嫌实施脱衣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据此，警方针对无照驾驶、毒驾等违规自单举发并扣牌移车，
3: 全案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毒驾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照顾更多的弱势长者，新北市府宣布自9月1号起扩大补助，涉及在境内65岁以上、原住民55岁以上中低收入户的长者，免费接种2剂的带状疱疹疫苗，预估将有7000多位的长辈受惠。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卫生局指出，根据研究资料显示，国人平均每3人就有1人罹患带状疱疹，好发于长者或是免疫力低下者等族群，感染后会留下慢性精神痛，严重影响生活品质。考量完整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的费用超过16000元，对于经济弱势家庭是一笔沉重负担。是否过去已经全额补助弱势高风险长者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如今将再扩大补助对象，全面加惠中低收入户者。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说，
6: 涉及新北市65岁、原住民55岁以上低收中低收入户者，全额补助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为6度中补助条件最优，将逐年编列预算全额补助。提醒符合资格市民，请携带健保卡、低收中低收入证明等资料至本市29区卫生所免费接种带状疱疹疫苗。
5: 此外，王美华也提到，对抗带状疱疹还有其并发症状，除了接种疫苗之外，也应该加强自身免疫力，像是持续保持规律的作息、均衡饮食等健康生活模式。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龄换照新制即将在5月31号实施，驾驶定期换照的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而70岁到75岁的驾驶要经过检查合格后，并完成道安讲习，换发有效期至75岁的驾照。至于75岁以上，则是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杨欣的报道。
7: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高龄换照新制适用对象包含满70岁。已满70岁、未满75岁以及满75岁民众，新制实施将有128万人适用。长辈满70岁后，需体检通过并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可换照使用到75岁。至于年满75岁的长辈，则维持每3年换照，并需体检通过及认知功能测验，且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办理换照。
8: 70岁从5月31号这一个法规修正施行之后，那届满70岁的部分的话，是用这个必须要做这个体格检查，然后呢，这个那公路监理机关会提供免费2个小时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讲习。这个换照之后，就依照到75岁去衔接这个既有的这个原来这个75岁换照的部分。
7: 公路局表示，为方便长者办理换照，结合地方政府与活动中心、乐龄中心等地设置讲习据点，并媒合医疗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各监理所站也规划专人专线及专门柜台，协助高龄者就近完成换照程序。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115年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一队竞赛，30号下午2点要在台北市的国家2厅 院的

0: 艺文广场来登场。经过北中南区的初赛，由庄敬高职、花莲女中、屏东女中等九所的学校晋级决赛。现场还会有展示这个中科院自行研发的这个劲风移行的无人机，欢迎民众共享盛举。李依晨的报道。
1: 国防部表示，今年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一队竞赛共有45所学校报名，1123位学生参赛。经过北中南区初赛，由新兴高中、庄敬高职、中立家商、花莲女中、惠文高中、明道中学、港明高中、屏东女中及台南女中共9所学校晋级决赛。国防部政战局文宣新战处处长王一宏说明，26号上午10点开始，活动现场还会设置21个全民国防互动体验摊位。
2: 除了晋级决赛各校同学精湛的演出之外，我们也邀请国防部示范乐队暨三军一队的联合操演，以及荣获无数国际赛事大奖的辅仁大学竞技啦啦队的表演。那此外，我们在现场也设置了21个全民国防的互动体验摊位，那包含展示国军现役的尖针型无人机，以及中科院自行研制的劲风移型无人机。另外，我们也邀请民间全民国防教育协会设置了生存游戏的体验摊位。
1: 比赛全程将透过青年日报、汉声广播电台及全民国防教育脸书进行网络直播，欢迎民众到现场为支持的学校加油，也为国军加油。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有37度以上高温发生几率，而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要留意焚风，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但气温热，气温方面北部地区是27到37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收听。
3: 晚上7点，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盛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30.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外线修旅车抛锚。南下的142.1到142.2公里过铜锣的分隔岛彷徨线处，小动物躺着不动了。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没有双黄灯，没有警示。北上的176公里下沙路匝道口，黑色狗狗走来走去的，小心哦。省道台一线南下的300.5公里快关田路段，关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桶掉落。国一北上过中立转接道的内线有板子掉在这边。路网图，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

0: 澳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2: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3: 带着最轻松的心，
4: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爱男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AM的10点。首先，咱来看一下现在各地温度吼，在咱台中吼，现在是31度呢，台中也有30度啊，高雄30度，嘉义30度，台南30度，高雄29度，恒春29度。澳人即马30度，新竹嘛30度，台北温度是上悬的33度，阿弟的家人29度，宜兰29度，花莲29度，台东嘛差不多29度左右。那空气的品质呢？今天咱中部袂歹呢，拢是良好等级。AM 时阵吼，无起头的时阵，那较凉凉者吼，大家食饭食饱了，我出来散步行一下街路咧。今天咱中部的空气的品质拢算讲是袂歹的哦。好啦，伫罗汉的部分哦，即马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留意了。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南下哈、待会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南下179.6公里到180.3公里，过台中交流道第二、第三跟外侧路间会封闭进行施工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目前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东兴路到文兴路的车速比较慢，施工点呢就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进行，那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当然麻烦所有的朋友到三江五楼红报警讲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来听戴爱玲跟葛西瓦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快一点》。

0: 这来自戴爱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快一点》。那开车的时候哈，不要这个过度开太快了哈，有时候太赶太急呀、啊，就很容易有状况哈。还是呢，这个专心，不要这个分心开车是最好的。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这个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呢，依旧是车多点哈、哦，速度快板卡不好行啊。阿里瓦迪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东兴路到文兴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呢，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呢，这边有施工封闭的状况，请小心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好的，现在这个 AI 科技啊，变成诈骗的帮凶啊，这个假影像、假语音哦，真的是防不胜防。如何教导滑世代，就滑手机的这个世代青少年见招拆招，成为呢这个当前教育界跟地方政府急迫的这个课题哦。那现在有这种 AI 的这个2026滑世代不受骗的这个制作影片，就是制作这个影音这个防诈骗的活动哦。日前呢，在结业式的时候呢，真的是学生表现得非常的亮眼啊。这群国三的学生不仅学会辨识诈骗，甚至反过来活用 AI 技术自制反诈骗的这个影片哦，展现数位原住民超强的反击力。真的呢，我们不是那个数位原住民啊。我是那个半家家酒原住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哪一种原住民？就我那时候小时候是没有电脑的哈，小时候也没有手机，不是只有没有电脑啊，也没有手机，这都是后来我长大的时候才有。可是呢，现在年轻人啊，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呢、啊，早就已经这个习惯妈妈用电脑啦，用手机啦，他们真的是原住民哎。那事实上呢，这个现代人呢，真的是极度依赖手机，连大人呢、啊、都常常真假难辨。那如何识破 AI 生成的伪造假讯息，是每个人呢都必须要随时进修的关键能力。那这个营队呢，有一连两个礼拜的营队哦，那是由国立台湾艺术大学专业讲师领军。第一阶段呢，先剖析常见的网络诈骗跟假信息的手法，打好试读的基本功。那

0: 第二阶段呢，就是职工当下最火热的短影音实作，从主题发想、手机拍摄，一路拉到后制剪辑的 AI 辅助哦。事实上，这个主办单位说，最令人振奋的是呢，有团队在看穿了 AI 科技的破绽之后，反向操作，活用 AI 生成技术来创作反诈骗影片。这叫做知己知彼，用科技反制科技，正是这个营队想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好，那事实上呢，有校长表示啊，与其一昧的禁止，不如教导孩子正确的使用科技工具哦，培养孩子看懂资讯背后的真实性，以及建立独立思考的能力哦，这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科技防身术。学生也分享说，原本以为只是生硬的政令宣导，没想到还可以挑战最流行的短影音创作，还能够亲手测试最新的这个 AI 技术哦，让同学们这个作品呢，一做起来超有成就感的哦。那透过这次的营队，就是要让青少年从过去的滑影片进阶是看懂影片。那这一群国中学子们呢，还这个创作了这个防诈的作品哦。我觉得这实作的方式哦，会让人印象深刻啦，所以让青少年不只是当观众，更是透过这个制作影片呢，将来呢也在这个网络上播送的话呢，用影像为社会安全尽一份心力。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新竹路段呢，大概是在95到93公里，2公里长的车速维持在30公里上下，速度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台中市的中永路往向上路方向过五权西路内侧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是在台中市的中永路往向上路哦，过五权西路内侧呢是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周边这个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东兴路到文兴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呢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呢都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
1: 第

0: 王克斯丁，啊，你这久唔捌坐过我开的车，啊，佫会怀念袂哈？
1: 会啦，啊，即卖吼公司做些 driver 拢无总裁你开了稳呢。
0: 迄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拢嘛足介意叫我的车呢。
1: 哈？啊，什么人客啊？
0: 啊，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佫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1: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佮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0: 我甲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吼是舒压，佮会当吼服务人客，佮人客聊天是啥呢？
1: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伫个车内底，慢慢无法度淡出啊。
0: 好，我甲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佮路权的概念哦。
1: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太可惜了呢。
0: 好，啊，剩顶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就趁机甲伊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1: 啊 ，What is that？
0: 迄就是吼，停、息、跑、避、波啊。
2: 停、息、跑、避、波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以利救灾的车辆进入。袭是将

0: 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 B 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目前台中市的中永路往向上路方向过五权西路内侧，因为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慢。国道一号则是在北上哦，现在新竹到竹北速度也慢一些哦。

这是来自高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Too High to Say Hi。 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呢，新竹到竹北之间，目前的车速呢是稍微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这边的速度也是同样卡班卡不好行。那另外呢在台中市部分，就是中永路往向上路方向过五权西路内侧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目前后方的车子比较多。台中市的中永路往向上路方向过五权西路那一侧，因为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速度比较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东兴路到文兴路车多，三民路呢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经贸路呢往河南路方向哦，这是呢在大鹏路口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呢都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呛暑今天表示说，哦，今天呢最高温是台南的南化摄氏来到 39.5 度啊，那明天呢同样全台炎热，到了29号也就是礼拜五的时候有封面影响，各地转为有雨，北部宜兰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哦。那准台风呢强密呢最快明天生成，但是估计对台湾呢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啊。因为今天各地偏热哦，台南南化最高温是 39.5 度，其次是新北市新店区以及台南市预警都来到 39.2 度，台北市的内湖来到 38.8 度。

除了台北市、基隆、屏东、花莲也出现了38度以上的高温，其中台南预警啊，21号开始到现在已经连6天高温啊38度以上，那22号、24号、25号以及今天都超过了39度，以22号的这个39.7度是最高的。都是得为什么台南预警这边的温度会这么高呢？因为哦，这是由于这边的地形，海风难以调节，中午前后容易出现高温。那明天台南还是有39度以上的高温哦。那另外，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都有局部37度或以上的高温发生，而台东呢，则是要注意分风啊。天气非常热的时候呢，所有的朋友要记得补水哦，尤其是驾驶朋友，千万不要怕说要上厕所哈，就不喝水哈，容易不舒服啦。那想说吹着冷气，可是一直是密闭这样一直吹冷气哈，其实啊也会得这种冷气病，就是也是会不舒服啦。所以哈，这个朋友们呢都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尤其呢是家里面呢，如果是有老人家或者是小孩哦，他们这个对热的感受呢，就是会更不舒服哦，都要留意一下他们的状况哦。我是

0: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就是北上路段呢，这个新竹到竹北之间目前只剩下竹北路段北上的92到91公里，车速60公里，那其他路段大概都有70公里哦。新竹到这个竹北之间都还有70公里，只剩下92到91公里，这里稍微慢一点，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哈，大家忍耐一下就可以通过。那国道一号南下179.6公里到180.3公里国台中交流道，今晚间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第二、第三车道跟外侧路间会进行施工。台中市的中永路往向上路方向过午全西路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呢，在东兴路到文兴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间加内侧车道，以及在河南路之前的中间还有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不过还好呢，目前呢这个车流呢是 OK 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7点半钟了，一起来关心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近来各地的毒驾案件频传，威胁用路人安全。花莲警分局配合执行扩大取缔酒驾、毒驾专案，两天在花莲市区分别查获一件毒驾、一件酒驾案件，驾驶都被依法送办。张涵报道。
2: 花莲警分局24到26号配合执行全线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25号凌晨1点左右，在花莲市国联五路发现一辆逆向行驶的机车趋前拦查，驾驶神情有异。盘查过程起获依托咪纸烟弹、海洛因等毒品以及吸食剂等证物，对61岁的刘姓骑士实施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依法将他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3: 一辆机车于国联五路往西方向逆向行驶，趋前拦查，发现毒驾，神情有异，唾液快筛异呈毒品阳性反应，全将驾驶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2: 25号凌晨3点左右，花莲警分局拦查一辆转弯没有打方向灯的车辆时，发现42岁的李姓驾驶浑身酒气，经检测酒测值超过0.25毫克，将他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3: 盘查过程中，发现驾驶浑身酒气，经检测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强调，警方对于毒驾、酒驾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全面加强拦查取缔溯源查办，绝不宽待，也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安全安心的交通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的病例，疾管署表示时间比去年提早，但因为就医当天确诊几乎没有隐藏期，评估冲击小。另外，疾管署也公布一起境外移入的麻疹个案，研判感染为泰国。杨欣报道。
4: 疾管署公布，今年截至5月25号，国内累计64例登革热病例，其中1例为本土病例，63例为境外移入，以印尼病例最

0: 多，疾管署表示，全球登革热疫情持续升温，美洲以巴西及玻利维亚疫情最严重，亚洲邻近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及斯里兰卡等地疫情也呈上升趋势。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说，
1: 我们这个个案就是全国第一例嘛，不过高雄市卫生局他们有去做相关的一些采检，有做扩大的一个疫调，他目前大概采了400多个个案，目前有检验报告的全部都是阴性。那虽然今年的一个第一例的一个个案比去年涨，这个个案几乎没有什么隐藏期，几乎是他在症状发生的时候，卫生单位就能够在第一个时间里面采取相关的一些防治措施，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对于整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呢，应该造成的一个冲击应该是会比较小。
0: 另外，疾管署公布一例境外移入麻疹个案，为一名中部30多岁非本国籍女性，5月中旬从泰国来台旅游，经就医检查确诊。疾管署表示，孟加拉疫情创10年新高。日本累计病例数也已经超越去年全年，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印尼及泰国等持续报告病例，民众前往流行地区应该加强防护。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响应国际月经日，高雄市青年局号召青年志工动手做公益，不只关注月经平权议题，更加爱心跨海送往非洲，盼透过实际行动改善偏乡女孩的受教困境。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青年局携手爱女孩国际关怀协会举办真爱非洲部卫生棉工作坊，吸引近50位青年志工参与活动，除了透过讲座介绍月经贫穷与女性受教权议题，也安排了志工实际缝制部卫生棉，让大家更深入理解国际援助的重要性。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4: 针对部分非洲偏乡因生理用品与卫生知识缺乏，导致学龄女孩被迫因生理期中断学习之困境，青年局透过本次公共参与机制，引导在地青年志工亲手缝纫布卫生棉，并跨海运送至10000公里外的非洲乌干达服务据点，期盼以实质的物资援助改善当地青少女缺课问题，同时有效拓展高雄青年的国际视野。
3: 青年局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推动公共议题与国际志工活动，鼓励更多的青年把关心化为行动，让青年力量成为改变世界的一股温暖力量。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碰碰甲，
7: 嗨，
6: 哪里打 ski？
7: 就可没事。
6: 碰碰甲，
7: 这怎么了啦？啊，不是要我嗨吗？
6: 哎呦，那个嗨的时候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啊，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啊，人家才能看到行人要通过嘛。像我每次过马路都会很紧张，一定要举手跟驾驶示意，再小跑步通过。
7: 哎呦，燕燕讲，行经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暂停礼让行人后再开，这是基本的友善行人原则呢，怎么会是行人需要举手示意呢？
6: 啊，是这样哦。那碰碰讲，不是啊，这样就不用嗨了啦。那我们来改成掰好了，行人先过的话啊，我们就跟那个驾驶说拜拜。我们来来来，练习一下，碰碰讲，
7: 掰、
6: 啊，不错不错，掰得很好哦。
8: 车辆行驶接近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特别提高注意力，并放慢车速行驶，以备能随时刹停礼让行人。且无论路口有无划设行人穿越道，有无设置行车管制号志，或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只要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道路时，车辆都应该暂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礼让行人通过，并在行人通过后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国道路况。
9: 好，为大家连线到公共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要请太原来告诉我们晚间的夜间施工路段。太原。

0: 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今天晚上的施工呢，晚上的施工今天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我再一个一个跟大家说明一下。那首先呢，我先说一下，就是今晚会有两件封闭施工。那第一件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主线车道。这边的话是主线的车道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行的，所以可能要改由其他的路段来做行驶。那这边的话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那持续封闭到明天的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民间交流道这边呢，今晚会封闭双向的入口，那封闭的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封闭的话呢，就这两件，那剩下的呢，就是一般的封闭车道的施工。那首先呢，是在国一南向的145.8到150.7，在铜锣三义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Y2车道，那会进行标线的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162.7到161这个路段呢，今天会有封闭内二车道的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166.4到164.8这个路段呢，今天也是封闭内二车道。那同样施工时间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172.7到174.4，在大雅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封闭的时间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南向的178.5到185，在台中南屯这个路段，今天会封闭外二车道，那会进行市政路的那个穿越向涵的一个施工。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向的211.4到208.3，在园林这个路段，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这个路段的施工呢，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拥塞，所以如果有经过的话，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今天在国三北上的147.9到145.4，在通宵这个路段呢，今天会进行外侧两个车道的路面跑步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持续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南向的193.3到195.5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同样是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施工的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226.3到223.8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施工的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那持续到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231到229这个路段，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同样是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封闭的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有经过以上这些施工的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另外呢，因为国一就是后里到台中系统这个主线封闭啊，它封闭的范围比较大，影响的车流也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就是可以的话呢，就是提前从可能从新竹系统或者彰化系统这边就来改道来行驶，然后如果说是住在台中市区附近呢，就可以改从台中系统往神冈交流道这边来做行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就是台中系统到后里之间嘛，哈，160到165嘛，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好的，谢谢，拜拜。
1: 好，谢谢，拜拜。
0: 好，除了这个太原讲的这个地方之外呢，还有在台中市的中永路往向上路方向过五权西路内侧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马

陆往河南路哦，在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呢都有施工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些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和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虽然咱要安排这条歌曲是龙千羽甲傅振辉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雾》。

龙千玉甲傅政辉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呢，叫做《舞》。哦，就是大梦的艺术啦，吼！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即马啊，对于

油门甲马道拢正常好行 ，OK 的哈，都正常好走。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也都正常。但是要提醒您的是，在台中市的中永路往向上路方向过五权西路内侧两部自扫客车的追撞事故，也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在大鹏路口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呢，在这边都有施工封闭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所以这条话题是林九登跟徐子淇所合唱的《浪漫情话》，浪漫情话。

0: 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

0: 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1: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喽。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 九四点五晴广，嘉南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六时空中纪言》，我是阿燕啊，沈燕，不会碰到收尾，听就没有噶。哎，阿妹十点，今嘛呢，伫个国道一号部分啊，就是对油门噶磨刀，今嘛拢恢复正常，好行，未歹未歹。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 OK，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峰系统到埔里也都正常。那目前呢，在台六十一线接货，就是呢南下105公里后龙交道路段外侧有整木散落，这是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105公里接近后龙交道外侧车道有整木散落的状况，请大家特别小心。在台中市的中永路往向上路方向过五全溪路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这是在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在大鹏路以及中内侧车道，还有在河南路之前的中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的状况，不过还好哦，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所以呢安排这条歌曲是为婚姻你所恩情为爱是什么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晚上的8:01，请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心的外线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46.4到46.2公里，罗东过后的内外线车道有垃圾散落。国道八号东向过新吉跟台南系统过后的外线伸缩缝施工。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105公里，靠近后龙交流道的外线有枕木散落物。国道十号的西行21.6公里，过林口交流道的路间大货车故障停放，驾驶有下车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台湾有家己的声音，歌戏正港台湾形成的传统戏曲，了解咱的文化，做伙来听
2: 歌上亲。
3: 是雄雄公公要去倒位啊？赶回去吃饭哦。
2: 吃饭是爱啦，啊，不过较重要吼，就是我要赶回厝吼看歌戏啦。
3: 对吼，我煞袂记哩，我嘛要赶回厝看杨丽花歌戏。
4: 电视歌戏唱到抓袂调，客厅变餐厅，大家拢是吃饭配歌戏。
5: 专家来解说。
6: 大家好，我是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董事长林慕贤。我相信真侪听众朋友呢，第一届接触歌戏，应该是拢是电视公司啦吼啊，因为阮迄个年代拢是伫庙口啊。1962年，台湾第一个电视台是台视啊，歌戏有基本观众嘛，吼啊有真受了欢迎，所以呢，台视伫成立的时候邀请这个廖景基、甲何鸿珠主演，雷洪塔。

0: 所以刘洪涛是第一出的这个电视歌戏，但是我想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拢唔捌看过，因为迄个时阵台湾都有电视。那不过呢，一般的人呢对这个电视歌戏开始认识，应该是伫杨丽花。那现在呢，伫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呢，当地举行杨丽花的特展。杨丽花伊家己毛讲，
1: 咱这个戏中那次无观众的，都真是无啊。那戏剧有观众，免惊无啦。杨丽花会老，但是我也永远袂老。
0: 是啦，虽然讲歌上青，伊永远袂消退。啊，迄个时阵呢，中昼呢，拢是杨丽花，所以伊改变咱台湾人食饭的习惯。食饭唔是伫饭厅，是走来客厅电视机头前食饭配杨丽花。但是成立了后呢？到尾吼，中西花戏一一成立啦，然后呢，开始三台拢有电视歌戏班的这个表演。尤其是1972年的时候，台视整合三台电视的精英吼，成立所谓台视联合歌剧团，这个杨丽花做团长，由这杨丽花甲叶青联合主演，什么七言五义啦，吼，迄个当时是非常非常的风行啦吼。那电视呢？因为伊真方便，你只要拍开这个荧幕，啊，你就看得到啊。所以呢，伊的传播啦是算过上界悬的吼。台视伊的代表的这个剧团就是杨丽花，啊，那中视呢黄香莲，花视呢叶青，吼吼。所以无论倒一代呢，拢有这个电视歌戏的这个产生。啊，所以讲伊对这个歌戏真大的改变性啊，就是讲第一呢，伊伫迄个象征的剧场转向。写实的剧场，就讲你去看外台歌戏、内台歌戏的时候，伊身骑下白黑马，舞台顶还无马呢，伊就举一支手指花叫马鞭啦，伊就代表马啊。啊，伊若讲即卖要醉饮金山寺，但是你无看到大醉呢，伊举一支蓝色的旗啊，伫下来下去，迄就变作是迄、那个啊做大醉啊。到电视顶完了就无共啊，拢写实的。这里要开门的时阵，迄就真正一个门。安安若要关机，就真正要有机啦。电视歌戏伊的演出形式呢，和歌戏由象征剧场走向写实剧场，三台拢有播出歌戏的节目，而且一旦讲是轰动武林，阁惊动人。啊，迄个时阵呢，甲即卖电视剧同款啊，每一出电视歌戏爱有主题曲啊。下面呢，咱要互听众朋友欣赏这首呢，是1979年台视杨丽花歌戏剧团所。演出的莲花剃三郎，伊的主题曲就叫做剃三郎。

自文化传承好声音，搁较侪访问，请上健讲 Podcast。好，今麦的国道一号部分哦，对于每一个弯道拢正常好行。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正常，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正常哦。那现在已经有一个施工进场，就是国道三号北上226.3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的刨铺路面作业已经进场了。台六十线西滨快速到南下105公里接近后龙交道外侧车道有整木掉落下来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这是童根生跟林奕硕合唱的这条歌曲，我就是要结束了，结果一个最后还有唱，真不好意思，这条歌曲叫做山也未开。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就是呢在杨梅跟麻豆现在都正常好走啊，国道三号现在有一个时间在进行，就是国道三号北上 226.3 公里到 223.8 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车道呢是有刨铺路面的作业，已经开始进行了，然后北上的 147.9 公里到 145.4 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刨铺路面也开始进行哦。那待会晚上9点钟，在国道三号北上231到229公里，南投夫区到南投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会进行刨铺路面，还有国道三号呢，双向在237公里，晚上9点钟，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是封闭，要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南下193.3公里到195.5公里哦，这是呢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也有刨铺路面的施工

进行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是晚上9点开始进行。那国道一号的施工呢，都是晚上9点跟晚上10点，分别呢在北上211.4公里到208.3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步路面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66.4公里到164.8公里哦。刚这个园林路段是晚上9点，然后北上166.4公里到164.8公里是晚上10点，丰原到台中系统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再往北，北上162.7公里到北上161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是晚上10点开始施工。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45.8公里到150.7公里铜锣到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晚上9点开始进行施工。南下的172.7公里到174.4公里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跑步路面施工。那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的时间是从晚上10点，这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晚上国道一号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双向都是封闭的，进行施工要请您改道。那原本台中市的柳川西路往大城街这个过台湾大道快车道有事故，现在这起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另外就是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05公里接近后龙角道外侧车道呢有枕木散落的状况哦，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苏振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跳在海面上的光》。

这是来自苏振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跳在海面上的光》。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从杨梅到麻豆的车流量呢是正常，而且国道一号的这个我们刚太原讲的这个施工都还没进场哈，都是晚上九点到十点国道一号才会进场。不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是，国道一号双向哦，在后里到台中系统160公里到165公里，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双向会封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那国道三号呢，目前在北上的226.3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跑步路面，北上147.9公里到145.4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跑步路面的施工。那晚上9点钟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也会施工封闭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哦。那此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南下105公里接近后龙交道外侧车道呢，由枕木散落下来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

0: 生活处处充满艺术，只要您用心体会，听听创作者的故事，就算您不是艺术家，也能发现生活中美丽的人事物。
1: 欢迎收听爱上艺术。
2: 国立台湾文学馆先宣布哦，言语交响2026年的台湾文学音译工作坊呢，即日起到6月21号开放全球报名，预定要录取20名学员，邀请对台湾文学音译和跨文化交流充满热情的译者齐聚台南。这是台湾文学今年在国际文坛可以说是大放异彩，勇夺了国际布克奖。馆方今年再度推出言语交响2026年的台湾文学音译工作坊，工作坊的期程是11月9号到14号，地点就是在台文馆哦。那言语交响2026年的台湾文学音译工作坊即日起到6月21号开放全球报名，凡是年满18岁有志从事台湾文学音译的国内外译者、社会人士以及大专院校研究所在学学生都可以报名，报名者需要依照主办单位提供的文本完成释义内容并且减负音译参考作品。台湾馆表示呢，馆方跟

英国文学翻译中心呢，去年首度合作英译工作坊移师回台湾办理，吸引全球超过100名的译者申请。那有鉴于台湾文学登上国际舞台，翻译式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诠释的再创造，台湾认为稳定培育跟支持更多的优质新锐译者加入工作行列是刻不容缓，已经将台湾文学翻译列为长期支持推动的业务之一，深度发掘台湾文学译界新世界。台湾馆也说明哦，工作坊呢是以台湾馆为主的场域，六天密集课程包含了文学翻译、实务跟译者职涯发展、安排文本释义还有翻译讨论等等主要课程，并且规划台湾文学作家讲座、图书版权专题、译者职业生涯发展以及译者专题讲座等等，全面提升学员翻译实务跟国际出版产业的这个理解。此外，工作坊也结合文化体验与城市走读，安排翻译之夜、台南文学主题及邻近的城市文史之旅参访，带领学员走入历史现场，感受台湾文化脉动跟这个地域风景，促进国内外译者之间的互动连结。台湾漫游录获得了国际布克奖，吸引了外媒高度的关注。英国卫报引用评审团的说法，称这本书是达成惊人的双重成就。英国广播公司 BBC 则是赞誉这本书是一封写给美食跟冒险的情书。英语文坛盛事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的国际布克奖，今年是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勇夺大奖。卫报表示呢，得奖当日这个评审团主席呢娜塔莎布朗的说法，他强调台湾漫游录达成惊人的双重成就，既是一部浪漫小说，又是一部尖锐后殖民小说。那事实上呢，这个他表示，虽然韩国跟台湾都曾是日本帝国的殖民地，但韩国人似乎对这段历史感到一致的这个愤恨，而台湾人在看待他的时候呢，则是交织着这个怀旧反感的复杂的情感。那杨双子则是说，透过当代台湾人的视角，他想要梳理过去台湾人民面对这个复杂处境，并且探讨我们应该要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来努力哦。BBC 在得奖当日的报道当中称，台湾漫游录是一则关于禁忌之爱跟台湾美食故事，荣获了国际布克奖，成为首部从华语翻译并且赢得这项殊荣的小说。文中也引了杨双子在得奖公布之前告诉国际布克奖官方的说法，表示他为了这个小说旅行跟美食进行田野调查，这两个明显的方面改变他的人生，就是存款变少，体重增加。那译者金玲则是表示，他非常欣赏书中描绘日治时期台湾人的悲伤跟快乐之间取得的精妙平衡，那个时候依然有着幽默、美食、电影、学校、小争吵跟浪漫，如果全盘否定这一些，那就等于将一个文化简化成只有创伤。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台中市第二警分局配合全国同步查强化查缉毒驾以及断缘缉毒专案，从5月25号起同步展开为期7天的取缔毒驾酒驾大执法，全面加强路检盘查跟巡逻拦查勤务。记者陈韵涵报道。
2: 驾及治安热点区域加强部署警力，透过高密度路检勤务全面拦查可疑人车，强化毒驾与酒驾取缔作为。统计专案期间，共查获毒驾案件2件、毒品案件3件、酒驾案件3件、一般刑案3件，另查获通缉犯5人，展现警方打击犯罪及维护治安成果。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周博仪说，
3: 其中本分局于北区崇德路执行毒驾、酒驾路检勤务时，拦查一部自小客车，原警于盘查过程中察觉车内散发异常气味，进一步查证后发现驾驶座扶手处有可疑包裹物品，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等证物，后续经驾驶人同意依法进行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立即依法逮捕并自单举发及移至保管车辆，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检署侦办。
2: 第二警分局呼吁，毒驾及酒驾均属于重大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也将持续以高强度执法作为，全面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与良好交通环境。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深夜新竹县山区有民众因为驾车误入农路，造成车辆悬空险些坠谷，横山分局员警获报之后即刻到场，机警的利用竹枝跟树干将驾驶跟乘客从山谷底拉起，获救的两名民众对于警方救援行动迅速以及积极协助深表感谢。记者徐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横山分局接获民众报案，天石乡锦屏村比邻产业道路上有车辆不慎滑落边坡，两位民众受困于山谷下方，情况危急，梅花派出所警力随即赶赴现场救援。横山分局江李维组长说，
5: 因夜间不熟路况，倒车时车辆卡在产业道路边坡，车身前后悬空，驾驶及副驾驶座两名男子惊慌尝试下车脱困，反而摔落6米深的山谷，幸好途中抓住树枝及竹子，警方呼吁民众夜间行驶山区务必放慢车速，提高警觉。
4: 警方到场后即利用现场竹枝和树干先后将两人自山谷拉起，所幸民众仅受擦挫伤，最后拖吊车也到场将车辆调离危险处。横山分局呼吁，山区道路狭窄多岔路，民众前往山区旅游露营时应确认路线并小心驾驶，夜间行驶更应放慢车速，提高警觉，避免发生危险。金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1: 慢人祭2026新竹国际动漫节将在5月30号到31号在新竹市府州厅以及旧城区盛大登场，有国内外漫画家跟人气创作者 cosplay 大赛、市集以及互动体验等丰富内容。记者张玉云报道。
6: 今年新竹市动漫节打造整座城市都是动漫展场的节庆氛围，让文化活动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首度开放了我们的新竹州厅，这个百年的古迹在巨城，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前228的公园都会有不同的展区，我们的艺术家漫画家以外，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一些高中的同学、动漫社等等，也准备了这个音乐的活动，5月30到5月31号一起来到我们的慢人祭。
6: 策展人张彦荣表示，本届有创新挑战与突破。
8: 今年比较特别的应该就是跟那个韩国的那个 AC Fair 韩国光州那边的一个那种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散中心，他们有一些优秀的作品过来。
6: 慢人祭集结重量级画家与人气创作者，更结合动漫影展、音乐演出、 cosplay 大赛、市集以及互动体验等等。而今年夜间的慢人舞台，两个晚上规划不同的动漫歌曲以及舞蹈主题演出。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9: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哦。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各地的气温，现在在新竹30度、后龙30度、台中30度、田中29度、日月潭23度。古坑则是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怡琳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个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0: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1: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艾娜神燕，陪伴着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目前呢，在国道3号部分北上226.3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道中心外侧有跑步路面施工。那另外国道3号北上147.9公里到145.4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跑步路面的施工进行。那今天晚上9点钟哦，待会呢，再过22分钟之后，国道3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会施工封闭，所以双向的这个入口没有办法进入，要请您改道。国道1号部分呢，在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进行施工。这是国道1号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会全线封闭。在晚上的10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

所以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咯。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也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

到三号，目前北上226.3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跑步路面，国道三号北上的147.9公里到145.4公里，苑里到通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有跑步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会施工封闭，是从晚上的9点钟，待会呢双向民间入口都会封闭，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那晚上的10点钟，国道一号双向在160到165公里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双向哈全线都会封闭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呢这个配合改道行驶哦。那另外呢，就是目前在台中市部分呢，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的中内侧，以及河南路之前中外侧车道呢都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是来自信田来未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Believe。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3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 226.3 公里到 223.8 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有爬坡路面，再往北上 147.9 公里到 145.4 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

跟中外侧车道有跑破路面的工程进行，晚上的9点钟，再待会再过11分钟，国道3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双向的民间入口呢是施工封闭，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那晚上的10点钟呢，双向在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全线封闭哦。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经济部水利署今天表示，五月到现在降雨溢注了全台水库蓄水，新竹地区宝山跟宝山第二水库蓄水达到满库，台中地区的鲤鱼潭水库跟德基水库蓄水率回升到60%以及90%哦。那整体的水情已经改善，新竹跟台中地区水情灯号由水情提醒的绿灯转为正常。水利署表示，旱灾水利署灾害紧急应变小组今天在召开第五次的工作会议。五月到现在降雨溢注了全台水库的这个蓄水，其中桃园石门水库14004万吨，蓄水是68%，新竹宝山跟宝二水库呢3889万吨，蓄水率是100%。那苗栗永和山水库2659万吨，蓄水率是89%。台中鲤鱼潭水库7102万吨，蓄水率是61%。而德基水库是16891万吨，蓄水率是93%。中部以北地区水情已经有改善了。好，那这个南部地区水利署表示，近期降雨稍微比较少，为了维持民生、公共以及农业一起到做最后抽穗用水的需求，那持续的加强水源的调度，优先运用川流水以及再生水，农业加强灌溉管理以及产业落实自主节水等等的措施，预计呢五月底完成嘉南灌区一期稻作的供应。那水利署也表示，因为气象署也预估5月29号到31号受到封面午后对流影响，台湾各地有降雨的几率，六月上旬跟中旬前半会受到封面跟西南季风的影响，持续有比较明显的降雨讯号，六月中旬到后半下旬台湾南方水汽还是偏多，将密切监测六月上旬南部地区南化曾文水库还有乌山头水库及水区实际降雨的状况。由于水情会议会滚动检讨各项节水调度的措施，并且跟农业部共同研商嘉南灌区二期稻作的供灌策略哦。那水利署也表示呢，科学园区跟产业园区自主节水目标，嘉义及台南都维持节水5%，共同节省水库出水量。那其余地区就是由厂商自主管理节水措施。水利署也强调，将持续掌握降雨时机，跟农业部合作落实节水灌溉，以及加强引水回升水库的蓄水，审慎的应对汛期可能强降雨的影响，适时的启动供水应变机制，来维持各地供水稳定。

这是来自 10CM 所演唱的这首啊，我们那个他的歌名呢跟我们以前学的英文有很大的关系，他的那个歌名叫做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人家问你 How are you 是不是那个固定的念固定的回答就是 Fine, Thank You and You，大家还记得吗？我不知道耶，就是现在年纪比较轻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课文啊？我们以前的课文是这样子。好的，现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6.3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跑步路面，国道三号北上147.9公里到145.4公里，苑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跑步路面作业进行。那国道三号呢，晚上的9点钟哦，再过3分钟，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双向都封闭。那国道一号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呢，待会呢也会封闭进行施工哦，所以呢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哦。待会在国道一号晚上10点钟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

0: 中，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香山入口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哦，国三的双向237公里民间教道入口施工封闭，要改道喽。南下的193.3到195.5公里。彰化到和美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226.3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外线车道，北上231到229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道的中间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1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211.4到208.3园林到埔盐系统的中间外线，南下的145.8到150.7桐庐到3义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5号的双向雪山隧道电力测试，北上的石碇路口外侧路间施工，北上的8.8到6.5公里蓬山隧道到乌涂隧道的内线施工进行。国道8号东向过台南系统的外线伸缩缝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

0: 防诈议事。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1: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2: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1: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3: 4月26日，诈骗底霸反诈奇谋大会，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1: 那这一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警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4: 小心为上。
5: 对，小心为上，
4: 小心为上。 对，我们都很小心，
5: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竞技，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政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治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1: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谐音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元象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玲玲、奎娜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6: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0: 打诈仪表板今年三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7: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 或者

0: 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4: 咖喱安全用真行。
5: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安娜沈燕，未怕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哦。好，今嘛伫国道一号保护呢，伫南下路段呢，145.8公里到150.7公里哦，就是呢在铜锣道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进场。国道一号北上211.4公里到208.3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刨铺路面作业也进场了哈、哦，就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有个施工预告是今天晚上10点钟。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的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的时间是在晚上的10点钟。国道三号哦，这个南下北上路段哦，109.6公里，这是呢在香山路段有事故发生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呢，这个是在231公里到229公里，南投福区到南投交道，那外侧跟中外侧刨铺路面作业也进场了。北上的226.9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也有刨铺路面作业。国道三号北上的147.9公里到145.4公里，苑里到通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一样有刨铺路面作业哦。那国道三号南下193.3公里到195.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刨铺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目前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呢是双向入口都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呢目前呢是施工封闭、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咯。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文茂庆林刘佩腾预报员来告诉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天气还是非常的热，那目前台中气温还有30度左右，那预计明天还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比较稳定偏热的天气。那中午过后，在山区有少部分的午后零星短暂降雨，而在气温方面，持续都是比较高温炎热的，白天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6度。其中在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大台北以及花东纵谷还是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情况，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个高温的现象。那紫外线指数在中午前后容易达到危险或过量等级，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也要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那么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园至彰化以及屏东的沿海空旷地区，那包括兰屿、金门、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所以明天还是热热热就对了。
3: 是是，没错。
2: 谢谢，拜拜。
3: 拜拜。
2: 进暖进暖哈，大家都要记得补充水分哦，不要中暑了。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呢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另外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31到229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坡路面，北上226.3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中心外侧也在跑坡路面，北上147.9公里到145.4公里院里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跑步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北上的109.6公里香山路段，国道三号这边有事故发生，也要请您小心。国道三号南下193.3公里到195.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进行跑步路面的施工。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11.4公里到208公里

园林道普沿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刨铺路面施工也进场了。那国道一号南下 145.8 公里到 150.7 公里，这是铜锣道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此外就是呢，待会晚上10点钟，国道一号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进行全线封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这是呢，在今天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双向在国道一号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会进行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钟，到时候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咯。来听周传雄的这首歌曲《开往初恋的平行线》。

熊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开往初恋的平行线》，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要提醒驾驶朋友有两个施工，一个是在这个南下的 145.8 公里到 150.7 公里铜锣到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在进行施工，另外一个施工点呢是在北上的 211.4 公里到208.3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铜锣到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哦。那待会晚上10点钟，双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会封闭进行施工，要请您改道。那国道三号哦，这个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请您改道。那在国道三号呢也就是南下193.3公里到195.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跑铺路面施工已经开始进行，国道三号呢在北上231公里到229公里南投副区到南投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跑铺路面作业，北上226.3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车道呢也是在跑铺路面作业，以及北上147.9公里到145.4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麻烦赶快跑步路面，今天好多跑步路面的施工哦。那此外呢，这个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育才街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大鹏路口的中内侧车道以及河南路前的中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有进行施工的状况哦，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再来我们来听的这条歌曲呢是郭婷云所演唱的《阮爱你袂》哦，怎么我本来变成这样，来再来一次《阮爱你袂去》，那个调调要对啊。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惠达执行长黄仁勋预计明天出席在北市科总部举行的台湾员工大会。台电今天也针对园区的电力需求回应，目前正规划新建临时变电所，预计可以提供约18万千瓦的电力。吴依妮的报道。
2: 随着辉达及人保等大厂进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已成为台北科技廊道枢纽，并预计在2031年前全区开发完成。为了因应园区的能源需求，台电规划先新建一座短期就能加入电网的临时变电所，足以供应18万千瓦的电力。未来则确定新建一座文林变电所。台电发言人黄美莲说：“
3: 那我们也评估，整个临时变电所如果取得施工许可之后，大概20个月就可以加入系统。那至于正式的变电所，它的工期如果是地上型的话，大概是5年；那如果是地下型的，大概是9年。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多元沟通，也会跟市政府来密切合作，来共同推动整个城市关键电力的基础设施。
2: 针对今年夏季尖峰用电，台电则表示，目前日间备转容量率维持10%以上，夜间在7%以上，供电无余，会继续滚动式检讨。恰逢台电成立80周年，台电也发表了最新纪录片《那些大海教会我们的事》，回顾离岸风场取得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等生态保护成果，期许树立与海共生的能源典范。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的学甲分局接获了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监警组了专案小组，锁定了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行动式的丧尸烟弹制毒工厂。为今你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制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是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于海建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式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子丧尸烟弹、烟油、大量1、2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4: 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1名毒驾现行犯。学甲分局24号晚间也查获1件毒驾案件。警方对于毒品毒驾跟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全美音乐奖今天揭晓，韩国的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击败了劲敌泰勒斯，再度夺下了年度艺人大奖。而动画片 K-POP 猎魔女团夯曲灿金也获封年度歌曲。漫人记2026新竹的国际动漫节将在本周五登场。张玉云的报道。
6: 今年新竹市动漫节打造整座城市都是动漫展场。

0: 场的节庆氛围，让文化活动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1: 首度开放了我们的新竹州厅，这个百年的古迹在巨城，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前228的公园都会有不同的展区。我们的艺术家、漫画家以外，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一些高中的同学、动漫社等等，也准备了这个音乐的活动，5月30到5月31号一起来到我们的漫人祭。
0: 策展人张彦荣表示，本届有创新挑战与突破。
2: 今年比较特别的应该就是跟那个韩国的那个 AC Fair 韩国光州那边的一个那种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散中心，他们有一些优秀的作品过来。
0: 漫人祭集结重量级画家与人气创作者，更结合动漫影展、音乐演出、 cosplay 大赛、市集以及互动体验等等。而今年夜间的漫人舞台，两个晚上规划不同的动漫歌曲以及舞蹈主题演出。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留意粉风，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雾，可能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悠悠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空中奇缘，
2: 照亮每个夜。
1: FM94.5 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由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是在南下的 145.8公里到150.7公里，铜锣道31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呢是在这个北上 211.4公里到208.3公里，园林道普盐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在进行。那另外现在在国道三号施工点比较多，双向237公里民间叫到入口施工，请您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呢在北上231公里到229公里，南投副区到南投交流道这个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铺路面施工，北上226.3公里到223.8公里哦。这是呢在这个南投道中心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那国道三号北上147.9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铺路面的施工呢，就造成因为这个施工，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193.3公里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施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呢，就是在南下的 145.8 公里到 150.7 公里哦，这是呢，在铜锣道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211公里到 208.3 公里，这是园林呢，到普盐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施工，我看了一下，目前的车流呢，都是 OK。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哦，这个施工点比较多，目前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呢，在南下193.3公里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铺路面。国道三号北上231到229公里，南投副区到南投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跑铺路面作业。北上226.3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也在跑铺路面。国道三号北上147.9公里到145.4公里，院里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港宽马协的刨铺路面作业，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

0: 这是来自 Westlife 西城男孩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You Love Amazing Me。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北上 211.4 公里到 208.3 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铺路面施工。国道一号在南下 145.8 公里到 150.7 公里，铜锣到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赶快马修西冈。待会晚上10点钟，双向的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会封闭施工，所以呢，待会晚上10点钟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国道三号目前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呢，在北上231公里到229公里哦，这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铺路面，北上的226.3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47.9公里到145.4公里，苑里到通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在进行。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93.3公里到195.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也在进行刨铺路面施工。今天好多刨铺路面施工进行，都请您小心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互你知。
0: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台湾男单好手李佳豪今天在超级750系列新加坡羽球公开赛首轮，以18-21、22-20、20-21、8逆转马来西亚好手梁俊豪，晋级16强。世界排名第32的李佳豪碰上排名第26的梁俊豪，双方各拿三胜，算是平分秋色。今天再度碰头，李佳豪虽然事先以18-21让出首局，但是他在第二局就展现韧性，以22-20胜出，并且夹着这一带这个气势哦，以21-8上演了逆转秀。李佳豪晋级16强之后，要碰上呢击败周天成的日本好手奈良刚攻打。那另外这个台湾一哥周天成今天在超级750系列新加坡羽球公开赛男单首轮，就以19-21、16-21不敌奈良刚攻打，首轮止步哦。那世界排名第六的周天成呢，这一季曾经在亚洲羽球锦标赛获得男单铜牌，这个月在泰国公开赛也曾经闯进四强，但是冠军还没有开张。周天成今天在碰上世界排名第11的奈良刚攻打，小天对上他取得5胜1败的这个优势啊。两个人上一次交手已经是去年底的年终总决赛，当时由奈良刚攻大获胜。那周天成今天在第一局陷入5-10落后，但技术暂停，小天急起直追哦，连续逼出对手失误，很快扳成12平。他展现耐心，在多拍来回拿下分数，一度超车。

双方拉锯，但小天随后因为连续挂网失分，还被对手先拿下局点，暂时以18-20落后，最终19-21让出。那周天成在第二局一度以1-6落后，但是没有自乱阵脚，连拿五分赶上，只是呢主动失误还是比较多，连续失分呢陷入落后，最终呢就以16-21落败哦。首轮呢就这个止步哦，倒是恭喜男单好手李佳豪呢是逆转马来西亚梁俊豪晋级16强。而在女单部分呢，这个台湾一姐邱品倩呢在超级750系列新加坡羽球公开赛首轮以21-15、21-13击败自家人黄玉勋，挺进16强。下一站她要对决的是日本美少女宫崎有花。世界排名第13的邱品倩去年曾经在超级300系列南韩大师赛拿下冠军，同时也在超级500系列日本熊本公开赛闯进4强。那这一季的冠军还没有开张，今天碰上世界排名第28的黄玉勋，两个人过去只有交手过一次，由邱品倩获胜。那今天首局两个人一路缠斗到13-13，邱品倩积极抢攻，连拿四分取得领先，并且以21-15先持得点。进入第二局，邱品倩带着领先的气势开赛，取得10-2领先，并且一路压制对手，以21-13收下胜利。而邱品倩下一站就是要碰上世界排名第9的宫崎有花，两个人过去有3次交手哦。那宫崎呢是取得2胜。而另外呢，休兵即将将近一个月的台湾羽球男双组和王麒麟邱向杰今天也在超级750系列新加坡羽球公开赛首轮以21-15、19-21、18-21不敌中国组合刘毅跟陈柏阳。好，那世界男双排名第14的王麒麟邱向杰，自从打完4月24号结束的汤优杯之后，就回到台湾休息，相隔一个月再次出征国际赛。今天面对世界排名第10的刘毅跟陈柏阳，赛前我们以1胜3败屈居下风。首局开打，王麒麟邱向杰始终处于弱势，10-12落后，靠着出色的平抽挡呢，带出一波7-2的攻势，比数超前顺利，在17-15连下4分收下第一局。那第二局，王麒麟邱向杰8-11落后，进入技术暂停，后续又因为主动失误过多，在比赛末段以14-18落后，最终让出第二局，双方战成平手。决胜的第三局，王麒麟邱向杰在前段始终保持小幅领先，并且11-9领先进入技术暂停。不过双方换边之后，台湾组合失误率变高，并且在16-17的时候被对手连下3分取得赛末点。那虽然台湾组合王麒麟往前小球以及这个杀球追回2分，无奈呢最终邱向杰一记在前场回球挂网，还是无缘收下胜利。那王麒麟表示，这个月他们都在台湾治疗跟恢复伤势，这场比赛的确有点可惜，只能继续加油，希望下个礼拜可以找回应有的感觉。棒球消息，效力日本职棒火腿二军台湾铁捕林家正，今天在面对软银二军久违先发蹲捕，虽然两个打数没有安打，但靠着精湛的选球眼呢，获得2次4坏保送，还攻下1分。林家正上次出赛是5月23号，面对养乐多7局上场代打，敲出左外野飞球出局。至于上一次先发已经是5月9号，那林家正呢，当时4个打数并没有安打。那今天呢，暌违17天之后再度先发担任第7棒。第二局上半手打席呢，对上软体先发这个投手敲出3垒滚地球出局。4局双方再度这个对垒，林家正缠斗6球选到4坏。6局上半同样呢，这个击中飞球出局。8局上半火腿2-4落后，林家正在一出局1垒有人从冈田浩一郎手中选到4坏保送，形成满垒，软银换头还是挡不住火腿的攻击。

是下一棒三线秀士适时安打追平，接着中岛卓也也补上右外野二垒安打，二垒上的林家正也跑回本垒攻下超前分，随后火腿靠着牺牲安打再下一城，最终就以6-4

战呢多点开花，汤斯角出全队最高19分，帮助球队130-93打败了骑士，系列赛呢4-0横扫对手，勇夺东部冠军，这也是尼克自1999年之后首度闯进总冠军赛。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 211.4 公里到 208.3 公里园林到普盐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步路面，待会呢晚上10点钟在北上166.4公里到164.8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内侧跟中间车道也在施工，也会开始进行施工。那晚上10点钟北上162.7公里到161公里台中系统到后里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跑铺施工。那国道一号南下145.8公里到150.7公里铜锣到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施工，南下172.7公里到174.4公里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步路面也是从晚上10点开始。那国道一号上向160公里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待会晚上10点钟会全线封闭，剩下最后的4分钟，待会国道一号上向160公里呢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会全线封闭哦，麻烦驾驶朋友配合改道。那国道三号部分目前南下的193.3公里到195.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铺路面，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教道入口施工封闭，请您改道。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231公里到229公里南投副区到南投教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铺路面，北上的226.3公里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也在跑铺路面，以及在北上147.9公里到145.4公里院里到通向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跑铺路面施工。那在南下路段国道三号在南下193.3公里到195.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跟这个中外侧车道也在跑铺路面哦。哇，十点过后好多施工，不论在国道一号或国道三号，都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待会晚上10点钟继续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大家，尚恩 in the night。我们明天晚上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岁岁想想一年又过，岁岁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岁岁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33.8公里高工局前的外线货车翻车的事故，这里定点时速不到20。国三北上70.9到69.7，高原到龙潭时速低于20，因为龙潭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的外线也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石碇入口的外侧路间是施工的，北上雪隧的内线灯具清洁工程。台64线的双向五股二街国一受国一南下33.8公里的事故影响车多，也影响到台65线北上的五股端街国道1号了。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是施工的。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过后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1的南北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要改道行驶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我今天在滑 Threads 上面就看到有人推荐这首歌，他说民国84年呢、啊，淮纳的这首叫《无法度按耐》，哇，非常前卫、啊，民国84年，现在是民国115年啊，30年，天哪！好啦，接下来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喽，0800-000123，在国一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啊哦、所以这边导致说你三重过后啊，一路呢速度就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哇，这翻车事故影响蛮强的哦。可以的话改走高架，好，无辜转道上去，高架一路还算是顺畅哦。再来国三北上高原过后到龙潭啊，这边车速不到20公里，因为龙潭前外线施工

0: 康康，
1: 这是 Funky Mode 的歌，叫做拔蜡。国道一号南下303.5公里麻豆这边哦，内线车道3辆车事故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啊，速度这边也是很缓慢的。那再来，在中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160到165公里双向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哦，这边收到消息说是封闭的耶，好、哦、麻烦注意哦，全线封闭，这是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刚10点开始，后里到台中系统哦是全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来自张悬，歌曲叫做《两者》。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这边32公里哦，无辜转接道前有3辆小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了哈、哦。然后呢，国一在高工局前呢南下哈、哦，33.8公里，高工局前外侧车道小货车翻车事故哦，所以基本上呢，无辜转接道这边啊，你要无辜转接道前3辆小车追撞占用了内线，那你平面再继续往南走的话，33.8公里哦。高工局前的外侧有小货车的翻车事故，所以这一段现在是比较难走齁，特别需要你留意的地方。好，再来国一的南下303.5公里麻豆路段齁，内线车道3辆车事故哦，这边也要特别注意一下齁，3台车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中部地区的话，刚刚有看到说就是在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齁，是全线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另外呢，在国一南下172.7到174.7公里，这边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66.4到164.8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哦。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叫《简单生活》。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还是晴到多云，比较稳定，比较偏热的天气。中午过后只有少部分的山区有一点零星短暂的午后雷阵雨。那气温方面同样持续是偏高温炎热的，预测明天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在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可能，所以外出都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尤其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请尽量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那么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园至台中还有屏东的沿海空旷地区，兰屿、金门、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外交部已更新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警示说明，目前两国旅游警示皆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3: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2: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使国升级执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的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4: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当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2: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

0: 独家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驾害命事件频传，法务部严厉修法，提高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车辆。台湾高检署今天也行文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近期毒驾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行文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驾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底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张荣兴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局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张荣兴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张荣兴署长说，
4: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到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3: 张荣兴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张荣兴署长一再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后不治，检验确认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已经框列家属及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杨欣报道。
5: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今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6: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或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5: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润泰集团总裁尹恒良今天凌晨在台北荣总与世长辞，享受76岁。他从叛逆少年脱身为富比士富豪，更在2022年效法诺贝尔奖创立唐奖，回应21世纪人类及世界的重要课题。记者吴依妮报道。
7: 企业版图曾横跨南山人寿、大润发，营建住宅及生技医疗的润泰集团创办人尹衍良，传奇人生落幕，享受76岁。当年在他叛逆时期担任高中导师，督促他走回正途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言谈中充满不舍。
8: 他对社会各个领域里面，他都非常的深入，所以才说他的过世呢，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
7: 2012年，尹衍良筹措30亿元。

0: 元，创建全球奖金最高的学术奖项之一唐奖，展现对人类福祉的关怀。他曾亲自说明唐奖名称的由来。
1: 我并没有用我隐士奖的方式而用唐奖，用唐奖的意思呢，说我们全体的华人，我们来面对全世界。
0: 尹衍梁生前已陆续将核心经营权交放给子女尹崇恩、尹崇尧。集团与唐奖基金会都对外发表声明，将秉持创办人的永续精神稳健前行。今晚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王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这是孙燕姿演唱的《Hey Jude》。我今天去跟高中生分享关于讲话这件事情，跟他们聊天，有人跟我说他听披头四，哇，真的假的？现在的高中生，高一16岁听披头四，哇，真的是很厉害。好，来路况的部分呢，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呢，要注意林口路段，林口前呢，主要是五股转接到这里，因为呢，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国一南下在高工局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所以这一段呢，其实蛮不好走的哦。好，另外呢，在泰山转接道过后到林口啊，这边也是有速度非常缓慢，建议呢，南下的朋友走高架应该会比较好走一点。另外，在国道一号，就是在南下303.5公里麻豆路段内线车道有三辆车的事故，这里也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哦。

0: Now and Then， 歌曲来自披头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 303.5 公里麻豆路段内线有三辆车的事故，要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国一南下 33.8 公里，这里是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这边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然后台64线呢，在五股二要接国一这里啊，因为受到了国一南下 33.8 公里的这个事故影响，就是那个外侧小货车翻车事故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其实台64线双向哦，在五股二这里车也都很多。台65线也受到了影响哦，北上五股端接国一就受到国一南下 33.8 公里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车子也是很多的，所以你看牵一发动全身啊，五股真的是交通的咽喉，真的是发生状况，整个都动弹不得。好了，除了这里之外啊，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呢，这边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这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啦，等一下呢，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今天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邀请到的是自然流动乐团阮丹青来跟大家聊聊他们的 live 作品，叫做《走进春天的果园》。好，11点前歌曲来自芒果酱，跟果园也有点关联嘛。这首歌我不想工作 ，A.K.A 我会中乐透。待会见。
1: 有的一天才会要上班，精力是无限独揽，好想去月光海边吼海洋，边沉下床打了哈欠。啊

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的11:02，景广路况导航。好，国道8号啊，这边往西12.1公里新市前呢，路间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啊，这个要特别留意哦。国道8号往西12.1公里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它停放在路间。好，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啊，还有一个是国道1号南下33.8公里。这边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那这个事故呢，其实影响蛮深远哦，导致说目前在台64线双向五股二要接国一这里哦，都是车多的，以及台65线北上五股端要接国一，同样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车子比较多一点。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喽。好，持续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呢，这边是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中部地区国道1号在双向的部分，这是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封闭，那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喽。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70.9到69.7公里，高原到龙潭，这边龙潭前的外侧车道施工哦，所以速度也是偏慢。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敏啊，我搬去跟我儿子住，户口也迁过去了，但是听说这样我的农保就会没了，怎么办才好啊？
2: 哎呀，阿水伯，农保啊，要在户籍地的农会加保。如果你的户口迁出原来农会服务的地区，那农保资格就会受到影响哦。
1: 啊，那要怎么处理呢？
2: 别担心，你还在从事农作啊，只要去你现在户籍地的农会申请重新加保，经过农会审查通过之后，年资就能衔接，保障不会中断的。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明天赶快去农会办。
3: 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如果参加农保后户籍迁离农会组织区域，记得向新迁入地的农会申请加保，经农会审查通过，可以继续有农保的保障。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尚恩要跟大家介绍一张专辑，它是一张很特别的专辑，它是现场收音哦，然后呢，它得了很多奖哦，是荣获了这个 Global Music Award 全球音乐奖，有两项银牌的肯定，包含了 World Music 最佳世界音乐，还有 Concept 最佳概念专辑。来跟大家介绍的这张作品叫做《走进春天的果园》Four Seasons， 来自自然流动乐团。那么欢迎到我们这个乐团的灵魂人物阮丹青。
1: Hello， 大家好，商人好。
0: 好，这张作品呢，我们刚刚讲它是现场收音的专辑，
1: 对，
0: 然后也得了很多奖。那我自己先讲一下我聆听的感觉，蛮特别的，因为它叫《走进春天的果园》嘛，
1: 对，
0: 然后它就是从夏天开始，那就是最后走进春天嘛，
1: 对，
0: 夏天、秋天、冬天、春天这样的一个四季变换。然后我想先问一下，那它叫走进春天的果园，
1: 对，
0: 这个专辑跟当初现场收音的那个演出，整体来说是想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1: 应该说我们回到刚开始我想要做这个作品的一个灵感，
0: 对，
1: 那是来自于一位波斯的诗人叫鲁米，他的诗，
0: 对，
1: 那我很喜欢他的诗，就是因为他的诗里面常常都是有跟大自然啊或是跟人生很有关系的哈。那我就发现他又写了走在春天走进果园这几个字，
0: 对，
1: 那就觉得哇好向往哦，这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啊。那尤其那大概就是前几年吧，疫情那几年，我记得我好像在办这个演出前我还来上过上恩的节目，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对，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很希望让大家感受到的是不仅是春天，其实就是四个季节的感觉，比方说夏天是什么样子呢？夏天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很奔放，或者是很冲撞的，
0: 对，
1: 那秋天或者是冬天又是什么样的气息？所以我很希望，不管是在演出或者是在最后专辑的呈现，就是让大家是好像就是过了一段四季的旅程，这种感觉。
0: 那我就蛮好奇，因为当然四季这件事情，春夏秋冬，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你们当初设计这些概念的时候，可以跟大家聊聊，比如说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你们各自给它的定位跟要传递的感受是什么吗？就你们自己当初设计的时候，
1: 当初就我啦，
0: 对，
1: 就是我自己想。那因为前几年是疫情嘛，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那一阵子几乎都不太有什么社交的活动哈，常都是自己或者是跟我自己的小动物，小伙伴，对不 对,
0: 对，
1: 或者是自然的环境，所以我觉得特别是我住在三芝的海边，所以其实冬天对我的那种感受性是特别的强烈，
0: 对，
1: 好，那所以我一刚开始我就会觉得冬天它让我感觉到是其实是有点冷峻，有一点好像有点孤单一点点的感觉，特别是疫情的时候嘛，你常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好像是自己跟大自然或者是比较跟天地的对话这种感觉哈。
0: 对，
1: 那但是呢我又发现，比方说像我自己的猫咪，因为我的猫咪它是有一点这个叫什么软骨症，所以它的这个行动并不是太自如，也不太能够跳什么的。但是我就常常发现，它常常会自己慢慢的走出我们家的这个阳台小花园，然后自己可能去吃草，这种感觉。
0: 对。
1: 那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景象就我还蛮感动的，就我就觉得虽然它的身体好像是不是很舒服的，但是好像在它的

0: 精进，好像在他的思想当中其实永远都是在春天那种，好像很对事情很好奇，然后好像都保有那种春天的心境，虽然他是一个冬天的身体。
1: 嗯，
0: 所以我就慢慢发现说，哎，其实四个季节他的确他有一些心情的这种不同的转换，但是呢究竟我们可以在怎么样一种限制性的这种对特定的季节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有一点超越。那是不是每个季节我们都可以保有春天的想法啊？比方说像夏天，刚才跟大家聊过，就是它是属于比较好像夏天很热情的
1: 奔放的，
0: 对，尽情的去挥洒的啊。那或许也有一些就是很不经意的去冲撞它啊，或者是你尽量的去就是比较怎么外放的感觉，对不对？那秋天也许它就是比较诗意一点点，
1: 对，
0: 它可能跟情歌那种就是相送啊，或者是对那种比较情感，情感的比较有 feel 的那种感觉，对，可能会有些关联，或者是经过夏天之后的一种领悟，或许也在秋天有可能发生，
1: 对，
0: 好，那。冬天的话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可能它是一种比较沉潜的，
1: 对
0: 对，比较沉淀的一段心情，
1: 嗯，
0: 哦，那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冬天的这种蛰伏的话，或许你就不会来到春天的这种哇，开始慢慢的好像大地复苏，好像有一些动能，开始有一些希望发芽的感觉，
1: 对，
0: 嗯，
1: 所以在这种季节的变化上面都会发现它其实是很有连结跟关联的，
0: 是它就是 一直循环下去的感觉。
1: 对，其实也像刚刚丹青讲到，就是不一定是说好，假设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个季节可能是这个夏天好了，但是我们的心情其实也可以是春天，
0: 对，
1: 然后就算是冬天好了，冬天可能大家对于冬这个字它可能是寒冬嘛，可能是一个低谷，可是你的心情上也许调整它也会是春天的状态，
0: 对，或者是利用冬天来做一些休息，为什么会有冬眠
1: 啊，对，
0: 对，冬要有冬眠，对不对，对，因为你就是要好好的去怎么讲，就是调养调息，可能是比较静态一点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它是为了下一个阶段的一个生长力，对，所以他可能就是必须要有一段沉潜期，
1: 就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对，像这样讲。那其实刚刚有讲到这张专辑之所以特别，我们刚刚这样聊可能是对于季节的想象嘛，那专辑里面有很多的音乐，但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聆听的感受非常的沉浸式，因为它是像当初的演出其实带有一点剧情的，
0: 对，
1: 它是一个剧场的呈现，包含在听这整张专辑的时候，你也会听到它的音乐风格可能就会走向刚刚说的夏天，然后秋天冬天到春天，中间也穿插了很多可能不管是独白或者是对话，哇，这个真的听了之后你会有一种，我自己喜欢听这张专辑的方式是我好好的就是沉淀下来，去跟着专辑的走向去听，
0: 一起呼吸吗？
1: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的时代吧，毕竟这时代大家你知道速度很快嘛，
0: 对，
1: 然后可能你听
0: 如果是听串流就是
1: 单曲
0: 点一首曲子的话，
1: 对，就会变成这样，然后很多时候可能是在通勤的过程在听，那我就觉得当然大家利用破碎的时间聆听很好啦，可是有时候一些完整的体验有点可惜，我这张专辑我就觉得其实蛮适合你可能找一个或许是真的你休息的时间，
0: 对，
1: 周末啊，或者甚至是你下班之后，
0: 对，或者带小孩的时候可以听啊，
1: 可以，
0: 带小孩的时候适合听什么呢？夏季吗？
1: 可以，带小孩的时候其实听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0: 对，
1: 对啊，
0: 可我宝宝会不会比较 soft， 比较
1: 可能要看宝宝年纪
0: 啊，对，
1: 因为像儿子可能像我儿子两岁，你知道开始就是到处乱跑，可能很适合夏天了，但是
0: 也是需要最后的休息，
1: 就是放着音乐去感受那个整个环境的氛围也不一样，
0: 对啊，我很好奇耶，下次要不要试试看，
1: 可以
0: 让小朋友听听看他们会，
1: 对啊，
0: 会有什么感觉，
1: 在陪伴的那个过程，就是你可能整个空间的调性都不一样，他可能平常很暴冲的，哎，我就放一个比较秋天冬天，让它慢一点，
0: 对啊，或者冬天，对，会不会他就
1: 可能
0: 行动

0: 就慢下来了
1: 、欸、有可能啊、哦，但就是还是会很会行动这样，因为两岁的小朋友真的是太难拉。OK， 但那回来聊这张作品哦，嗯，我觉得是有趣的地方是，因为他当初是现场演出，能有剧场的感觉。
0: 对，
1: 这张的沉浸式是他让我听的时候不会觉得我在听现场演出，应该是说他把可能也许很多像掌声是没有的嘛，嗯、
0: 对对，
1: 他是把它消掉的，
0: 几乎只有最后一首才有、嗯，对。
1: 所以这样子的呈现，当初在设计上面是想要透过什么样子的专辑内容，把它从把现场带给听众的、嗯。如果有些人他或许没有去看现场的话，
0: 对 对, 对，
1: 透过这张、嗯，你想要传递什么样子的方式？嗯、那这个设计是怎么出来的？
0: 嗯，因为我总觉得听现场因为很嗨嘛，然后你就是非常有感觉。嗯，但是呢，我也必须要顾及到，如果当初还没有来看现场的朋友，那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想法？如果我每一首的掌声可能都收录进去，或者是、嗯、我介绍或者我讲话啊，我跟大家稍微叙述一下什么样的经过，那我总觉得哎，好像这样对于如果还没有看过我们演出的朋友们来讲，我总觉得好像那个留白度不够。嗯，那我还是希望它可以兼具专辑的这种概念。
1: 对，
0: 就是说当你听到这个音乐，你可能可以感受出哎，这个好像是一个现场。但是呢他并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比方说是掌声啊、哦、这些环境的声响，那我还是希望尽量在音质上可以比较接近专辑的概念，所以其实我们在录音应该说这个整个演出都完了之后，我们有经过一长段的后制期，
1: 对，
0: 哦，就混音啊，哈，还有一些把一些比较我觉得比较瑕疵的地方，我们还是有做一些所谓的修剪，但是这个修剪倒不是我们再加入什么东西进去、嗯，就是我们就是把原来的这个现场的元素，那我们再就是说再把它比方说一道菜可能它已经是很精彩，对，但是我们可能有些地方可能太咸或者太怎么样的、嗯、我们会稍微的把它再 balance 一下，那希望呢就是大家在聆听的时候还是会比较有空间感，嗯，就是说可能这个时候你已经是沉浸式了，
1: 对，
0: 那因为当初我在设定这个微剧场的这个演出的时候呢我也不太怎么讲，就是它还是比较像一个一连串的一个剧情的感觉、嗯、其实是没有一首完就要鼓掌或是怎么样的，那是因为可能现场有些观众他可能会就忍不住，他可能就是想说哎呀现场一下怎么样、嗯、对对对，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是尽量的就把它哎稍微收一点、哦这样子的、哦、嗯，
1: 就是其实当初在现场的概念本来就是这样子，
0: 是，
1: 然后再带到专辑呈现的话就可以先摒除掉可能现场大家的那个忍俊不住就太精彩了要掌声、嗯、但是我们自己在听的时候你可以很好的沉浸式沉淀一下去聆听，因为这张专辑我在听的过程它也是一种我其实不会觉得有曲目曲目的那个分别、嗯、它就是很顺的，
0: 对，
1: 就像水这样流动过去，
0: 对对对，它就是真的就是现场的所有的这个 round down 就是它的顺序就是怎么样走、嗯、
1: 对，所以当初我这边又很好奇哦、嗯、因为毕竟就是刚刚有讲到我们经历后制一些过程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肯定是当初我们在做这个现场演出的时候对这个专辑其实概念就是已经要这样做了嘛，
0: 嗯，是，
1: 那么在现场当初我觉得两边应该都会互相需要配合，
0: 嗯，
1: 那么在现场有没有当初是要特别做的设计或调整是否专辑的呢，那时候或者是必须怎么做有吗，类似的，
0: 嗯，倒是没有、欸 嗯，倒是我比较设定的当时表演我就是尽量的让这个表演的呈现它就是这样子的剧情、那不过就是当然我们在演出前会大家会做比较多次的演练
1: 啊，对
0: 啊，就是希望说怎么说就是尽量的我们就是已经大致是很纯熟的，就是非常的流动很自然流动的这样子下来、
1: 啊、
0: 那不过倒是演出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说、嗯、因为它最后呈现出来的会有一个专辑，
1: 对，
0: 那所以呢在现场的时候的确我会稍微一点点啦、嗯、就是稍微 control 一下，不会让有一些

0: 些演奏或是那个情绪是太嗨，应该怎么说呢、
1: 啊、我懂，
0: 当然嗨还是要嗨，但是还是会在一种情境之下自己知道说到时候在聆听的时候呢可能就不一定是要这么样子的满、所以我会告诉自己其实我们就是让情感是自然的流动就好了，而不是要为了这个现场的演出要去把它做到很满，因为通常我们在做、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在户外的演出对不对，或是一些 festival、那我们会希望哇这首歌它就是要非常的非常的嗨、那这样子才是就是会让现场可能会更有那个气氛，
1: 对，
0: 但是在这一次的演出毕竟它是一个比较室内黑盒子的这个微剧场的这个概念，所以会让它尽量它还是保有一种还是有一种情绪的这种流动，但是它会保有一个宁静的这个东西，
1: 对，
0: 那我是希望这个东西会在。那刚才跟尚恩哦还有就是大家聊过，其实在曲目我刚有想到了我们在最后的呈现，因为这是双 CD 嘛，如果大家有拿到实体 CD 的话那我们在演出的最后一首其实是赞美，但是呢在双 CD 的设计的时候呢我就把最后一首赞美就把它放在第二张 CD 的一开始，
1: 哦，
0: 对，一开始因为这首曲子曲目非常的长，
1: 对，
0: 那前面呢还有我的好朋友苏雅他念了一段泰雅族的这个祈祷文然后再搭配海洋的鼓声还有长笛的这种一些些的这种对话那所以我会觉得诶如果我们在听到第二张 CD 一开始我们就是这首赞美然后非常的起承转合的这样呈现的话诶好像感觉蛮好的，所以我把它往前调。那这首赞美完了之后呢它就进入了一个小，我说这是小四季就是一个小的春夏秋冬的一个循环，最后的四首歌。但是这个四季究竟是夏秋冬春或者是春夏秋冬就让大家自由去想象了。对，所以赞美完它我记得是第99页它就是一个情歌，它其实也是我早期在1998年的时候的专辑里面的选曲就是跟我们在秋季篇的跟踪啊或者是谁经手的那些日记其实他们就是同一个系列，他们都是属于秋天的情歌的这个篇章
1: 所以其实就还是在设计上面还是带给大家这种就是刚刚讲到那个编排啊
0: 对对对对
1: 曲序这样子，
0: 对这个小编排我还是有做一些小小的区别
1: OK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当然这张作品啊我们刚刚聊到不管是设计或是聆听感受，但我们回到当初那个现场这样子的一个微剧场啊，它的剧情因为我在聆听的时候我想可能有去过看演出的人可能还记得那可能有些朋友听专辑的没有去过演出嘛我印象很深刻这样听的对话其实是有一段应该是妈妈跟孩子吗那是吗
0: 姐弟
1: 啊姐弟
0: 对、
1: 啊、在讲说妈妈对他的那个情感这样
0: 是是是对就是姐弟在聊妈妈的情感怎么
1: 样对对对然后就是姐弟俩有一些想法上面的算是拉扯吧对在整个微剧场这样的春夏秋冬设计上面它是有一个比如说主角的脉络啊还是剧情怎么样可以跟大家在聆听的时候
0: 它其实是有一点怎么样就是应该是说四个段落
1: 对
0: 夏天可能就是在夏天的状态然后秋天就是在秋天的状态所以它是没有联系它并没有承接说啊夏天怎么样了
1: 对对对
0: 所以秋天这段剧情是怎么样它其实就是在秋天的这个桥段当中那因为希望它是一个比较应该说我从前的这些情歌放进来可是呢我又希望让他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结合一些人生的生活上面的一些情感所以我就把随机走的那些日记我就觉得诶他是有日记的感觉嘛哈
1: 对
0: 那是不是也许前面就可以来设计一个故事那我就突然想起了这个应该是在多年前的确是我跟我弟弟我们之间的这个 LINE 的对话那我就把这一段放进来一方面我觉得是很希望也可以借由这段小

0: 小的这个过程来祝福我弟弟吧。因为我总觉得呀，他在生活当中的确算是一个迷途的羔羊吧。他好像有一点迷失了。对，那他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作为家人我们好像也很难去改变他的时候，那我就希望也许是在创作当中可以给予他一些祝福的力量吧。
1: 我觉得这个听了之后应该大家会回想，比如说自己也许身边的人，难免有时候你知道人生就是会遇到一些也许低潮，或是刚刚讲到可能也许是我们熟悉的冬天的感觉，
0: 会圣恩会不会觉得听到的时候会觉得突然有点突兀，怎么会出现这一段，
1: 但是
0: 会有一点 shock 吗？
1: 突兀吗？但就是在聆听上面他就跳出来了。就是然后我不知道是一个听八卦的心情吗？发生什么事情了？妈妈怎么了吗？对，就会有想要了解，
0: 但是可以理解他应该就是可能就是这一段落他可能有的一些情绪嘛。
1: 对，因为他并不是特别讲说某一件事情发生，
0: 是
1: 他是聚焦在情感这件事情上面。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就会让大家共感的是你会回归自己嘛。就它不是特定事件，你就不是只有看故事了，
0: 对，
1: 而是在聆听的感受之后到这边发现了一个故事，
0: 是，
1: 然后可能是一个结定，你就听到发生什么事了，那当然也没有讲嘛，那你就原来是情感上面，你就可以去回想说可能在进入到下一个曲目那个音乐进来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可以沉淀了，
0: 对，
1: 你就可以再想说刚刚那件事情那是不是自己身上，比如说自己跟妈妈还是你身边有没有人也有类似情感上面的这种困扰。
0: 对，因为我把前面还有一小段其实是没有收录在里面的，就是也希望让大家不要就是太怎么讲，就是说不是太 focus 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对，
0: 那但是的确是可以感受到或许是这个可能弟弟他有一些就是 lost 的地方。
1: 对对对 对的确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迷失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都可能会经历过的啦，那只是说你迷失的时间长短，
0: 但
1: 也许是你看到了身边的人迷失的状态之下，你要怎么样去像刚刚南京讲就是给予祝福。那我们也许真的帮不上忙，但我们就是给予祝福嘛。
0: 对对对，所以最后就琴声就出现了一段小星星，就是好像有一点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希望或许连接我们小时候，是不是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内在小孩。对，可能大家可以稍微回想一下。
1: 对，因为自己的内在小孩我觉得当了爸妈之后蛮容易回想的，就是你会看到自己的孩子现在的状态嘛，你就开始回想是不是我以前也是这样。他的行为什么有时候真
0: 的一些轨迹，
1: 对，其实很单纯，他也没有特别想说是怎么样，他就是就去做了，然后就去可能玩东西或者是话就跟你聊天就讲话了。那就会去思考是不是自己，因为你变成大人了，有时候你没有这么单纯的思考。
0: 是，
1: 虽然小孩很暴冲，可是你看他那边动你其实是可以沉淀下来，就跟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那个感觉是蛮像的，就是你透过音乐那种真的是自然流动，
0: 是
1: 你就是让音乐带着你去，就是跟着起伏啊跟着走，你也不用特别去思考说那这边他要比如说这首歌要唱什么呢，我觉得也不用特别去感觉或是特别去知道。因为我觉得情感它很有趣，就是你音乐给你什么你直接直观的感受嘛，他就是这样了。我们也不要去真的探究说那这首比如说表演上面可能设计什么编曲啊什么的，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在这张作品想要带给大家的那种感觉。当然这表演都会有，但是我觉得聆听情感上是我最直接的感受。
0: 对，其实还是这个就是透过这些音乐或者当时的演出可能会连接到回到自己的内心，也许就是自己观赏者自己跟自己的对话。
1: 那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刚刚在我们开始聊天之前丹青有说其实大家演出也告一个段落了，可是这个其实听了之后会吸引大家会想要看现场的状态。
0: 那大家就是可以来看影片，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把很多首的作品我们有夏季的篇章，然后还有从秋季到冬天开始有一些单曲，所以其实最近我们已经上了好多首歌了，那最近我希望专辑几乎每一首曲子都可以在 YouTube 上我们做个记录。

0: 对
1: 对，所以请大家其实可以搜寻我的名字，或者是直接打自然流动乐团、走进春天的果园，
0: 对，
1: 那你就可以看到 YouTube 上面对、的这些影片了，大家就可以来感受一下、沉浸一下，
0: 对，就是可以用视觉上面也可以感受、
1: 是的，因为这些影片其实我们都是已经去把它调整成专辑的这个成音了，就是这个专辑的这个最后的这个音响的这个部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画面跟声音其实是已经还蛮好的啦，大家来可以来听听看，
0: 对，所以就是所以在 YouTube 上面嘛，
1: 对，是的，
0: 那这会是以比如说专辑上面当然会有曲目嘛，
1: 对，对，
0: 所以在 YouTube 上面也是以曲目的方式，
1: 对，
0: 一段一段这样，
1: 对，会有曲目的，对、对，大家就是搜寻自然流动乐团，然后专辑的名称《走进春天的果园》，或者是你真的记不住的话，就是自然流动乐团、应该就会出现了。好，然后再打我的名字也可以。对，
0: 对啊，我其实也蛮建议大家，真的是听过之后，你其实会有感觉，会有感触，你会想要看一下画面。
1: 对呀、啊，对呀、啊啊。
0: 其实再来这边去看画面，我觉得那又会带给你不同的思考跟感受。那当然是曲目曲目嘛。如果我今天在串流上面，它曲目编排是好好的，或者是实体 CD， 我们就顺着曲目。但 YouTube 可能影片你是一段一段，大家可以自己去把它排好。对不对、播放清单这样、
1: 他有没有帮我们排好
0: 应该会有啦但是就不晓得说大家去点的时候、有时候我可能点某一段
1: 对
0: 他会建议大家我们就从头开始
1: 呀或许你也可以直接点夏季篇夏季篇它是比较长它就是从序曲
0: 对
1: 还有再来的整个夏季比方说阳光海岸 Greenfield 还有茉莉香大概有四个曲段那我们都会收录在这个夏季篇十几分钟的长度蛮长的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哦原来一刚开始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0: 那我就还想再问当然大家听了专辑然后看了 YouTube后面自然流动乐团还有就是可能之后的安排会有机会跟大家见面吗目前
1: 希望是可以的如果有适合的演出或者是也许我们就不一定是七个人我们可能会缩小编制
0: 对
1: 那我们还是希望还是自然流动的精神
0: 对
1: 但是就是会希望可以再把这个专辑我们就是用不同的形式继续的去 live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再持续的就是关注你们
1: 对可以搜寻自然流动乐团或者是我的名字阮丹青的粉丝专页
0: 对
1: 脸书对其实上面都会有一些资讯还有一些影片啊对对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0: 就持续的关注起来就后面如果还有一些要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大家就不会错过了
1: 对对对
0: 但是这张专辑我还是就推荐大家是或许我们真的如果你时间都很破碎你还是可以聆听了就在那个破碎的时间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情感流动
1: 是啊其实都可以的或许因为每个季节或许让你感受的都不太一样对不 对所以其实也不用进入我们设计的这个框架或许你也许你听到冬季你就觉得哇好温暖啊 也不一定
0: 对,
1: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不用设限那听听看给你什么样子的想象那或许你可以在也许你找一个比较有空或者是睡前那也许就是真的整张专辑就听下来那其实我们在数位在现在像 Apple Music 啊所有的这个 Spotify 什么的那其实都可以搜寻得到
0: 对
1: YouTube 也可以搜寻得到那其实它曲目当然都帮你排得好好了
0: 对
1: 那最好的建议就是你就直接点专辑就点下去就不用单曲去选择它
0: 对
1: 因为单曲选它也许这个顺序它就是比较破碎一点点对那你可以直接整张专辑点下去
0: 对
1: 然后就把它摆着还蛮好睡的
0: 蛮好睡的
1: 对
0: 它很舒服啦我觉得应该像我自己聆听的感受就是比如有时候我们真的比如说工作嘛忙碌啊然后还有生活你会比较急躁一点
1: 对
0: 这样让你播下去其实会让你那个急躁的感受消减很多非常
1: 是
0: 就是你我觉得一听见效就是当你开始聆听
1: 我自己当初在做后制的时候我自己常常也是听到真的睡着了那我觉得蛮好的
0: 对
1: 那就是代表也许这个音乐让你觉得蛮舒服的蛮安定的所以有时候那个 那个怎么讲，那个细胞它就会慢慢慢慢就是 calm down 下来、
0: 嗯、
1: 那你自然而然就是会有想睡的感觉，我觉得也很好、啊、
0: 就是放松，
1: 对，那你就在梦中继续跟他继续跟他一起旅行，
0: 自然流动，
1: 对啊，我觉得也蛮好的。
0: 对啊，因为真的有时候大家很忙碌的状态之下，你知道那个状态很战斗、
1: 嗯、
0: 可听这个你就会开始可能慢慢的卸下那些武装，
1: 是，
0: 然后就真的进入到刚刚讲到我们就是很放松的状态、嗯、去欣赏去享受这个情感的自然流动啊。好，所以其实今天非常谢谢丹青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这一张就是现场演出的这个作品、嗯、如果当初你有去现场演出你再来听，你就会再勾起很多那时候的回忆，但如果当初毕竟那时候也是可能场地的关系没有办法让这么多人都到现场去，
1: 对，
0: 所以这次这个专辑推出了，大家可以再去聆听、嗯、而且它也是在国际上面获得两项银牌的肯定，
1: 嗯、就是，
0: 非常精彩
1: 呀、嗯、就是哎，或许它其实是对我来讲哦，我会觉得比方说像去年我去了一趟欧洲，
0: 嗯，
1: 我就发现天啊，那刚好是他们的冬天嘛，瑞士的冬天、嗯，然后看到那些大自然那个非常高耸的树木，然后积雪，
0: 对，
1: 雪白，一片雪白，这个感觉我就非常容易跟我们的冬季片完全联想在一起、嗯、就觉得哇天啊好搭哦，
0: 对，
1: 这样子，所以我相信也应该也是可以成为大家非常旅行的这个陪伴，应该也是蛮不错的、
0: 哦、对耶、嗯、你把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地方它的这些地景跟你的这张专辑的不管是哪一个篇章做结合、嗯、
1: 对，我还蛮期待哎，是不是有朋友们也许听到某一首曲子会让你想起，会就是会让你觉得对你去哪一个地方或者是哪个国家哎、嗯、好像真的还蛮有连结的，这样子，如果有的话欢迎你可以来脸书或者是 IG 留话给我，
0: 没错、嗯、就是分享你聆听之后的感受跟你那个画面的连结，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去了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画面是跟这张专辑的连结，
1: 对对对，因为它是完全它是我觉得这算是一张很生活的专辑，
0: 嗯，
1: 那当然但是它的生活当然它并不是我们的这个情绪一定要有什么样子的一种层次，或是你要有什么样子的释放、
0: 嗯、
1: 它的确是比较内心一点的、嗯、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可以在音乐之中让自己放松下来安静下来的话，我相信也许它就会带给你一些想象吧，
0: 对，
1: 对，可以走入你自己的这内心的世界当中，
0: 嗯，我觉得就是真的自然流动了、嗯哦，这四个字我觉得真的下得太好了、
1: 嗯啊、谢谢
0: 这个乐团，然后在这张专辑听到的感觉、
1: 嗯、
0: 除了音乐当初的这种感觉是自然流动、
1: 嗯、
0: 聆听者其实也可以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如果平常很急躁你很战斗感的话、
1: 嗯、
0: 那是一个情绪在某一个紧绷的状态嘛，
1: 对，
0: 透过这张专辑的聆听其实都也是我自己平常的生活写照，在这次因为要跟丹青聊天然后我就去听、嗯、然后让他播、
1: 哦、
0: 对啊，你就会其实真的会把自己那个急躁的那一面放下来、
1: 嗯、很难对不对，我觉得急躁、
0: 啊、
1: 连我都会啊，
0: 哦真的哦，
1: 我还是在生活当中其实真的还是，但是有时候就很妙、
0: 嗯、就
1: 比方说有时候我自己在开车哎、嗯、很久没放一下自己音乐哎放一下
0: 哎、嗯、
1: 发现嗯哦有一段这个旋律哇，这个感觉，哎，还蛮可以安慰到当时的我。
0: 嗯，
1: 我觉得，嗯，这大概是我们做音乐的一个，一个怎么讲，一个礼物吧，一个回馈吧，就是哦，哎，这个时候安慰到的是反而是自己哦，这样子的，哎、嗯，还蛮好的。
0: 不只是自己啊，就是所有开车的人，因为我觉得像。真的开车我要讲、
1: 真的蛮适合开车的，
0: 对啊，我其实也是开车通勤的时候你会听、
1: 嗯、
0: 然后你就是平常可能是一个很急躁你会有点路怒症的人的话呢哦，忽然间你就会发现这张专辑一播
1: 对赶、那個、快听，
0: 对，平常你那个生气的程度你可能看到前面这人开车你很生气你可能会飙一些你平常不会骂的脏话、
1: 嗯、
0: 可是这张专辑播了你就会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嗯、哎呀，那个程度就差很多，
1: 真的，我有时候还想说哎，我如果有哪一天我要坐计程车的话我要跟司机推荐一下我们的音乐、嗯、
0: 对啊、嗯、我觉得很需要啦，就是
1: 好
0: 交通上面尤其那种上下班时间
1: 是
0: 我们聆听这样的专辑然后让你的情绪自然流动，你也不要太急躁，因为急躁就是一个、嗯、他那个情绪真的不是说实在不是那么舒服，
1: 嗯，
0: 但听了这样

0: 帮你疏解好缓解。
1: 是是是，我希望就是哎，也许呢，就是借由音乐，
0: 对，
1: 可以让自己真的先离开那个环境。
0: 嗯，
1: 对对对，先不要一直好像一直 focus 在那样的情境，我觉得那是很，你要改变其实还蛮难的。
0: 对，
1: 嗯，就是让自己先按一下 pause。
0: 对，把情感自然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样是非常棒。这张专辑真的听了之后，我实际的有点像是怎么样使用后的心得，有点像这样子。
1: 太好了，
0: 好了，今天非常谢谢丹青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
0: 介绍这张专辑《走进春天的果园》Four Seasons，谢谢你，
1: 谢谢大家。时钟在墙上停了。

0: 家好，我们是皇后皮箱。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1: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2: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失去你。11:50，国道一号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啊，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哦，经过这里的时候，请你务必要留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再来，国一南下33.8公里，这边高工局前的外线车道呢，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但是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是已经没有刚刚那么的拥塞了哦，似乎是已经有恢复顺畅了。好，再麻烦驾驶朋友再跟我们说一下这边最新的一个更新状况了。然后要请你再留意啊，国道八号哦，这边往西12.1公里新市前，这里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哦。啊，如果有经过这里，也要注意，这是国道八号往西12.1公里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今天的中部地区要留意一下国道一号的双向，这是后里到台中系统160到165公里全线车道封闭，这边只能改道了啊！毕竟封闭了你就不能走嘛，你只能改道，你没有别的选择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来听娃娃魏如萱《变形金刚》。

路肩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啊。不过新的消息要注意，国三北上 392.4 公里，就如前大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的外侧车道和路肩这边有经过也要留意。还有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事故哦，这个今天看起来大货车的事故是比较多一点，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晚上我们的货车的司机大哥大姐们，我知道晚上工作很辛苦，但是呢精神状况再麻烦一下真的很重要啦哦，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嘛，对吧？等一下12点进入到5月27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他是 Erica 刘爱丽，这首歌叫天鹅说，等我一见喽。

0: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再一个起一点，
1: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林，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

时间来到了5月27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是有大货车事故的影响哦，那这两个路段都是有大货车的影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咯。另外稍早呢，国一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后续消息是没有收到，那不晓得是不是有持续的影响当中，或是排除了只是没有收到消息而已，有经过的话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好，那如果说这边的事故排除之后，相信应该对台64线跟台65线你要接到国一的话应该会是顺畅很多了。再来要关心到的就是国道3号北上70.9到69.7公里龙潭前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那今天呢，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呢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 in the night》。
6: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8: 寻人启事。
9: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8: 《尚恩 in the night》，
5: 你的米
8: 扛到几

宋德赫，这首歌叫《侠》。12: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国道3号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外侧车道大货车事故哦。

0: keep that in mind. Just when we're rooting,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高尔宣，歌曲叫做 Rewind。 12:28，国三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注意喽。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中部地区在国道1号呢，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也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Teddy Swims， 歌曲叫 In and Easy， 12: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这边国道三号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车道哦。以及呢，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国道一号中部地区台中系统到后里双向是封闭，要请你改道喽。

悠悠陈宁儿，这首歌叫做《咖啡冒泡》。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我想这几天真的是都非常非常的热，然后大家都应该有蛮明显的感觉，用身体感觉就知道了，对吧？中央气象署是有高温资讯的了，说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在今天27号白天呢，台南市屏东县红色灯号啊，是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哦。台北市的话是橙色灯号，也是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那么基隆、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东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加强注意。那桃园市是黄色灯号，所以有要出门在外啊，这个户外活动，我们尽量避免啊。如果真的必须要出门，要防晒，要多喝水，不要有热伤害，好吗？那进入到室内，采取人体或者环境降温的方法，哦，扇风，还是说利用冰袋降温等等。所以其实这个都希望大家天气热了要特别的留意。我不该哭，这是动力火车和告五人。

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苏敏，苏敏恩，眼泪不要掉下来。国道3号北上70.9到69.7公里龙潭前外线施工，排除的是国三，在北上则是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排除了。不过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呢，中外侧车道大货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还请你注意了，眼泪不要掉下来。苏敏，苏敏恩，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待会秋哥要来陪伴大家到凌晨4点钟，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全线封闭的，这边要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好，接着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在北上70.9到69.7公里龙潭前外线车道有施工，以及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的事故，麻烦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呢，在今天中部地区哦，要留意的是160。

0: 有一天，小明、小华约大头一起骑脚踏车去公园玩。
1: 小明，我在这里。
2: 嘿，小华，你最先到啊？大头呢？
3: 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花了点时间找安全帽，戴帽子的时候扣不上，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1: 骑脚踏车干嘛要戴安全帽啊？
3: 不是说肉包铁吗？骑机车都规定要戴安全帽，骑脚踏车应该也要吧？
2: 我妈都说，出去买菜在巷子里骑一下没关系呀、
3: 啊。啊，巷子里也会有很多车呀。
1: 我哥哥最聪明，他说警察不会跑到巷子里来取缔违规。
3: 可是我爸爸跟我说，要把脑袋保护好，将来才会有机会变聪明呀、
2: 啊。对哦。
1: 咦，看来大头一点也不笨嘛。
0: 聪明的脑袋也需要靠安全帽来维护哦。为了您的安全，骑乘脚踏车也请戴上合格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出门了！
5: 哎，王宝钏呐，
6: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7: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纽银。
5: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也搁需要你加钱过去吗？
8: 水某诶，我回来了。
7: 诶、欸。啊！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8: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7: 哎呀，原来是诈骗！
9: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0: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警广的怀抱，用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

时间来到5月27号星期三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度过了一个很炎热的一天哦，哇，昨天呢，这个从南到北啊，几乎都飙破了36度哦，真正是做恐怖的哈啊。这个北部区域呢，台北地区啊，甚至还这个今年1月以来一直到现在第一次发布这个高温的热浪资讯哈。啊，一直到现在呢，我就觉得，开始啊，连凌晨骑车来电台，好像都有一点点热了哈。但是目前还没有热到要穿吊嘎的程度啊，毕竟不像我们有其他主持人比较强壮一点了哈。啊，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6到28度。好啦啊，但是开车呢吹吹风啊，你把这个车窗摇下来应该还算是舒服啦哈。然后呢又醒脑，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宇多田光的歌曲 Pepe Paradise，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啊，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呢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留意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 70.9 到 69.7 龙潭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 44.7 到42公里过树林到土城路段啊，这里是外侧一线车道施行工程啊。在中部区域呢，国道1号南下的 172.7 到 174.4 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在这个北上的 166.4 到 164.8 丰原到台中系统，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稍早呢在这个国道一号我北上的265公里嘉义之前，中间和外侧车道有一部大货车的事故啊，但这个大货车事故传进来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啊，也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啊，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来自阿福邓福如这首 Fantasy Paradise。 时间是凌晨的1:17，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哦。那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道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231到229，这里从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刨坡作业在进行当中。但再往前走一点呢，北上的226.3到223.8，从南投到中心啊，这里就只有外侧一线车道在进行刨坡路面啊。再继续往北走哈，北上的147.9到145.4，苑里到通宵，哎，这里又变成是两线车道，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刨坡工程了，麻烦你经过时要多加小心哦。那么相关路段其实都不塞了哈，因为毕竟凌晨时段呐、啊，这个全台各地，这个车流量应该都是最小的。但是呢，有些这个路段哈，可能因为施工占用一线车道啊，或是占用了两线车道，哎，都要麻烦朋友们啊，这个会车的时候呢，互相礼让啊，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它是婷婷小小的天堂。

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始到现在，聆听到一连串歌曲啊，都跟天堂有关，有 Paradise 啊，然后还有邓福如的 Fantasy Paradise， 婷婷的小小的天堂啊，但哪里才是真正的天堂呢？啊，刚刚这首歌说有梦就会有天堂，那你有梦想吗？时间是凌晨的1:2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呢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

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梦，没有天堂，没有关系，有家也是天堂吧。这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一眼外表认可，打扮也超越几个。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尽管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发布最新的特报，是浓雾特报哦。好，在这个金门地区呢，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不过事实上，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在离岛地区啊，金门、马祖哈，在清晨都容易出现低云系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这个如果浓雾哈，影响到早上的话呢，哈，朋友们可能往返离岛要留意一下航班资讯是否会有变更。本岛呢，看起来天气都很晴朗了哈。这个昨天呢，全台各地哇，从南到北真的是变成了一颗热番薯了哈。说呢，在台南地区，这个飙出了39.5度，台南的南化啊，但事实上呢，在这个新北的新店、台南的御景也有到39.2，台北市的内湖也有38.8啊，其他呢，像基隆、屏东、花莲哈，有许多地区出现38度以上，真正是足热哈。今天呢，到了5月27号星期三啊，不好意思，这高温不但还会持续，而且看起来只会更猛烈。中央气象署呢已经针对了双北市、桃园部分地区，还有在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东半部的花莲和台东地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其中呢，在台南靠近山区，还有屏东靠近山区呢，则是高温资讯的红色灯号，就说呢，气温不但到达38度，甚至还会持续3天以上。哎呦，这个台南地区好说呢，这个39度以上的高温已经连续5天了啦，到底要持续多久了哈？但是呢，就是提醒你了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这个阳光最热的时期呢，像是在早上10点一直到下午的2-3点哦，尽量避免外出啊。如果要做外出呢，哇，像是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外出骑车，真的好痛苦哦，对不对？屁股都要被烫熟了。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穿短袖短裤，哇，这真是晒的哈，好像这个皮肤都要着火一样，对不对？所以做好这个防晒工作，身体也才不会不舒服了。

好，不过呢，这个夏天呢，气温高，湿度也上升，哎，你会不会发现家里好像很容易出现小果蝇呢？尤其哦，如果有这个堆放厨余、垃圾堆的地方，如果没有及时清理的话，这个小果蝇聚集还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呐。不过呢，你只要有5个日常的习惯建立起来呢，就可以有效的阻绝家中的果蝇滋生。比方说呢，第一个习惯，水果不要放到过熟啊。这个常吃的水果像是香蕉啊，夏天的时候削个冰冰凉凉的芒果啊，非常的痛快，对不对？可是呢，像是葡萄等等的，一旦过熟呢，表皮就会开始破损，甚至会渗出甜味，那就会容易引

来小果蝇喽。所以呢，水果买回家之后，建议要先检查状态，熟成速度比较快的水果赶快放进冰箱，已经切开的水果要密封冷藏，不要让果汁果皮呢长时间暴露在空气当中，才能够减少小果蝇靠近的机会。第二个当然是厨余垃圾要每天倒掉哈，这个小果蝇呢非常喜欢发酵的味道，所以果皮、茶渣、咖啡渣、汤汁剩下的汤汁、剩菜等等，事实上都很容易吸引来它们。所以夏天呢，厨余绝对不要累积太久啊！你如果说哇，真的是没办法哈，每次都错过垃圾车的话，那厨余你至少也要冰起来了哈啊！这个避免汤汁渗漏，如果有渗漏的状况，要赶快擦干啊，再垫一张纸啊，或者是再包一层塑胶袋，才不会让这个发臭的味道哈四散开来。可是呢，你以为这个小果蝇啊只喜欢吃这个剩菜茶渣果皮吗？不一定哦，不一定只来自水果或者是厨房而已。事实上呢这个小果蝇常常也会在这个浴室的排水孔、洗手台的下水道啊，这些地方呢，因为有油垢，湿气也非常的充足哦，也很容易成为果蝇躲藏的地方。所以呢，建议每一段时间，夏天事实上也就三四个月，对不对？哦，长一点五个月了啊。这个每周呢，用刷子清洗排水孔周围，搭配热水冲洗呢，就能够减少黏腻污垢堆积。平常也避免把果汁、含糖的饮料直接倒入水槽当中，才能够降低小果蝇滋生的几率。那么接下来呢，夏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很热，有时候喝水觉得不够喝个冰冰凉凉的手摇饮料真是过瘾。但是呢，喝完饮料之后，这些空杯、吸管、保特瓶、铁铝罐通常还会残留甜味吧，对不对？也很容易造成果蝇的聚集。所以呢，回收之前可以用水简单的冲洗，沥干之后再放进回收桶。外带的杯子呢，不要在室内放太久尤其像是有果茶、珍珠奶茶、含糖咖啡这类的味道是很明显的，就要赶快处理掉，避免呢小果蝇因为闻到味道就又聚集过来了哈。那最后家里的浴室或者是厨房呢，尽量保持干燥通风浴室可能很难，对不对？但是其实原理就是说呢，小果蝇喜欢潮湿闷热而且又有食物味道的环境这个浴室虽然说没有食物啦但是事实上也是潮湿闷热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厨房不止潮湿闷热，甚至还会加上有食物啦所以呢在这个厨房忙完之后呢，要做完清洁，这个清洁不是只有表面功夫，水槽边、砧板、抹布、琉璃台各个角落都要保持干燥。抹布呢，每天清洗晾干，如果已经有异味或是脏掉了，就一定要更换。平时呢把窗户打开或是使用抽风设备，增加空气的流通，有流通味道容易散开来，就不会这个累积发酵的气味这个从日常的习惯当中减少小果蝇出现的机会啦。夏天容易滋生蚊虫这件事情真的是挺麻烦的，对不对甚至呢严重还会引发登革热。所以呢卫生管理做得好，夏天轻松没烦恼。来自袁若兰的歌曲 I'm OK。

0: 袁若兰说她很 OK， I'm OK。 那么你夜间开车体力是否也 OK 呢？时间是凌晨的1:44啊，这个道路状况大致上也都 OK 啊，但是有部分的夜间施工在国五南下的蓬山隧道进行清洗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呢也有清洁工程，但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啊，北上的42和南下的42公里都是在观音的匝道呢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切换到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切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
1: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国道一号在双向，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魏佳莹和温妮翻唱了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吴克群的歌曲一直没发现，时间是凌晨的1:52。啊，这个身边喜欢你的人，你没有发现他对你的付出，他对你的情感，啊，这个就算了，对不对？但是道路上面的状况不能没发现呐！啊，目前看到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70.9到69.7，龙潭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是封闭外侧的一线车道。好，国道1号呢，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哈，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啦。罗思荣，青春的梦。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喽。那么，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北上的211到208.3，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北，北上的一百

166.4到164.8，丰原到台中系统啊，以及北上的162.7到161，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邀请你提早改道。那么另外在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北上的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进行刨铺的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以及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走侧车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赤焰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3: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5: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6: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5: 啊，还没耶。
6: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5: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7: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9: 当兵的温暖日出现，是上天的礼物。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二个小时2:06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最新传进来的事故掉落物等等讯息哈，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请你留意啦。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外侧路肩封闭施工，南下的彭山隧道栏杆清洗占用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作业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

道呢是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清洁工程。台北市区啊，在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快车道是施工封闭哈啊，当然有这个慢车道可以行走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啊。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封闭外侧车道进行灯具拆除工作，也请您要小心经过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史坎朵微型小说。

0: 勋在第二个小时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可能会在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一本书啊，或者是一部电影啊，或者是一则跟艺文相关的这个好玩的知识哈。不过呢，既然常常在这个单元当中分享书啊，尤其刚刚在片头之前还听到了史坎朵的微型小说，小说是书吧，对不对啊？当然，小说拍成电影，它就变电影了哈。哎呀，这个在节目上哈，每个星期呢，可能都会分享给一本书。事实上，我是真的蛮常逛书店的哈，不只是逛实体书店，这个电子书的网络商场有时没事哈。我可能也会滑一下，不过呢，最近在逛这个实体书店的时候，会有个感想：小说啊，这个要去哪里找呢？如果你要去到这个实体书店找到小说这个类型的书本呢、啊，通常要去到文学类，对不对？文学区呢，通常可能会有一些经典小说，像是历久不衰的一些经典，《老人与海》啊，《双城记》啦，哈，《堂吉诃德》啦，哈，这个《傲慢与偏见》啦，等等的。或者是可能是有这个得奖的热门作品，像是呢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有台湾之光啊，在这个布克奖得奖的杨双子的小说，可能也会在这个文学区，对不对啊？那像是我今年年初呢非常喜欢的一本韩国的翻译小说啊，这个金啊，或者是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韩江啊，他们的小说通常都会在这个文学区呀、啊，不过呢，你有没有注意过，在文学区周边呢，可能会有一个叫做大众文学区呢？我就在想这个大众文学区呢，还有一个子分类叫做奇幻科幻小说类，而且这类的小说通常还蛮多的耶，数量很多呢啊呵呵，然后呢也会比这个一般纯文学区这个还要多人站在这个大众文学区，尤其是大众的奇幻文学类在这里驻足挑选。当然这个大众文学当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分类是侦探小说我就想哇，这个侦探小说或是奇幻文学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它哈。当然我想可能是因为阅读的难度比起像是双城记啦白金记啦好读许多，对不对？而且呢奇幻小说里面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现实生活当中也许没有办法实现，但是却能够告诉我们借由一些现实无法完成的一些现象或者是动作甚至是梦想等等呢这个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或者是满足对于这个人生目标满足感的这个渴望。所以今天呢奕勋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我就走进了大众文学区的奇幻小说类，挑选了一本我看到第一眼就很有兴趣的奇幻小说，而且看完之后也的确是觉得很过瘾的一本小说，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
0: 这本小说呢跟魔术有关，所以啊要先跟大家分享来自周杰伦的《魔术先生》。
1: 有没有在听啊？
2: 有了。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左手呢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然后右手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我当时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 会比较适合一点慢一点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你喜欢看魔术表演吗？我们平常想到的魔术表演可能是魔术师这位艺术家呢，他会使用到这个特殊的道具或者是在表演的手法当中，事实上是只有他变得出来，但是你外界怎么看都看不懂的一些障眼法呢？然后让你觉得他从帽子当中居然变出了鸽子这个是好像是很经典的魔术，但是现在可能也不一定非常。这个常看到，但我想好像是魔术师的这个入门感觉，好像需要这种东西，对不对？比方说呢，一颗球在这手掌心突然变成了一朵花甚至还有很多啦哈，这个漂浮的魔术啦哈，这个球呢明明在你的手上，它怎么会突然跑到了一个密封的杯子里面呢？事实上是有一些机关道具，有一些手法让你这个看得非常非常的过瘾。对不对？但你想过吗？如果这个魔术师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其实不是一个艺人他事实上是真的是会施展魔法的人。我们把想象成了在《哈利波特》当中有巫师和麻瓜的差别，对不对？这个魔术师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不是一个职业，不是一群从事表演艺术工作的人，事实上是真的。一群会魔法的人，可是呢，他借由在表演魔术这个工作，然后表演给你看，这到底小说以他们为主角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啊，我今天在节目上要分享的这本小说叫做《最后的魔术家主》，它事实上就是把舞台魔术、台湾宫庙文化，还有在这个奇幻家族的故事结合在一起的故事哈。故事里呢，真正的魔术是一种超自然能力，想象成它有魔法就对了啊。只是因为呢，过去魔术师们啊，曾经遭到一般人的歧视和迫害，他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身份啊，慢慢的把真正的魔术包装成在舞台上面表演的障眼法。也就是说呢，我们可能看到扑克牌魔术啊，人突然消失了，会漂浮的魔术，在小说世界当中，事实上并不是。

是利用障眼法或是一些机关道具然后呢让你看完之后叹为观止的表演，在故事当中这些什么扑克牌魔术把帽子变成鸽子，这是真的魔法做到的事情哦。那么故事的主角呢，就这个着重在里面有四大家族当中的左家，左边的左，左家。某一天呢，左家的大哥左伯举办了一场世界震惊的魔术表演他的背景在台北101上空呢这个做一个漂浮魔术这个左伯这个左家的大哥叫左伯，左伯呢他直接漂浮到台北101上空，哇天哪这也太厉害了吧，因为不是普通的舞台戏法违反了现实的法则，全世界为之轰动，但是表演结束之后左伯就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但这场演出让魔术界陷入危机。小说的摘录片段他讲到这是我引用小鹿小说的摘录片段，虽然只是刚开始，但网路这东西可怕之处就在于传播速度。稍早呢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守护处的人发现了有人在网路上对左伯最后一场表演提出了质疑，认为那超过了科学所能够解释的范畴所以呢发函给在书本当中又有另外一个组织叫德国超科学调查研究会指出呢左伯恐怕是一位真正的巫师这么讲呢，只要一吸引目光就会有更多的巧合被挖出来，到时候同样出身魔术世家的现役魔术师就会成为延伸报道的最佳题材，到时候就会像野火一样迅速燃烧，然后难以平息。随着小说左家头大了因为这个左伯呢他的表演呢太不符合现实科学可以解释的现象了，所以呢让人们害怕了，魔术师们又跑出来了吗？也就因此左家必须处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得解释左伯的表演在101的漂浮表演是真正的超自然能力呢，还是藉由科学的表演舞台设计？如果真的是藉由科技的表演舞台设计，那到底怎么办到的？可能要公诸于世。第二件事情是，左伯表演完之后就失踪了，到底是畏罪潜逃呢，还是被杀害了？因为左伯这么一表演，而且还失踪，造成了魔术界有这个两大派别的这看法不一样。有人觉得魔术师终于可以站出来了，不用再躲躲藏藏这个既有魔术表演来包装自己的能力。有人觉得就是左家害的，害我们隐藏了多年，和大家和平相处多年，现在又成为众矢之的。也就因此呢，左家发现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复杂。左伯的爸爸叫左炫三，真是忙到焦头烂额。那么左炫三的老幺也是左伯最小的弟弟，叫做左纪，要陪着爸爸一起处理好这个风波。可是呢，这风波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复杂，因为这个大家分成两个派别就算了，事实上这个魔术界有四大家族，四大望族，四大望族其实每一个家族这个都有彼此的利益关系、秘密和立场，所以呢在这个摆平起来呢这个每个人的立场都要兼顾这个到底该怎么样取得大家的共识，然后呢借由媒体和一般人来说明这个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头大的问题了。

时间是凌晨的2:3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虽然说没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留意了。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70.9到69.7龙潭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另外省道部分呢，台66线西行的8.45到5公里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之前，施工封闭平面道路的内侧一线车道，所以还有这个外侧车道可以行驶。

了哈。台88线在这个东向的竹田系统汇入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啊。还有在国道1号双向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施工封闭。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找，还真没发现啊！原来呢，这个像周杰伦他本身喜欢变魔术，但周杰伦的这个兴趣是真的是蛮多元的啦哈，所以他曾经真的为了魔术写下一首歌叫做《魔术先生》。哎呀，500也有一首跟魔术相关的歌哈，《闪光魔术》，但这到底是什么魔术呢？哈。啊，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啊，奕勋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最后的魔术家族》这本奇幻小说里面啊，这个开头的设定非常的紧张，是佐家的大哥呢表演了一个超现实的魔术，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注意，社会大众开始在挞伐你是不是就是隐藏已久的魔术师巫师，你现在突然暴露身份到底要干嘛，会不会对我们一般人造成什么影响呢？魔术界的人啊，也是分了好多的派别在讨论佐家到底是不是故意的啊。有些人可能也支持佐家啊，这样子把魔术表演出来有哪里不好？所以呢，佐伯的爸爸叫佐炫三，要想办法摆平社会大众的疑虑啊，以及要在各个魔术大家族当中斡旋啊，平衡大家的意见。而佐炫三的小儿子啊，也就是佐伯的弟弟，小弟弟呢，老妖啊，就作词要这个佐纪要陪着爸爸来处理摆平这个纷争。很多人说呢，这本书有一点像是台版的《哈利波特》。毕竟这个哈利波特好像有类似的桥段，对不对啊？因为在哈利波特的世界当中分成了巫师还有麻瓜，不懂巫师 巫术世界的麻瓜啊。像这个哈利波特呢，他在这个霍格华兹的学期结束之后，他通常回到自己的姑丈家，因为这个小说设定哈利波特是孤儿嘛，对不对啊？是由他的姑丈抚养的，但姑丈是麻瓜啊。魔法世界里面有规定，不可以在麻瓜世界当中显露自己的魔法。可是呢，哈利在姑丈大家里面都被欺负，他难道连用魔法保护自己都不可以吗？哎，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哈利波特里面当中点出了一点讨论。事实上在最后的魔术家族当中也有相关的一个设定和探讨，只不过呢，最后的魔术家族他可能把台湾的很多宫庙文化给融入了里面呢，有乩童的文化，有法术的施展啊，甚至呢，因为作者叫做吴威义，他常年居住在台南，对于台南的大街小巷宫庙文化很熟悉，所以呢也隐藏了许多台南的地景还有地方感，让这个魔术世界呢多了一种地方生活气息。但问题是在于难道是在这个哈利波特世界当中主角哈利波特因为他是一名巫师，所以必须要思考自己和麻瓜世界当中的平衡，还是说在这个最后的魔术家族主角呢也是魔术师，也必须思考到底该不该和这个众人这个揭发自己的一个超能力呢？哎，我们虽然说一般人都没有超能力，可是似乎在人生现实生活当中也会遇到类似的处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殊的，对吧？你的个性、梦想、情感、价值观和周遭环境都不同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怀疑过到底该隐藏自己活得比较安全，还是应该勇敢做自己，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呢？我只能说小说的最后当然还是想尽办法用了一些方式这个摆平了这个

术家族当中的彼此意见分歧，而且原来佐伯在这个101上面的这个小说里面啊、所这个瞩目的101人体漂浮表演，哎，的确也有一场暗算设计，然后呢，佐纪为自己的哥哥啊洗刷了冤屈。中间的过程当然非常的精彩，我就不细交代了。不过呢，啊，这本作品虽然说是小说啊，先这个被写出来，但后来啊，因为获得了这个影视小说大奖的评审奖啊，这奖很特别啊。事实上，它不只看文学性，也看重作品是否有影视化的能力。哎，果然呢，后来呢，啊，这部作品它就被改编成为漫画了。漫画呢，主要在写它的前传啊、有这个漫画家，还有这个插画家啊，这个编剧呢啊、这个编出了一个新的情节。小说版和漫画版呢，我看完了小说版啊、但是有稍微爬文了解一下漫画版到底有哪些差异。小说呢比较偏悬疑黑暗啊、在这个小说的四大家族当中的竞争压力是比较这个引人入胜的情节，但是漫画版呢啊，毕竟这个希望让大家既有视觉看到一些魔术的表演的一些紧张刺激情节，反而比较注重呢温馨的气氛，然后呢着重在这个佐家当中自己的一个兄弟之间互相较劲但是又互相包容的温馨情节。读完之后啊，虽然说有一些情节觉得哇，这个花招非常非常的看起来描写的应该是非常的精彩啊，可是呢，终于懂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走进这个图书馆啊，或者是书店当中大众文学区的奇幻小说类。我想第一个。奇幻小说类里面的一些精彩情节，虽然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都无法成真，但是想象啊、这个透过文字把这个想象的画面描绘出来，事实上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情。哎，第二个啊、其实呢，借由这个奇幻小说，好像还是会讨论到底该怎么包容自己与世界当中的平衡距离。哎，是一个用很轻松的题材，然后讨论我们生活当中都会关心的事情。事实上，其实也是寓意深远啊，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文学体系。哎呀，下次走进这个书店呢，不妨哎这个走进这个奇幻文学的想象世界吧。来自黄雨涵，这首歌曲叫《黑魔法》。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开车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2:44。好，在国一南下的麻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啊，以及在这个国道3号，这个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心路段外侧车道也有路面刨铺工程在进行，北上的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路面刨铺工程进行当中。黄品源这首《北林溪》。

其实呢，很多经典歌曲改唱成台语歌，还是蛮有风味的嘛，哈。王品源的《北林溪》翻唱自下川里美的《泪光闪闪》，刚刚听到这首林慧萍《秋瓜嘎吉天》是改编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啊，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在这个省道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呢啊改道资讯就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张学友，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0: 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要结束了，等一下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1: 谢谢。
0: 三点之前，来自蔡琴这首《午夜香吻》。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打起精神，空中见啦。

0: 果觉得累了就睡吧，明天可不可以一起幸福啊。
1: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晚安。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呢，稍早在国一北上的265公里嘉义之前，中间外侧车道有大货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道路上面就是夜间施工，要提醒你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一双向的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62.7到161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刨坡工程。国道三号双向的237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啊，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刨坡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路肩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但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洁工程则是占据内侧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配合导引改走台15线。

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而这里就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4: 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踏车袂过来。啊啊啊啊啊！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伊是离家这条歌听少一世人，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要一生一世爱你啊，啊通常是爱对方对不对啊，但是呢也不要忘记听少一世人嘛，是爱听少你自己啦哈，啊自己的身体状况很重要，才有这个事业打拼的本钱咯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的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也不要疲劳开车。今夜最开心节目进行到现在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如果你这两个多小时呢都没有站起来走一走呢啊，或者是上个厕所呢，嗯，可能太久了哈，等一下呢遇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就进去休息一下吧。来自陈怡婷的歌声听秀

来自陈怡婷，她从出道到现在呢，几乎是每一年都会发行一张专辑，很有诚意啊。她在去年发行的《三十几》30几张专辑当中啊，让她入围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刚刚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天涯秀》。时间3:17啊，在这个夜间道路施工算是不少了哈啊。首先呢，国一在南北双向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哦啊。那另外在这个一样是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跑铺工程。啊，在北上的166.4到161，从丰原经过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是跑铺工程。国三双向的237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所以要请你提早改道了哈。啊，北上的这个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路段外。

侧两线车道又刨铺工程，北上的147.9到145.4，苑里到通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在省道方面呢，台66线西行的8.45到5公里，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这里施工封闭平面道路的内侧一线车道。还有在台88线呢，东向的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双向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要疼惜自己，做个心软的人。方继伟，心软的人。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啊。
1: 可以啦可以啦，
3: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啊。
1: 应该啊应该啊，
4: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5: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哦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6: 喝花酒，嘿，朱组长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日程都是乌白呢。
1: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7: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2。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浓雾特报啊，在金门地区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啊。那么这个清晨呢，金门和马祖都容易因为低云系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要麻烦你啊。尤其这个要往返离岛的朋友呢，在这天亮，如果还是有这个浓雾的状况，也许会影响到航班，就要留意航班是否有异动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呢，大部分今天白天都有高温资讯。昨天呢，北中南东很多地区都飙出了38度以上高温，今天渴望还是会这么

热啊，在这个北部双北地区北北基桃，还有在这个西半部的彰化以南花莲台东，不但都是高温资讯啊，甚至还是橙色灯号啊，或者是红色灯号啦哈。这样子的炎热天气呢，预计会是持续到礼拜四啦哈啊。这个礼拜四呢，开始水汽会略微增加啊，这个天气虽然说持续闷热啊，但是呢，中午过后大台北宜花地区中部以北的山区渴望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但如果到了礼拜四，你想说明明就没下雨而且还是很热啊，礼拜五就真的要变天了哈啊！礼拜五呢，有这个封面直接影响台湾，全台都会转雨哦。其中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是或者局部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的天气啊。这个北部宜兰地区当天有局部大雨的状况发生，就算是中南部也会是多云到这个会有下雨的天气哈。不过呢，这个封面呢影响一天，礼拜六呢封面逐渐远离，这个雨势就会趋缓了。礼拜六呢还会有局部水汽残存，中南部山区还要留意午后局部的大雨啊。但在礼拜天天气就会更加稳定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这个温度还会回升哈。不过呢比较困扰的是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了哈。那么这颗热带性低气压呢，渴望在今天就会增强为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叫做强密但未来的这个路径预测应该会持续朝琉球群岛的方向移动这个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是比较低的那么但当然了，这个外围环流是否会影响台湾，仍然要看这个礼拜天礼拜一它距离台湾多近这个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厘米这首歌曲练习3:38。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依然都是非常的稳定良好的哈。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从160到165公里啊，这里是从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好，另外呢，在省道的台61线，这个北上的1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刘德华这首歌曲也叫《练习》。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3:48，夜间开车要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那目前呢，这个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这个70.9到69.7龙潭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继续往北走，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也是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了。

稍早听到戴爱玲的《晴空》，之后是 JS 带来的歌曲《天就快亮了》啊。最近这几天呢，天亮真的越来越早，很早，这个五点还没有到，天就亮了，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还剩不到一个小时就天亮了。那么天亮之后又要开启新的一天，今天又是阳光灿烂哦，不。阳光炙热的一天，不只是灿烂了，所以你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然后祝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又愉快了。最后送给你，他们是生物鼓掌，阳光灿烂，不只要是物理上天气上的阳光灿烂，心情上也要阳光灿烂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宇威，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一样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这里大雅系统到大雅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66.4到161，丰原到后里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双向237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也请你提前改道。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兴，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马祖金门是比较容易起雾的，而目前金门已经有能见度不足200公尺的情况了。哦，天气还是晴到多云，但是高温炎热哦。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最低温在花莲凤林19.9度，台东这边东河21，花东的温度比较凉爽一些。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比较普遍的即时温度25到28度，目前啊，哎呦。

一开始这个歌曲是神话所演唱的 Crazy， 他的 Crazy 来自于热病啊。哎呀，即便那个三点多出门的时候，但你有一种热叫都市热，你知不哈？以前做朗音喜尊，照理来讲，因为晚上应该是比较凉的，但是觉得来的路上哈，不输给中午嘞。为什么？因为像在都会地区啊，很多的那个风是热的，因为东都把人到位 linky 吹出来，室内是凉了，热气都摆出来，我靠！然后呢，七杂八杂就有很多的树上很多的鸟呢，已经起来开杠啊哈，我觉得真的是很夏天哈。4:11，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的点。国一哦，在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还是施工封闭的哈。然后在南下麻豆路段中外侧要注意工程的进行，以及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很多时有工程，小心啊。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7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国五施工的点不少啊，在南下蓬山隧道的内线、雪隧的外线，然后雪隧北上的内侧也有工程，以及国五南下石碇入口外路间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中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谢依君淡水所合唱的歌叫《风铃声》，很适合你这个时阵打瞌睡虫啊！啊，你的目睭皮有灵气不？蹭一蹭，今晚几斤重哈？哎呀，虽然说哈，那个不像冬天，有时候在夜里，然后又冷的时候，特别瞌睡虫会来给你吓哈。不过是这样啦，即便在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人特别容易劳累哦哈，那种疲惫感，有一种累叫夏天的累哈。那来注意啊！如果真的，把酒一饮吼，我们被玫瑰啊，我们还是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哈，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出发哈。有时候即便短短的休息个十分钟，不无小补啦哈。来，四点二十二分哦。

哦，安云红秀兰玛雅关下导会卡得打四点二十六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体验交通网王阿良。好、哦，国三目前北上哦，龙潭前外侧有工程，它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也在施工哈、哦。啊，哦，这是国三的部分，然后呢？国三还要注意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现在是施工封闭的哦，以及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哦。司机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觉得是很夏天的一首情歌，爱是你，来自苏振阳。哦，已经4:3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以施工为主哈，施工的点过了位内。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遭到持续封闭哦，还有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全线封闭中哈。

0: 要注意避开。再来，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南下大雅系统到大雅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铜锣到三义中外侧哈，哦，北上还有园林到浦园系统也在中外侧有作业了。国三的话，双向民间交流到入口施工封闭中。北上呢，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到中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心的外侧，以及苑里到通霄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南下要注意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哦。而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也有工程哈，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内侧有作业。国八东向过台南系统外侧这边伸缩缝在更换呢。好，新的路况也到播穷，加码换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雅玲。

瘦子一首唱的歌曲 Change， 今嘛时间嘟嘟好4:38啦。好，眼皮千万不要松掉啊！

0: 哦，就是艾怡良的歌曲《三分钟热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哎，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国三、国五有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国一现在北上大湾入口遭到封闭，还有哈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全线封闭，要改道嘿。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注意避开啊。好，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分享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现在这个通膨的压力，生活成本高涨啊，美国纽约跟各大城市的美容产业呢，现在出现了一股风潮，看起来复古，但其实非常现代的交易方式，叫以物易物。哦，什么叫以物易物？比如说一个这个发型设计师，他接受过客人用一箱鸡蛋跟他换，呵呵，这箱鸡蛋给你，那请你帮我儿子剪头发哈。然后他也曾经呢，就是帮用剪发然后来交换保姆周末帮他顾小孩，还用他的剪发呢交换过穿耳洞，还有拍摄全家福哈。他说他自己非常喜欢以物易物，可以善用自己的技能，而且重点又可以换到他需要的服务。那有的是美甲师啊，他跟那个跟人家交换什么呢？就是对方是帮人家种睫毛、接睫毛的，那他是美甲，就不然你先帮我接完睫毛，我再帮你做美甲。哦，说现在哈，用时间取代金钱的流动哦，特别在纽约一些高物价城市，越来越多人哈，就是用这样的，可能用自己的能力啊、工作能力啊、服务，甚至人际关系来作为替代货币哈。有货币不只是单纯是钱，也可以是用你的工作哈。你看，我觉得为什么在美容界这种交换的风潮会比较多哈？剪头发也好，或帮人家化妆啊，帮人家美容啊，哈，就是非常实质的，而且马上看得到的啊。所以要跟人家交换什么，也比较具体一些啊。

哦，这首歌很有趣，这是 The Weeknd《Blinding Light》哦，听起来挺80年代，但是它是2019年所发表的哈、哦，那也是像80年代，特别是那个合成器流行乐和新浪潮这样风格哈、哦，那听起来真的挺80年代，但是很新的，就是你看2019年才做的哈、哦。那这一首歌其实在这个榜单上前10名停留的时间非常非常长哈。好，但是呢，它这个虽然听起来很华丽，它却说的是在这种午夜哈狂飙，然后去寻找心爱的人这种状态。城市的霓虹灯闪闪兮兮，眼睛张不开哈。但心爱的人到底在哪里哈？不一定找得到呢哈。好，现在时间4:51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哦，杜德伟，感觉要俩工，来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来哟，4:54了。目前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爱注意哈。路况那些当波冲，请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哦，在大雅系统到大雅中外侧哦，还有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都要注意施工。那国一特别要注意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施工封闭，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还有南投到中心外侧，院里到通霄中外侧，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都有工程，在北上的龙潭前外侧也在施工哦。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晴到多云，但是天气还是很热啊。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哈，虽然说花东这边哦温度比较低一点哈，大概19到2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哇，基本盘呐、啊、25到28左右哈，你这套在一起真哈。啊，你如果在都会地区更热，为什么？还有别人家冷气吹出来的风哈，感觉体表感觉温度会更高啊。哦，今天是台南屏东哦，在中午前后会有到38度哦，台北这边也是哈、哦。总之，今天哈、哦，特别在中午前后继续走烤番薯路线了、啊。

哦，这是阿令的版本，拒绝再玩。接下来还有关宁之，不露不露。

哦，这是关凌芝的歌曲《布鲁布鲁》啊。OK， 好，第一个布鲁是母女。好，现在时间5:12了。

目前啊，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要特别留意哈，尤其国一哦，现在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封闭，一定要提前改道避开哈。而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尤其这个不管台南屏东或台北这里都要注意，有可能来到38度以上哈。然后基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市、高雄、花莲、台东也有到36度哦。好，重点是今天紫外线真的不是盖的哇，真的是发威呢哈。整个紫外线在新竹以北，然后东半部哈，至少都有11级，尤其台东的紫外线会高达12级哈。然后台南、高雄、屏东、澎湖也是哦，这都已经到达危险级的紫外线了。今天出门一定要准备好防晒的动作哈。

见你想见你，重复三次啊！这首歌831的招牌歌啊，5:19。而接下来，欧巴雄七跟曹雅文合唱的歌曲，默默拢是你心爱的城市。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24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有工程哦，然后北上还有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南投到中心的外侧，院里到通宵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南下还要注意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哦。以及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都是施工封闭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哈，有颁发所谓的好客或好客民宿哈。这个标章呢，这个好客民宿标章啊，代表什么？哈，这是象征旅客对住宿安全还有服务品质的一个信任。只要有这个标章的民宿，哈，交通部从民国100年开始推动这样标章制度，然后呢，就是要具备哈六大精神，才能被称为优质民宿。亲切友善干净卫生安心还有素养，好，所以呢对很多民宿有进行认证哈。那现在全台湾取得好客标章的民宿比例大约是15%-20%哦，所以哈，下次你要出门去旅游，不管你要去住哪个民宿，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哈，他们有没有取得这个好客标章哦。

已经5: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那就了背后给我拜托拜托。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施工全线封闭，一定要提前改道避开哈。国一在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还有台中系统到后里也在中内侧，以及园林到埔盐的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的话，铜锣到三义中外侧，还有大雅系统到大雅也在中外侧施工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南投到中心的外侧，院里到通宵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也要注意哦。那在国三的北上龙潭前外侧也有工程哈。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施工中，还有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的内侧也有作业，以及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有哪灵。

哦，是王瑞霞《南方二重唱》这位好听的歌曲《昏蓝的花》，嗯，和声真的很优美哈，5:37了。

0: 山巅。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明媚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诗篇。
2: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0: 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把旧了背后金哈。
1: 健康按个赞。

删除影音，所有的这些影音的元素这么丰富的时代，你会把你的眼睛跟耳朵、哦、这个听力够喝水、哦、不然、哦、现在都高龄化、哦、然后早早眼睛然后呢耳朵的听力就退化了、哦、还没菜。来我们来讲，很多人以为听力退化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但是现在其实即便是年轻人也有可能这样的问题，就是听力受损、哦、那听力受损也会导致失智症风险的增加，重点是也会让人感觉到孤立、焦虑跟忧郁，长期如果缺乏声音的这个刺激，也会影响你的大脑处理听觉讯息的能力，而且会影响到认知功能、哦、好哦。那了解一下，不管你几

所以你有没有听力损失的问题哈？第一个开始觉得，哎，有时候听不清楚别人，然后人家讲的话叫人家再讲一次啊，或者在像餐厅聚会、线上会议一些比较吵杂环境里边，你会觉得很难跟上对话，因为听不太清楚。然后呢，有的是听得到声音，但觉得哎，你怎么讲话有点含糊不清呢？哈。其实跟别人没关系，是跟自己的听力有关系。还有就是开始听不到比较高频的声音，比如说鸟叫、门铃声或警示声。然后你看电视、滑手机，那个音量越开越大，阿伯龙干嘛听不清楚哈？还有就是出现了耳鸣，然后耳闷胀，有这种闷闷胀胀的感觉，甚至头晕或平衡异常，这些哈，都有可能是代表你听力正在逐渐的损失。那听力损失又有几个常见类型，有传导性的听力损失，这个是因为耳朵有一些耳垢阻塞或者中耳炎，然后呢，有的是神经性的听力损失，这个跟老化、长期在噪音暴露的环境下，高血压、糖尿病都有可能导致，当然还有混合型的啦，那要怎么保护你的耳朵，保护你的听力呢？使用耳机最大音量不要超过 60%， 而且建议你使用耳机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因为有一些人，比如说你特别是在出外啊，你在走路啊，然后你搭车啊，因为外在环境比较吵杂的时候，有的人就会习惯把耳机的声音开得更大声，那这对你的耳朵，对你的听力是不友善。还有很重要一点，很多人习惯会用棉花棒去挖耳朵，耳道本来就会有自己把耳垢排出来功能，过度清洁，你用棉花棒，去推它，反而耳垢会越堆越深，甚至会伤害到耳道，这个习惯要改，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哎呦，我洗完澡没有用棉花棒来套一下耳朵就觉得不舒服，但是你要知道其实用棉花棒来挖耳朵，有的人说，我不是用那一种那个什么掏耳朵的那个棒子，至少用棉花棒应该比较温和，一样，因为有可能会把耳垢越推越进去了。

哦，五月天听不到，有时候听不到不是耳朵听力有问题，是心里不愿意听到，这也是一种原因啦哦。5:5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出现了掉落物，掉在国一北上25公里台北外二线，注意有物件到你家，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小心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哦，张涵雅《收起为瓜客》，听不出一段富贵哈，这是我们常听到的一句俗语哦。不过呢，就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平常呢也是非常尊重老婆啦哈，算句内句内。然后他有一天，他很想知道他们公司员工哈，哇，这人盖赶快，他就跟他员工说：“来，我们现在分左右两边哈。”那这个自认哈、哦、怕老婆的哈、哦，站到那个右边来，然后不怕的站在左边。哦，稀稀疏，结果发现呢，站在那个左边的只有一个人。哇，董事长吴告华也公来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不怕老婆哈？有什么配包哈？结果这个员工说，是这样啦，因为我太太有交代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啦啊。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有两箱水果让给家哦。而国一也刚通报不久，北上25公里，台北的外二线有掉落物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是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而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目前还是封闭的状态哦。国五在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北上过蓬山隧道都过乌涂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程。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那在中午前后哦，台南屏东会到38度，台北也是哈。而除此之外，基隆新北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市高雄花莲台东橙色灯号又到36度，桃园也34度哈。全台湾烤番薯路线，那更重要要注意今天的紫外线，今天恰北北，哎呀，连着几天这个紫外线哈，很多都是危险级的哦。基本盘10级，然后呢有到11级的哈，尤其这个高温地区，在北部这边、东部还有南部哈。那全台的紫外线最强在台东，有到12级啊。今天出门哦，除了要注意温度调节，防晒一定要做好啊。还有目前马祖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哦。

哦，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最重要，温度还是很高，台东这边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可能。

0: 好，这首日文歌曲叫做《晴天告五人》，加上藤冈电。哦，这本来是告五人好不容易那一首歌，然后呢，后来把它改成日文版，藤冈电写的词啊，也是挺美的。好，6:11啦。
1: 我会等着你。
0: 这么炙热的太阳，我在想是不是直接有向日葵公来吧，来吧。来，王谦的歌声《向日葵的话》。

0: 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换新车是值得恭喜的，换新车之后很多事情要注意，但是也有的人换新车以后第一个动作就是拍照，对吧？哦，够欢喜耶，但是要记得拍照要把老婆大人也拍进去，不要只拍车子哈，不然可能被会罚跪键盘哦。好，6:16，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 193.9 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哦都有轮胎皮哈，这是在国一北上 193.9 公里彰化系统前注意一下掉落物，顾老爹爹拿回让你家。然后国一北上25公里台北外二线也有掉落物，台61线现在最新提醒，台61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马西全线都有在那陪哦，设计哈。那台北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两厢水果让你家小心啊。

0: 哎呦，我们来提醒一下哈，交通部已经有下修高龄驾驶换照年龄，从75岁改成70岁了，要通过体检，完成2小时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才可以换照哈。那新的制度5月31号就要上路了，6月1号正式实施。不过有一些高龄驾驶还是觉得，哎呦，安尼袂好袂暖。不过公路局说，哈，会有缓冲期啦，哈。来，75岁以上驾驶，除了必须要体检、进行认知功能检测，或者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之外，还要有2小时的免费道安讲习，才可以换照哦。然后之后是每3年换发一次哈，但是满70岁换新照这个制度有2年的缓冲期啊，75岁以上换照有3年的缓冲期哈。不过虽然说有缓冲期啦，你起码得爱开始准备啊哈，因为其实是真的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呐、啊。目前在全台湾高龄换照适用对象，满70岁的就大约有110万人哦，那满75岁以上的大约有18万人哦。这个因为高龄换照要有2小时的这个道安讲习哈，那全台已经有规划300多个讲习的地点，包括监理所站，然后地方政府、乡镇公所、卫生所，还有乐龄中心也有哦。那偏乡地区会有一站式服务，就体检然后讲习换照流程一次完成哈。那那是嗯，当时出来开干妈店是开大卖场，非常有会朋友，真的要注意你的换照哈。
1: 这里都下戏倒来煞睏袂去，健讲拢讲过去，阿公完。

去，倒来却睏袂去。见讲拢讲过去，啊，讲完就睡袂去。闲就看电视，愈看是愈生气。我来，就要。

哎，6:23了，国一高架现在一个最新通报，马就背后因为出现了抛锚车，停在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哈。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务必留意路肩，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了哦。还有在国三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而先前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61的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后，你那朋友也是很多哦。哦，夏天到来，澎湖也进入旅游旺季。来讲一下，在澎湖北岛这里呢，有一个无人岛险礁。好，这个是在澎湖很多无人岛里面比较特别，它是有主人哈。那原本呢，这个把它经营成一个观光旅游的点，但是后来说岛主经营不慎，所以这个旅游

点倒闭了哈。那观光设施陆续关闭，所以就重新回到无人岛的这样一个原始状态。就没想到因为没有人来，所以也吸引很多大批迁徙过境的饕客进驻，这里变成燕鸥的大本营啊。去年的调查在这个险礁上就有四种燕鸥，而且数量呢16000多只啊。哦，因为减少了人为活动的干扰，变成燕鸥繁殖的天堂，而且今年说数量大爆发，哇，沙滩一看密密麻麻都是燕鸥，哇，现在也成了这个北海游艇业者新的生态的招牌啊。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在澎湖欣赏一下燕鸥的姿态，就是不要去打搅他们，光是欣赏你就觉得好疗愈哦。我个人最喜欢的就看他们觅食，好有魄力哦，像轰炸机一样，哇，吃饭也这么帅啊。

0: 刚好6:31哦。今晚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来，目睭背后金喜康跳明，路况要注意啊。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肩要留意抛锚车哈。而在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掉落，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台北外二线掉落物已经没有看到了。而国三南下在117.5公里竹南前，留意中线有木板掉落了。台61线哦，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也有轮胎皮散落。以及台北的环东大道往东行善路入口亮香水果落里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5: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
6: 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7: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5: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8: 4月26日，诈骗底霸反诈奇谋大会，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5: 那这一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警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

0: 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1: 小心为上，
2: 对，小心为上，
3: 小心为上，对，我们都很小心，
2: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禁忌，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政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治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4: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谐音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原象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玲玲、Quina 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5: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0: 打诈仪表板今年三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6: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然后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要注意抛锚车哈。然后国一北上 193.9 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国三要注意是南下 117.5 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30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干机场、北干机场今天早上有雾，25度。离岛的澎湖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6度。金门也是一样有雾，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南干北干的天气不稳定，因为有雾的影响，而金门也是有雾的天气影响，比较不稳定。建议今天要前往南北干及金门的旅客，再特别注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而国际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要代表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马祖还是有浓雾特报提醒，能见度依然不足200公尺哈。如果原本也要搭飞机前往马祖的朋友，出发前还是要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耶。6:42，国一高架要特别注意有车子故障哦，停在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到路肩，路肩爱塞吉呀。

皆さん、おはよう。私はクリス。有没有觉得今天那个阳光特别的灿烂？是啦，哈。清晨的时候，你又觉得它还蛮可爱，就像藤原英这一首歌曲就好可爱啊，哈。中岛是你去看买恰贝贝，好，就是享受一下现在清晨的阳光，哈，最美好的时刻。来，再过几秒，6:46，国三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让你加、哦、然后呢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国一高架原本南下五阳过中立转接到路肩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北上彰化系统前全线轮胎皮也带起要处理喝水了。好，再来台61线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轮胎皮散落还在这里啊，以及台北的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让你加，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好，严艺格高尔宣爱上现在的我，现在时间嘟嘟好6:50了，忘记时间一直在前进啊。好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里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木板当里加注意哈。以及台61线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小心哈。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霞海城隍庙哦，月老盖这名，好多人专程哈、哦、去求姻缘，而且在全台湾各地的那个月老庙哈。哦就是有拜月老的一些庙里面，大概最国际化的就是这里，你周边看一下，好多外国旅客也来拜哈，哇，好。不过最近呢，这个月老供桌上说摆满了南韩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的周边哈，有他们的小卡专辑啦，还有一些手灯，然后呢贡品旁边还附上演唱会门票的座位图，而且不是只有一个两个归白。因为 BTS 在11月19、21、22在高雄这边要开唱嘛哈，哦，现在在台湾不只是霞海城隍庙月老这边哈，很多地方的月老庙现在有新兴的业务哈，就是不是只是帮人家求姻缘而已，撮合姻缘，来帮人家想办法买到那个，就是增加他买到那个演唱会门票的几率，哇。月老这个新的业务应该会很夯哈。所以以后在台湾很多月老庙，你去看那个供桌上哈，那个可以说是非常特别，不只是月老喜欢的一些甜食贡品，也有很多那个 idol 的一些周边，还有他们的演唱会的座位图。哦，来一下 BTS。Yeah, every-

哦，6点55分了，台27线最新通报哈，台27南下泰山村往南华方向，因为有大量砂石散落，而这个路段砂石车路口转弯的时候要注意啦，减速慢行，不要一转弯，哎呦，砂石都落一堆哈。正一，再来国六东向9.9公里过东草屯休息站内线有掉落物啊。好，我们来讲一下哦，今年这个世界杯在6月13号就要开始了。那今年很吸睛的，因为好几个传奇的球星，很可能这就是他们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梅西也好 ，C 罗或内马尔，好 ，OK， 大家都在瞩目。不过我们来讲一个，在美国德州休斯顿这里哈，有个非常特别的男子足球联赛哈，叫做什么？男子瘦身足球，他们的比赛规则很特别，要得分的话，除了踢球，还可以把他们的减重成果直接换算成进球的分数。也就是说，球赛都还没开打，然后光来哈，来到现场先量体重，看看跟上一周的那个对比哈。有的球队都还没有开打就已经遥遥领先了哈哦，他们呢参赛者都是大尺码的男性，想要减重哈，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越减越重，所以他们现在用这样一个哈踢足球的方式啊。然后说呢，每一次来到比赛现场就要先量体重，只要比上一次哈瘦了哈，这个可以换算成积分，减得越多积分越高，哇，然后更别提比赛还可以踢球呢，哈，所以才会说这个足球赛很特别，还没比，有时候胜负就已经分出来了。而且现在这种把减重跟团队运动结合的模式，原本是来自英国，不过最近这几年在美国这也是越来越普遍，逐渐形成一种风潮了。说这不只是腰围的改变啊，这主要是改善很多人社交生活跟情绪的健康啊。好，现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国一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好几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到全线哦，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国一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因为过了台车速够，现在全线都无法通行哈。好，到了7点麦克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全线无法通行哈。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国一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哦。而国三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国二也刚通报不久，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国六东向9.9公里过东草屯休息站内线有掉落物哦。台27线南下泰山村往南华方向有大量砂石散落，经过小心哈，也请这个路段砂石车路口转弯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哈，避免砂石掉落。台61线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台北市留意环东大道往东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要洗到李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经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感恩的恩，兰花的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5月27号星期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在 FM94.9 或者是 AM1512 也可以线上收听哦，可以下载景广的 APP 或上景广的官网，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得到我们的节目咯。警广早班机呢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钟准时起飞，所以现在我们已经飞上去咯OK， 会越飞越高，然后呢在这个待会大概7点40左右的时候呢会来播放口说英语通的单元，8点10分的时候我们会跟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来做连线呢，进行呢这个新竹县的这个道路交通状况的一个汇报，然后呢早班机就继续巡航咯，会送上这个有趣或是实用的一些生活资讯。再来9点10分的时候我们进行生活知识家的单元，今天星期三要进行的呢是国际焦点照过来，为大家呢准备一些时事国际新闻呢，来让大家了解一下最近呢国际上发生的一些大事，欢迎大家收听咯。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呢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天气呢算是相当的稳定啊。中午过后呢，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持续高温炎热，预测呢今天白天的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大台北地区、花东纵谷及中南部的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呢则是可能会有焚风发生，要注意保护措施，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如果要外出的话要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多补充水分，还是尽量减少呢在这个户外活动的时间是比较好的。那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兼任副教授吴德荣呢在他的专栏指出，今明两天呢滞留锋面停留在华中地区，所以呢台湾其实是在暖气团之内，水气偏少，大气稳定，白天呢热得跟这个仲夏一样虽然夏天呢还没有正式的来临，但已经热得跟这个仲夏一样了。那今天呢这个温度仍然是维持在高峰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达到40度左右，这样子一个体感温度。明天呢，稍微会降温一点点，但仍然还是感觉很热的，要注意中暑。那一直要到礼拜五呢，梅雨的第四波锋面才会南下，到时候呢才会转为这个降雨降温的一个天气。礼拜六呢，锋面会持续往南移动到巴士海峡，到时候北台湾呢就会转为雨后多云，还有其他地区仍有局部降雨的几率。到礼拜天开始下礼拜天呢，那各地呢是这个多云时晴这样子一个天气，只有这中南部山区呢有午后对流发展的一个机会。目前呢有一个热带低压呢在关岛西南方海面生成，向北北西移动，预计今天呢会发展成为第五号轻度台风强密，下礼拜一凌晨2点呢会行进到这个琉球东南方的海面上，最新的模式显示它通过这个琉球附近呢会逐渐转向东北，来个大回转，所以呢对台湾目前判断是没有直接影响威胁的。

下礼拜一二呢是这个强密台风外围的东北风呢会带进少许的水汽，到时候北部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其他地区呢还是多云时晴。好，这个是大概这个台风的一个动态，大家持续留意。

说到台风哦，它还离我们蛮远的。不过呢，今天呢倒是路上呢有发布强风特报，因为今天西南风偏强哦，从清晨到晚上，气象署针对了兰屿、桃园市、新竹县市、屏东县、连江县都有局部呢平均阵风六级以上，或平均风力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要特别留意。还有呢，气象署也发布了高温资讯的一个警报哦，说呢，这个今天除了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之外，另外呢，在台南市屏东县是红色灯号，红色灯号就是呢会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然后呢，这个台北市是橙色灯号，橙色灯号昨天我们讲有两种，台北市的这个橙色灯号是有这个偶尔出现38度的一个几率。另外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县市，还有高雄市、花莲县跟台东县也是橙色灯号，但这边的橙色灯号是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哦。还有呢，针对了桃园市发布了黄色灯号，黄色灯号呢是气温会达到36度以上，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还有多补充水分。

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环境风场依然是西南风，西半部地区污染物呢稍微容易累积，午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哦。如果你刚好要去马祖金门，要可能搭飞机搭船的话要留意了。那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花东的空品是良好等级，其他北部桃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的空气品质，还有马祖金门、澎湖都是普通等级。

0: 爷爷，有监理站的通知单呢，是要请你去换发驾照的哦。
1: 哦，爷爷看不清楚上面写了什么，念给爷爷听吧。
0: 上面说啊，届满75岁的长者，要在收到通知单的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换照要通过体格检查以及认知功能测验，并且携带驾照、身份证、1寸照片4张，还有相关费用，到监理站办理换照哦。
1: 好啊，那明天乖孙女陪爷爷去监理站办换照好吗？
0: 爷爷，你现在眼睛看不清楚，行动跟反应也没有以前灵敏了，我们载你出去走走就好了啦，不用去换照啦。
1: 哦，那这个通知单就不用管它了吗？
0: 如果没有驾驶需求，可以到监理站办理缴回驾照，或是直接在监理服务网线上办理注销，这个交给我就好咯。
2: 长者开车应注意身体状况、吃药副作用及天后造成视线不佳等情形，届满75岁长者也应于收到通知单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或注销驾驶执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欣赏今天的第一首歌之前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现在看到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呢，从桃园开始哦，车子就多了起来。从桃园呢一直到内坜这一段呢，时速大概是六七十，走走停停。过了内坜之后呢，到这个中坜转接一、转接二哦，时速呢又再度放慢了，大概剩下四五十左右。不过呢，过了这个中坜转接二之后呢，时速又恢复正常。那我们国一呢，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这个杨梅路段哦。现在看到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向哦，大概就是 71.6 公里的地方，就是杨梅路段这里哦。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路面上有散落物哦，特别提醒大家要小心闪避了。而且呢，有一部故障车呢，就停在前方三公里的地方，掉落物大概是在南下的71公里的地方，往前三公里呢，就是74公里的地方，有一部故障车哦。停放在这里，那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目前也还没有接到消息，不知道是放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呢。好，这边是这个国一南下杨梅路段哦，要提醒哦，就是在71公里的地方有掉落物，74公里的地方有故障车。好，那大概从杨梅这一段呢，一直到湖口也是走走停停，大概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一直到竹北竹科也差不多是这个速度，就是六七十。国一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现在看到呢，国一北上哦，桃竹路段呢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只有呢到了桃园之后，过了桃园北上哦，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呢才会时速降到四五十，时速降到四五十哈，这个部分提醒大家。还有呢，北上也是有散落物哦，在这个指标37.5公里的地方，这是已经过了林口了哈，这个中山高过了林口的北上哦，大概37.5公里的地方也是有散落物，大家要小心闪避。再来是国二机场支线，国机场支线呢，现在看到、往东的地方，说呢，在这个20公里的地方哈、这个已经快要接国三了，往东20公里的地方快要接国三了，所以有一起事故哦，刚刚通报进来，好、但也还不晓得是影响到哪一个线道，但看起来哈、已经有影响到后方车流了，因为呢，这个国二机场支线往东，从大南一直到接国三莺歌系统这一段哈，现在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所以呢时速变得很缓慢，大概就二三十。至于国二往西的部分哈，从国三接过来哦，一直到这个国一之间的时速大概是六七十。过了国一之后哦，往西大概是从国一到大竹这一段时速呢也再度放慢了哦，大概只剩四五十。这一段是整个国二当中呢比较行车的瓶颈点。好，再来呢，国道三号呢，目前看起来哈，桃竹路段呢是这个时速呢都蛮正常的，就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提醒一下，是在国三南下117.5公里的地方，这是在竹南前面中线车道上说有木板掉落哈，这是国三南下117.5竹南前面中线车道上有木板掉落，我们来帮忙通报。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杨培安的《彩虹的尽头》。

彩虹的尽头，杨培安的歌曲。好，这个刚刚跟大家讲到哈，那个国二机场支线哈，往东的呢地方哈，在靠近国三这里哈，有一起事故。现在有新进来的这个补充咯，说这个事故呢，就是呢在国二往东啊20公里的地方，过了内湖之后呢，外侧车道上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所以也影响到了这个国二往东的这个车流哈。所以现在看到呢，这个国二往东哦，过了大南之后要接国三莺歌系统这里哦，现在呢就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哦，所以呢时速大概只有20-30。好，再来提醒一下哈，现在呢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南下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40-50。然后呢从这个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这边呢，时速就更慢了，大概只有20-30。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呢，到中立转接二哈，这边大概也是40-50的车速。还有呢国一南下哦，这个过了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有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所以呢这段时速也大概是20-30。同样五羊高架上呢，接下来这一段哦，就是杨梅端这里，从杨梅到杨梅休息站也是大概20-30的车速。但是往前来讲呢，五羊高架哦，除非是这个刚讲中端呢杨梅端要接国一的地方，不然五羊高架现在看起来南下还算是顺畅好走的。好，这个部分那国一南下呢，这个指标74.5的地方就是杨梅路段这里哈，说有一部故障车，有部抛锚车，但不知道在哪个线道上面，也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哎哈。你经过的时候呢，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0000-123来帮我们补充后续。至于国一北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最塞的地方呢，就是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这是国一北上呢行车的瓶颈点，时速

大概只有二三十，然后呢，北上呢到这个37.5的地方要小心哦。这是过了林口之后，还不到泰山转接到这里哈、哦。大概在国一北上37.5的地方，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经过的时候也请大家小心闪避。然后呢，这个国二刚刚就有跟大家说哈，就是往东的方向呢，20公里的地方哦，外侧车道呢两部小客车事故哈，然后呢也影响到了后方车流，所以呢国二往东从大南到接国三这一段呢，很不好走，受到事故影响，时速不到40。至于往西来讲呢，国二机场支线往西从南桃园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呢，大概也是40-50的车速。至于国三来看呢，这个现在啊桃竹路段呢都还蛮顺畅好走的，不管是南下或北上哈，这边呢时速也都还算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了哈。那记得报路况的时候一定要先注意自己的这个行车状况，然后呢这个要用免持听筒的方式哦，不可以这个直接手机拿起来打这样子哦，这样是很危险的。

今年五月份呢，其实相对来说雨算是下的比较多一点哦，所以呢，全台各地的水库呢都有所进账哦。那看到呢，像是新竹地区的宝山水库和宝二水库哦，蓄水率呢几乎是达到满库了，都是在99%以上。台中地区的这个鲤鱼潭及德基水库呢，这个蓄水率又回升到6-9%以上哦，这个部分。而且呢，这个气象预报说，其实29号到31号又有锋面接近的机会。就刚刚在天气预报当中跟大家讲哈，大概礼拜五啊、礼拜六的时候可能会下雨哈，预估呢也可以再为水库带来一些水量。并且呢，这个六月上旬到中旬哈，这个也是有利于梅雨降雨的哈。这个部分虽然梅雨来的比较晚，但是有总比没有好。所以呢，这个六月上旬到中旬的时候呢，这个气象署预估哈，是有利于这个梅雨生成的这个几率哦。好，那这个部分呢，也因此哦，这个水利署哦，就把这个台中地区还有新竹地区的水情哈，从这个本来提醒的绿灯呢转为正常。好，那另外几个水库呢，我们来看一下水量哈，现在怎么样了。在桃园的石门水库哦，现在蓄水率是 68.1%， 还有呢，在新竹的宝山及宝二水库哈，都是99%以上。苗栗的永和山水库呢，蓄水率89%，台中的鲤鱼潭水库呢也有61%，德基水库呢也有93%，显示呢这个中北部的水库蓄水量是算是相当的充足。过了这个浊水溪以南呢，就是另一番情况了、现在看到哦，这个浊水溪以南的水库哦，这个蓄水量呢就急转直下。像是云林的这个湖山水库蓄水量呢只有27.3%，嘉义仁义潭水库还有蓝潭水库的蓄水量分别是23%跟16%，台南的曾文水库啊蓄水量不到11%，还有呢南化水库呢也只有25.8%，还有乌山头水库的蓄水量呢也不到20%哈。所以看到呢南部的水库哦，相对于中北部来讲呢，这个蓄水率呢像是相对的低的哦，这个部分。那主要就是因为南部近期的降雨量呢算是偏少，而且又因为呢这个农业一期的稻作的关系哦，需要抽水哦来灌溉，所以呢水库的水量呢就持续的往下探哈、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呢雨也可以挹注南部一些，来准备收听景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持续发布高温讯息，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白天台南市屏东县为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台北市为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东县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加强注意。周五受到锋面影响，各地转为有雨，北部宜兰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另外，准台风强密最快在今天生成，不过预估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刑法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3: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2: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驾害命事件频传，法务部研拟修法提高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车辆。台湾高检署行文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4: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应近期毒驾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行文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驾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机关署公布今年首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的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不治，检验确认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匡丽家属及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杨欣报道。
5: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近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6: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不过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

0: 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1: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钱润玉。我们的心可以像蒲公英一样自由，但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止车辆要路口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斑马线通行。有你的帮助，大家的用路安全就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呢，在国道1号中山高哦，行车的瓶颈点呢，在南下的部分呢，出现在桃园开始，从桃园呢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段呢，时速大概是40-50，不过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就更慢了哈。从中立服务区呢一直到内坜，还有中立转接一、转接二这里，时速呢大概都是20-30哈。这个部分大概呢要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速度才会有所回升。那目前看起来这边呢就是单纯的车多，还有另外一个行车瓶颈点哦，是出现在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这里呢现在几乎要定点了哈，主要就是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哈，所以呢从五羊高架南下呢本来都一路顺畅的，但是呢到要汇入中山高这里，从杨梅端开始哦，一直到杨梅休息站这里也大概是20-30的一个车速哈。而且呢因为在这个南下74.5的地方有一部故障车哈，也大概是杨梅这个路段哈，这个南下74.5的地方有故障车，那不知道他们移到路肩去了，也不知道他们放置警告标志哈。这个部分呢因为这一段哦，杨梅端这里就是刚好是五羊高架要汇流下来中山高的地方，所以车子蛮多的，然后又有一部故障车停放在这个74.5的地方，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还有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从这个竹北呢到竹科这一段，现在大概也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国三街过来哦，新竹系统这里呢大概也是走走停停大约60-70的车速。还有呢在北上过了桃园之后，从中山高呢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现在看起来也是车速缓慢，大概只有20-30左右。过了林口之后呢，一直到泰山转街道稍微有所提升，大概可以到这个40-50的一个车速哈。那所以最塞的路段呢就是大概从北上啦，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这一段。那继续往北哈，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呢在中山高北上37.5的地方说有散落物，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还有呢中山高哦北上哈，这个过了这个五股转接道之后，一直到这个三重啊还有这个台北这一段哦，也大概是20-30左右的一个车速。至于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稍早呢跟大家说往东的方向啊，这个过了大南之后到这个接国三之间的那一起事故哦，刚刚已经排除了，那后方车流呢也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呢现在看到国二往东哈，机场支线往东大概呢过了大南之后接国三的时速呢大概是40-50。至于国二往西来讲呢，从南桃园到国一到这个大竹这一段也差不多的车速哦，大概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大家要稍微发挥耐心。至于国道三号北二高来讲，桃竹路段呢现在看哦，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大概呢就是60-70的车速，一直到大溪，还有从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以及掉过头来的北上哦，从这个也是大概国一接国三这个地方哦，北上呢新竹系统这里也是差不多的车速，大概都是60-70左右。国三有个特别要提醒的地方是在北上60公里的地方，国三北上60公里，这是埔顶二隧道这里哦，在隧道内有大货车爆胎了，就停放在隧道内，但没有讲在哪一个车道上，大货车应该会在中外线吧，大货车应该是不会在内线的，照理说好，所以呢国三北上在埔顶二隧道里面有一部故障爆胎的这个大货车在这个地方，那它应该可能在中外线车道，所以要进隧道前，因为隧道内不好变换车道嘛，哈，所以我们要进这个埔顶二隧道的话，就先切换到内侧来，好，这个是在国三北上埔顶二隧道里面有大货车故障。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0: 实用对话。
1: Are you capable of relocation if this position is not in our country?
2: Yes, I am open to relocating. But which country would it be?
1: We will have a position open in South Africa. Are you willing to go there?
2: It would be wonderful to go there. When should I fill in?
1: Starting from next month.
2: Okay, I will not let you down. I'll do my best.
3: 好，一开始呢，哎，这个女生呢，一定是面试官，她又说到了。
4: Are you capable of relocation if this position is not in our country? Are you capable of it? 我们用 be 动词摆上 capable 再摆上 of 代表是你能不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说、啊、你能不能够 relocation? Location 就是指位置一个地点，所以你可不可以换地点呢？用一个不一样的位置嘞。 If this position is not in our country, 如果这个工作职位不在我们的国家，你愿不愿意换一个地方嘞？所以我们今天讲一个人愿不愿意，可不可以，我们会讲 be capable of it, 就是以前大家熟悉的 be able to, 也就是 can。 比方说我说我会游泳， I can swim, 你可以讲 I can swim, 也可以讲 I'm able to swim,也可以讲 I am capable of swimming, 可是要小心哦，你用到 be 动词 capable of 后面的动作要用 ving, 因为 of 是一个介系词。所以这个句子我们再看一次。 Are you capable of relocation? 你可不可以换一个地点呢？ If this position is not in our country, 如果今天我们的工作职位不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的话。
3: Yes, I'm open to relocating.好，下注了，诶，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对话咯。OK 的，没问题。Yes, I'm open to relocating. Be open to, 对什么东西是 open 的，那就表示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Relocating, 就是我要愿意搬到别的地方去。Locate, 我刚跟你讲过了，如果没有 RE 的话，表示是坐落。OK, 坐落在什么地方？定位置。那么加上 re, 我愿意重新换一个位置，那么呢就是指工作换个地方或是搬家换个地方我都 OK 的。所以 I'm open to relocating, 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工作都会呢，哎，总公司可能虽然在这里，或者说他会要求你到别的地方的分公司去工作都有可能的。那就问了， But which country would it be? 那有可能是什么国家呢？
4: We still have a position open in South Africa.哇，好酷哦。他说、啊、我们有一个 position open, 我们现在还有空缺哦，在 South Africa, 南非。Are you willing to go there? 你乐意去这个地方吗？ Are you willing to? be 动词 willing to, 就是乐意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们在 South Africa, 南非还有分公司，你要不要去那个地方呢？
3: It would be wonderful to go there.It would be, 你看刚刚也用 would be, 现在还是 would be. Would 在英文里面就是不是很确定，比较客气的问说，哎，那大概是什么国家，那么 which country would it be? 那这边那应该很不错吧。It would be wonderful to go there. 所以下次你要表示比较大概很不错吧，大约是什么的，哎，您在这个面试面谈的时候多用 would, 不错哟。那下面说 when should I fill in?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走马上任呢？ Fill in 叫做填入，字面上意思填入咯。那这边意思是 fill in the position, 我什么时候可以走马上任，可以把这个职位给填进来，填入别人的空缺嘛。
4: Starting from next month, 就从下个月开始，马上就要飞到 South Africa 了。
3: 哇，去南非，看长颈鹿哦，很酷。他说 OK, I will not let you down,我不会让您失望的。哦，在面试的时候呢，哦，那面试您的那都是这个经理级的人嘛，所以呢，哎，我们接受了别人的职位，那当然也要说，OK, I will not let you down,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I'll do my best, 我一定会尽力而为。所以这边有两个片语，第一个 let somebody down, 就是让某人失望，而后面的 do my best, 叫做尽力而为。好，那我们再听一次今天的 Office English 对话。
1: Are you capable of relocation if this position is not in our country?
2: Yes, I am open to relocating. But which country would it be?
1: We will have a position open in South Africa. Are you willing to go there?
2: It would be wonderful to go there. When should I fill in?
1: Starting from next

0: Come on.
1: Okay, I will not let you down. I'll do my best.
2: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1. Open,
3: 形容词，愿意接受。
2: 2. Capable,
3: 形容词，有能力的。
2: 3. Relocation,
3: 名词，迁移，改变位置。
2: 4. Country,
3: 名词，国家。
2: 5. South Africa,
3: 名词，南非。
2: 6. Fill in,
3: 片语，填缺，任职。
2: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今天呢，为您介绍的重点是 I'm open to, 我对于什么是愿意接受的。那么要小心的是，这个 to 是一个介系词 to, 也就是说后面呢只能加名词，万一您遇到了动词的话呢，那就要加上 ving, 动名词的形式。我们来赶快看一下下面的 examples。I'm open to working abroad.
3: I'm open to working abroad.
2: I'm open to, 我非常乐意，我愿意接受，我是 OK 的。Working abroad. Abroad 这个字就是在国外的，所以 work abroad 就是在国外工作。下面 I'm open to visitors.
3: I'm open to visitors.
2: 所以对于呢，哎，来访的客人，我非常愿意接受。Exercise, 实战演练。What do you think about moving to Chicago?
3: I'm open to relocation.
2: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诶，你怎么想的 moving to Chicago, 到哪边呢？芝加哥了。那他们说了 I'm open to relocation, 诶，没有问题啊。今天呢，我们为您介绍的 Office English 是 I am open to relocating.
3: I'm open to relocating.
2: 对于转换位置到别的分公司或是换一个地方工作上班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 relocating 就是搬家或者是换地方工作的意思。那么 be open to,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那就是对什么东西我是 OK 的，我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呢，诶，请记得了，下次呢人家问你你愿不愿意搬家啦，到其他分公司去工作，如果 OK 你就可以说 I'm open to relocating, I'm open to relocating。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你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3: 我是武昌老师，
2: 我们 see you next time。
4: 英语你我他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听完这个口说运通的部分呢，我们再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呢，有几个地方要提醒，像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往西 18.5 公里的地方，这是在大南前面，外侧车道上面呢，有散落物哦，要特别留意。还有呢，在这个国一北上，说呢58公里的地方，这是内坜前面，车道上面呢，也是有这个轮胎皮掉落。

再帮大家统整一次呢，现在呢这个国道上面的一个行车瓶颈点哦。中山高呢南下，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这一段呢都不太好走，时速呢大概是230，过了中立转接二之后呢就会稍微恢复正常时速。

不过呢，中山高我到了平镇这一段呢，也大概呢又恢复到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还有呢，中山高往南呢，再继续往南走，走到了孝前路到杨梅这一端呢，几乎要定点了。这一段呢，时速不到20哦，主要就是五羊高架会留下来的车流，所以相对的五羊高架哦，要接中山高这里，也大概是20-30左右的一个车速。那现在看到呢，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呢，大概过了中坜之后呢，速度就稍微放慢了，大概呢，从这个中坜哦，一直到杨梅这一段，大概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车速跟中山高上面差不多，中山高呢中坜路段可能再慢一点，大概是20-30左右的一个车速。然后呢，中山高哦杨梅段这里大概74公里的地方，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哦，还没有接到排除。继续中山高往南走哦，走到了竹北这一段哦，从竹北呢到这个新竹系统这里哦，大概呢也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而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国三接过来新竹系统这一段也差不多是40-50左右的一个车速。然后呢，中山高北上哦，大概过了平镇之后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哦。在中山高北上呢，过了平镇之后呢，就降速降到60以下，而且呢到中坜路段又更慢了，中山高北上，中坜路段呢现在看到呢大概只有20-30左右的一个车速，一直呢这个北上中山高从中坜啊内坜啊这一段大概都是20-30或40-50的一个车速。还有呢，中山高北上呢到了这个桃园，从桃园以北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呢也红通通，也是时速不到40。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现在往东的地方呢，就是呢在这个靠近莺歌系统这里要接国三，这个地方呢要稍微留意一下了，这个地方呢稍早的事故虽然排除，但是呢后方车流呢还持续呢在堵塞当中。还有呢往西的国二，在机场支线呢往西来讲的话，现在从大南一直到大竹这一段呢也是稍微走走停停，时速呢大概是40-50。至于国三来讲的话呢，现在看到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段呢大概是60-70左右的一个车速。还有国三南下的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以及国三北上的新竹系统，也都是差不多60-70左右的一个车速。最新进来的说，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57公里的地方，这大概是中坜内坜路段这里，说有散落物哦，这是在中山高北上刚刚通报进来，在北上57公里的地方有掉落物。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